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豆浆油条配足球。继续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巴西对阵摩洛哥的比赛即将结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直击最新赛况。
1: 中国之声拟宁协作30年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潘虹从沙坡头到沙坡尾，讲述西海固女孩潘虹在厦门求学，又以国企助农市场协作的系统工程反哺家乡的故事。
0: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廊坊有群熊猫侠，献血10年挽救上千人，热血如何接力流淌，帮助稀有血型患者渡过难关。
1: 恐龙时代的古老植物，上过太空的明星植物，记者探访长江珍稀植物研究所，藏在三峡坝区的植物珍宝怎样被悉心保护。
0: 法眼看剧关注买二手房后在墙体里发现巨款，能归发现者所有吗？所有权应该怎么认定？

0: 好，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影镜，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对浓缩铀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巴基斯坦外交部同一天也表示，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目前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关于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还需要等待，虽然不会在14号签署，但也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完成。他表示，未来一两天内团队暂无出访计划。伊朗方面13号表示，包括伊朗国民银行、伊朗出口银行、伊朗商业银行等在内的4家银行当天系统出现了中断。经调查，这次中断被确认源于针对这4家银行的一次有限网络攻击。目前没有发生任何未经授权的客户信息访问，也没有出现数据泄露。银行系统的安全加固与恢复工作正在快速进行。伊朗官方13号公布了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安排。根据安排，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将于7月9号下葬。离异方面，以色列国防军13号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在过去一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在部队开展行动的区域内，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13号的消息，3月2号到6月13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756人死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我国南方地区从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根据墨西哥国家地震监测局的消息，当地时间13号12点20分，在墨西哥南部的圣马尔克斯市西南方向约26公里处发生5.3级地震，震源深度约10公里。墨西哥的地震预警系统没有启动，首都墨西哥城有轻微震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报告。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有关今早进行的另外一场 C 组焦点战，巴西队对阵摩洛哥队的最新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亲爱的人，
2: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3: 好，继续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巴西队对阵摩洛哥队的比赛刚刚结束，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朱宏源给我们介绍一下刚刚结束的这场比赛。
4: 好的。那么我们还是来关注这场焦点战啊、可以说关注度是非常的高，巴西队对阵摩洛哥的比赛。那么目前呢，全场比赛是刚刚结束，比分是最终定格到了巴西啊、对阵这个摩洛哥的最后呢，双方是1-1平，握手言和。那么本场比赛为什么说关注度高呢？因为这是小组赛当中唯一两支世界排名都进前十的球队，那么就是巴西队、三八军团，他们是世界排名第6，而摩洛哥队呢，绰号呢也是。叫阿特拉斯雄狮，那么他们的世界排名是第7位，那么上一届世界杯呢，他们是拿到了第4名，是以黑马的姿态啊冲出了这个决赛圈。那么比赛的精彩部分呢，其实都凝结在了上半场。那么21分钟，摩洛哥是率先的破门，1-0领先。那么紧接着第32分钟，巴西队就还以颜色，他们的维尼修斯在左路内切远射破门。那么也将这个比分扳成了1-1平。那么下半场比赛的时候呢，双方其实都有心态上的变化，很多时候都是想进攻，但是又怕这个城门失守。那么场面上呢，几乎我们看是巴西围攻，摩洛哥死守的这个节奏。那么摩洛哥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呢，也是明显在防守上有收缩，全线的退防那么主打一个密集的防守加上零星的反击。那么我们看在控球率上呢，这个巴西队是稍占优势53%，但是我们看到了全场的这个射门次数，尤其是在下半场巴西队呢有7次射门，全场是13次射门，有5次射正攻势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猛烈。而我们在对比摩洛哥他们在上半场呢就有12次射门，但是射正仅有2次，而在下半场呢仅有2次有效射门，射正只有1次。那么对比来看呢，这个摩洛哥队更多的是以防守为主，但是我们知道对于巴西队的这场比赛呢，这个摩洛哥队如果能逼平巴西队，其实就是一种成功。那么整场来看，其实摩洛哥队也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这个惊喜，因为大多数的人还是认为这个五星巴西队有着绝对的优势。那么目前呢，这场比赛1-1平，那么同组的海地和苏格兰的比赛还未开始。那么这也将让这个组的出现的形势变得更加的有变数，那么后续的竞争空间也会变得更大。
3: 刚才也提到今天上午9点苏格兰代表队将对阵海地队，还有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这两场比赛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预测。
4: 好的那么像刚才您说的这个海地队呢对阵这个苏格兰队呢是C 组的一个遭遇战吧，首场比赛，那么两个队伍的这个特殊点呢，就是两个队历史上从未交手，可以说这是一场真正的盲棋。那像海地队呢，是世界排名第83位，比较的靠后，而这个波士顿呢，将而这个苏格兰队呢是排名第42位，那么时隔这两个队呢，也是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的舞台。那么上次亮相呢，还要追溯到1974年。那当时呢，他们的战绩是并不如人意，那么3战全败一共是丢了14个球。那么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二差的这个小组赛，这也可以说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二差的小组赛的防守记录。那么苏格兰呢，是回归舞台之后同样的这个经历了非常漫长的时间。那么他们是继1998年之后首次跻身世界杯，而苏格兰呢整体实力也是比较强的，大赛经验也是比较丰富的。那么热身赛的时候呢，他们有2场是轰入了8球，可以说他们的进攻势态是非常在线的。而海地队呢占据了历史上的优这个地理上的优势。那么海地队呢距离美国比较近，气候呢也是比较接近的。那么整支队伍呢也是常年在北美集训，所以说这个 相当于他们半个主场，所以说在战术上他们会全力的防守，同时呢也会做好反击。而12点的这场比赛呢是美加墨 D 组的一组对决，澳大利亚队呢对阵的是土耳其队。那么澳大利亚队呢在上一次的小组赛是首轮取胜，但是还要追溯到2006年，所以说他们也非常期待时隔20年再度拿下小组赛的开门红。而对于土耳其队呢，是时隔24年再度重返世界杯的决赛圈，所以说他们也是非常希望能够复刻24年前的黑马奇迹。好的，以上就是我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3: 好的，朱公园。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好的，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景瑞。
1: 早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降水实况。昨天受高空槽影响的东北地区华北一带是出现降雨，强降雨分布零散，华北一带强对流天气明显，出现了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局地呢还有冰雹。而南方啊，昨天的降雨也是明显的发展加强，从贵州到浙江以及广东、广西等地都出现大的暴雨，局地大暴雨。而且呢，江南、中南部、华南一带短时强降雨啊比较的突出。继续，我们来关注未来的降水情况。那么未来三天，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呢依然多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一般呢有小的中雨，局地有大的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城中我们来看北京，昨天大部地区是出现降雨哈，今天下午到傍晚呢西部和北部可能有雷阵雨，而后天依然是预报有雷阵雨。好，我们再把目光呢转向南方。那未来十天受到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南方将进入降雨的集中期，预计16到17号包括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等地仍有大到暴雨，其中华南地区的龙舟水啊发力，那么雨带呢稳定少动，降雨持续的时间长，累计降雨量大，暴雨致灾风险高。而预计18号之后，雨带的东段呢将北抬到长江中下游沿江一带，包括苏皖南部、湖北东部以及江南西部和北部、华南中西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呢将有中的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这儿提醒朋友们要关注当地具体的预报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好，天气我们说到这儿。
2: 嗯，好的，景瑞。
0: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苗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30年前，从岷江岸边到贺兰山下，闽宁协作的长卷徐徐铺展。
5: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30年，日月为证，干沙滩变身金沙滩。
6: 岷江人一直讲说，你们福建有一股太平才会的干劲，我们是真的是带着一股劲来这边发力的。
0: 30年，山海为证，闽宁两地隔山跨海，亲如一家。
5: 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
0: 30年，风雨为证，千里奔赴，迎来岁岁繁花。
5: 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0: 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
3: 今天播出潘虹从沙坡头到沙坡尾，讲述西海固女孩潘虹在厦门求学，又以国企助农市场协作的系统工程反哺家乡的故事。采制总台记者刘飞，福建台记者林露、陈雪玲。
7: 这个是我们一个助农产品，它里面的原料是有宁夏的枸杞原浆，那如果含咖啡因的话，那是有一个龙眼蜜的风味在里面，就是来自我们厦门同安的一个凤梨碎的龙眼蜜。
2: 在福建厦门的文艺地标沙坡尾的一家咖啡馆，潘虹点了一杯山海拿铁。这杯咖啡用宁夏产的枸杞原浆搭配厦门产的蜂蜜调制，
8: 是潘红此前在厦门一家主做民生服务的企业工作时带领寻味团队推出的新口味。
7: 你好，您的山海拿铁。
8: 潘红老家在宁夏海原，距离旅游胜地沙坡头不远，吹过沙坡头的风，看过沙坡尾的海，潘红也没想到如今他在福建生活的时间比在宁夏还要长。
9: 宁夏虎四母牛牛肉0.348公斤。
10: 这个牛肉非常好，非常嫩。刚才那个买三盒了，一个人买了两盒了，
11: 三四，
10: 今天刚到。这个很漂亮，这个今天来黄金乡的那个屠宰场那边杀了，今天早上自己车送过来的，很漂亮的。
9: 宁夏虎四母牛牛奶，
8: 宁夏产品加福建市场。通过敏明写作，如今宁夏特色农副产品已经是厦门市民菜篮子中的常客。与此同时，宁夏葡萄酒、枸杞、牛奶、肉牛、滩羊和冷凉蔬菜这些特色产业也不断发展壮大，产业链规模超过了2600亿元。潘红说，这十多年他忙活的事儿就是把宁夏的好产品搬到福建的大市场，一头是故乡，另一头是第二故乡。
12: 油热了之后，那个热一放下去，然后那个香味就出来了，牛肉的香气是非常足的，嗯，而且有那种淡淡的奶香味，这个属于小朋友每天都要上学前必吃一个，这个也是属于这边的一个销量 top 一了，已经是。
5: 沙坡头的。
8: 在曾经工作过的超市里，潘红在自己主导设立的宁夏产品专区细数着来自家乡宁夏的特色好物，能够在福建吃到宁夏带着奶香味的牛肉、脆甜的沙坡头苹果，潘红常常感慨，故乡的味道烙在童年的记忆中，如今离家千里还能吃到，更觉得香在舌尖，甜在心头。
12: 果蔬类的其实就是这种季节性的，我们是会及时的去跟前端去教他怎么去把产品去做分级呀、包装呀，包括这个冷链的这个过程啊，能够给他做好。因为闽南话有特殊的含义嘛，有的时候可能一个文案在那边觉得挺好的，但是可能在这边会不会有歧义，我们要去做一些把关，做一个本土化的转化。
8: 1996年，中央确定福建对口帮扶宁夏，一场跨越2000多公里的山海之约就此开启。当东西协作的春风漫过华夏大地时，14岁的潘红还不清楚闽宁协作意味着什么，但看到身边的福建人越来越多，海那边的福建在他心里不再是个陌生的地方。
12: 福建人在我们那越来越多，福建的帮扶很多，所以我们看天气预报的时候，看到厦门两个字都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情，觉得这个地方天然的跟我们有一种链接感，属于一种潜移默化的，这也是我的第一志愿。对，我们原有的这种。
8: 2000年，18岁的潘红考入厦门大学，与家乡遍地黄土黄沙不同，九月的厦门到处是养眼的绿色，潘红觉得空气里都飘着花草的香。
12: 看到校园里面那个花怎么会长在树上啊，觉得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是有一次我们是同学大家聚餐，然后我就看到那边有一缸嘛，我就想到说，哎，这个鱼怎么这么小，然后我就问了一下我的同学，他说这个是虾，你没见过吗？第一次认认真真的看了一眼海虾是这样子。所以那一年的话，
8: 当繁花撞入眼眸，咸鲜漫过舌尖，鹿岛的风土人文让这位西北姑娘的视野与心境也悄然变化。
12: 如果是去菜场或者是去买东西，哎，他可能就是觉得很冲，他会帮你切成片，或者说你买葱或者是买菜，他甚至可以买一根辣椒一根葱都可以。后面我们在西沙瓜推广过程中，因为大家觉得太大，我们就把它切成二分之一，切成四分之一。这边它是有市场为导向，消费者只要有需求，我可能会愿意去改变。

0: 后，潘虹选择留在厦门，他想趁着闽宁协作的东风，为家乡的特产拼一个更大的市场。
1: 这种海风，甜甜的海鲜呀，这个人流川西不停，觉得大家好像都在忙。

0: 份工作，我可能还是会参与到这项工作来。很多的来这边的推介会啊，大部分他们都是在周六周天办的，有空我都会去。这个可能其实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而且再加上在你们协作过程中啊，会挖掘到很多大家可以合作的机会。
1: 我们航班将在11:28到达银川河东机场，银川那边温度为13摄氏。
2: 除了过年过节回家外，潘红每年都要到宁夏好几趟，与当地农户、合作社负责人、企业代表坐在一起，了解新产品，找销售难点，听农户诉求。
3: 这个西瓜，它现在种的话，大概得七月种，这种不要是最烧死了，不算瘦的。
4: 就像是其他瓜，除了在刚开始在厦门卖的时候是，大家觉得那个有瓜籽儿呢啊，他觉得说是不方便。
2: 当幽蓝的海平面变为眼前辽阔的地平线，踏上故乡土地的那一刻，潘红脱口而出的宁夏海原话，让身边的乡亲听起来格外亲切。那带着黄土气息的乡音，没有被距离改变，也不会因岁月变淡。
4: 今天我们如果大家中午到夏天，比如说收了小麦，弄完之后就坐在这边就等着有人给你送西瓜，还有那个油饼子，在这个劳作之后，汗水一边对对流，然后就觉得这个最解渴，然后最好吃。
2: 蹲在宁夏闽宁镇玉海村的田边，潘红想起了童年记忆里的夏日，收割了一上午的麦子，最舒服的时候就是大人娃娃一起坐在麦堆旁，一口油饼就一口西瓜，任脸上的汗再多，头顶的日头再毒，心里都是凉丝丝的。正在地里忙碌的瓜农不知道，3年前的夏天，就是这个穿着西服蹲在田边的老乡，帮他们把即将烂在地里的西瓜卖到了厦门，在40多个小时内就完成了跨省调度、冷链运输和终端上架。
0: 厦门很多市民都很热情，有的时候他其实一个人也平常不买那么多啊，他就刻意一个人多买好几个，他说我再送给旁边的邻居给他吃，还希望说就不要打折，他就原价去买。我们
2: 救急过后，宁夏的生鲜食材能不能在厦门市场站稳货架，考验的就是硬核品质。
5: 韭菜呀、生姜、豆类的产品我们也做了一些比对数据的话，如果是在夏天大部分都采的是高原菜，包括宁夏、甘肃还有云南，明显的它的合格率就非常高，几乎不会存在农残超标的情况，食材口感更好，食品安全也将转化为我们的一个品牌的优势。
2: 潘红老家所在的宁夏西海固地区极度缺水，从苦极天下的地方走出来的人最清楚老家的乡亲需要什么。
3: 那这个订单农业最大的一个弊端在哪？
5: 就开价格波动。
3: 哎，就开价格波动。对于你们来说，你们担心啥？他种出来给你不卖。
5: 就价格高的。
3: 哎，价格高的时候他不卖给你。那对于农户来说，这个价格低的时候你不收我的。
5: 所以在这边我觉得政府应该是引导一个是大家还是需要就说是有序的去根据这个未来的预测去种植嘛。另外一个就是农户这种合同他的这个契约精神。
3: 哎，对。
5: 我觉得还是需要是大家提升，因为市场。
2: 如今玉海村已开始发展订单农业，但实施中仍有不少需要磨合规范的地方。
6: 我们经常做款项的结算啊，有的时候可能你觉得说啊一笔资金不是那么紧迫，但是实际上很多的农户他就是在每年的9月份之前小朋友都要上学了，那个时候他就要去凑学费，不要说因为说他今年丰收了，但是他又实际上是没有真正的收入，就希望说我们能够让农户很安心的把产业持续的做下去。
2: 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近几年潘红先后任职的两家厦门国企都正从消费帮扶宁夏迈向产业投资。
5: 聘宁写作在海外的话已经是扎根了。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在河北廊坊有这样一群拥有熊猫血的无偿献血志愿者，他们在10年间累计献血量超过44万毫升，曾救助中外稀有血型患者上千人，被大家亲切地称为熊猫侠。热血如何接力流淌，让爱与生命在守望相助中得以延续。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者韩雪莹的报道。
1: 捐血救我，我的血不能再去救别人吗？这个小女孩才9岁啊，就得白血病了，我不能见死不救。
2: 观看着即将上线的公益电影1200cc 的样片片段，左营浩的脑海中闪回过这十几年来的无数个瞬间。这部影片取材于廊坊稀有血型协会救助新疆熊猫血患儿的真实故事。女主角叶红佐是稀有血型，左营浩是其人物原型。时光倒回2012年，彼时首次得知自己是 Rh 阴性血的左营浩怀孕待产，由于血型稀有，医院备血近乎零库存，一时又找不到相同血型的人献血，一旦生产大出血无法及时供血，恐将危及生命。他也因此接连被多家医院转诊。
3: 我没有办法，我就还是坚持的留在了廊坊这儿。后来还是联系血站了，联系血站那边他有一个400毫升的一个备用冻血，他把那个血给拿出来解冻了，然后用于手术备血。但是我后来这个血我也没有用，从血站提到医院以后，这个血就回不去了。没有人用的话，那就浪费了。那是从志愿者身体里抽出来的血呀，你要是浪费了，那我觉得非常非常可惜。
2: 虽平安生产，但经历这次备血危机，左营浩深切体会到稀有血型群体用血时的无助。产后休养的日子里，他通过 QQ 找到中国稀有血型联盟，在网络上结识了一群廊坊志愿者后，便投身于当地稀有血型互助组织的筹备中。2016年3月，经民政部门备案，左营浩牵头注册成立了京津冀首家以稀有血型无偿救助、科普宣传为主要工作内容的公益团体“熊猫侠们的热血故事”正式开启。志愿者汪学辉是廊坊稀有血型协会成立之初仅有的50多个会员之一。电影《1200cc》中新疆白血病患儿的原型小麦身上也曾流淌过汪学辉的血。
4: 他是2024年5月份来燕郊路的培医院，然后我见到了小女孩，当时这个身体情况还也乐着呢，好着呢。然后他母亲给我打的最后一个电话，当时记得特别清楚，是10月5号，就是说问还能给这小女孩再献一次血小板。我们给她献完以后，收到她身体里，坐着飞机就走。其实我们救人的时候，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是这样，最不愿意看到9岁。刚知道人生是什么。
2: 看到协会群里发布的救助信息时，汪学辉会习惯性地说出亏欠的欠这个字。我们还欠患者12个单位，需要6个志愿者，患者在等。这10年里他的手机号没变过，电话24小时开机，收到和自己同样血型患者的救助信息，他会在吃着饭时撂下筷子，开着车直奔需要献血的地方。他不是定期献血，而是想做到只要患者需要，他随时都在。
4: 血站是有冷冻血的储存，最长是储存10年，全血它的保存期是35天啊，要用不了它就得冷冻。但是冷冻的库里呢，它是有一定的数量的，不可能老是不停的去累加。我们要保证患者在廊坊有血可用的情况下，我们是有患者我们招募，就是有患者在手术台上了，马上需要用血了，医院跟血站申请，血站再跟我们再招募啊，献了血给这个患者用。为什么我们不定期献血？人一年献全血是2次，定期献血献完了再来患者献不了了怎么办？就是怕这种情况出现。
2: 李瑞丽在廊坊市文安县疾控中心工作，同样是协会的元老。他的微信名叫熊猫的 AB 面，他是 Rh 阴性 AB 型血，性格也有截然相反的两面。他说平日里自己可以一个人安静待上2-3天，可到了向公众科普宣教、张罗文安县的志愿者参与救助时，他的表达却丝毫不怯场。李瑞丽曾献过1790毫升全血，90毫升，这是在多数人的献血记录上很难见到的非整数。2016年冬，李瑞丽得知一位在北京待产的稀有血型孕妇，因患有血小板无力和毛细血管扩张症，稍有磕碰就会出血不止。为防止生产时发生意外，急需大量志愿者献血。群里来自河北、天津、山东等地的10几个志愿者连夜赴京集结。
5: 那时候文安到北京啊，还有那个943的那种大巴车，正好是赶上那一天是志愿者日，12月5号早晨4:20头一个首班车。没成想那个公交车那空调坏了，哎呦，冻得我这一路啊，到了北京4个小时将近，到那儿8:20，然后北京血站那边呢是提供早餐的，馒头、咸菜、粥， 然后吃完了以后就觉得挺暖和一点了，是吧？出筛以后立马就合格了，说是献吧，献血以后一开始的时候献还可以，流出来的还行，慢慢慢慢它就不流了，你知道吧？还是身体冷，就是这么不停的抓握拳啊，又流出来了一点儿。我平时献可以献400，那时候到了190，就然后这么抓握抓握抓握了半天，才出来了10毫升，还给僵了，那部分血就已经凝固了，也没法用了。后来护士说了，给你姐给你写190毫升行吗？我说行啊，我说的也不是，咱不是在那个献血量是来救病人的，如果要是能多给他献一点，我就觉得心里头也是状态好，是多好，是吧？
2: 这是一份深埋在李瑞丽心里的遗憾。从那以后，她每逢献血一定会穿得暖暖和和，日常尤其注意身体状态。而那些被协会救助过的人，李瑞丽也近乎全都记得，无论是老者还是孩童，是中国同胞还是海外友人，李瑞丽都愿意用自己的血液与陌生人相连。她希望协会被更多有需要的人看到。
5: 在廊坊，因为有我们很容易找到，已经很规范了，从血站到医院，还有我们全国都知道，中国稀有血型联盟、廊坊稀有血型联盟，他们就是无偿救助的。你找到我们，我们找志愿者帮您，是无偿救助的。
2: 作为廊坊稀有血型协会的党支部书记，方学辉记录下了这10年来协会从50几人发展成为1200多会员的大家庭的历程。他们身上流淌着相同的血液，以兄弟姐妹相称，接力行侠仗义，用热血彼此相连。
4: 前年是198人次，去年是100人次，
5: 今年那个才半年，
4: 现在我们已经是56人次了。如果说从我们协会存在的意义来说，我不希望献血。为什么？我们没有去献血，证明人都是健康，平平安安多好，没有人做手术，没有人需要血。但是这是只是一个愿景。咱们人活着只是一个生命的长度，但是咱们要活出生命的宽度。因为我们是献血者，我们就想让每一个稀有血型患者生命的延续。
2: 不限于廊坊的稀有血型患者信息平台和救助体系，协会传递热血的版图并无止境。2020年至2021年底，廊坊稀有血型协会曾为北京冬奥会储备了14400毫升稀有血型用血，荣获全国无偿献血促进奖特别奖。今年起，廊坊、北京、天津三地稀有血型协会的管理者正联手构建互助圈，以期建成一个覆盖京津冀区域的血型互助与救助体系。左营浩还希望能组织一场全民 HR 血型筛查，发现更多稀有血型群体，争取早日实现稀有血型不再稀有。
3: 其实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让这个稀有血型不再成为生命的一个阻碍吧，大家来了以后就都能够就医，就有血可用，就打通这些信息，还有群众的对这个稀有血型这个认知的壁垒，建成这个全区域的这种联动。这样的话是对这个稀有血型救助也好，或者是科普也好，它是一套完整的生命保障的一个体系吧。希望就是每一个患者都能够通过这个全域联动的这种体系得到及时的救治。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新闻看面子，更要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8: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本周啊，有一个事件展现出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发展过程。起因是一名正在参加一个选秀节目的知名主持人在直播中宣布自己将启动一个全国巡回演唱会。其实这原本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当您在热搜榜上看到连续4、5个跟这个演唱会有关的热搜话题，而且都是偏质疑甚至是负面的话题的时候，您一定能感受到这次的情况没这么简单。先是有网友质疑这位主持人占用公共资源，在别的节目的直播中宣传个人巡演，然后又有网友说这次巡回演唱会的首站还没有获得审批就先预售了，直到演出所在地的文旅部门出面澄清说审批已经通过。还有很多人认为啊，这名主持人其实曾经在5月初办过一场演唱会，当时明明说的是仅此一场亏本圆梦，结果1个月后就宣布全国巡演，这不是消费粉丝的情怀吗？ 然而，就在你感觉这名主持人和主办方在焦头烂额到。

0: 到处灭火的同时，本周四这个演唱会的首站开票一分钟之内票就被抢光了。一边是这么多的质疑和热搜不断发酵，一边人家票却不愁卖，这种如此矛盾的局面背后到底折射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舆论情绪呢？我们其实没有百分百的把握说那一天四五个热搜都是一个个真实的网民一次次摁下搜索键搜出来的，可是那些一分钟内把门票买光的粉丝用的绝对是真金白银。这两个意见相反的群体啊，显然都很庞大，只不过呀，网络更容易充当声量放大器，而花真金白银到现场支持的人同样值得尊重。换句话说呀，这场舆论对立本质是两套评判标准的碰撞，粉丝以情感付出陪伴论好坏，路人以专业定价诚信叙事评对错。但不论我们持有哪种观点，都不应该盲目对立，需要理性看待，互相倾听，一切意见表达都应该在理性和尊重的基础上进行，不能演变为人身攻击和情绪宣泄。其实我觉得呀，大家倒未必完全是对这名主持人有那么大意见，而是有点啊，把大家对一些演唱会乱象的不满迁怒于这名主持人了。专业永远是情怀变现的基石，情怀可以吸引第一批观众入场，但留住口碑走得长远终究要看硬实力。一些演唱会被歌迷诟病说没诚意、水时长、值不回票价等等，这类问题也值得演出行业和主管部门的关注。总之啊，一个健康的演出市场是由诚意的创作者和成熟的观众共同构成的。这次由一场演唱会引发的争议，不仅提醒我们评价公共艺人的话语权和别人自主掏钱买票的权利是平等的，不必互相攻击对立，更不能忘了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更提醒创作者专业水准是看家本事，而真诚才是必杀技。平衡好情感价值、专业水准与商业分寸，那即便作为演唱会不能让所有人满意，至少也该是一场奔赴青春的快乐聚会。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在湖北宜昌三峡坝区，藏着一座守护长江珍稀植物的生态宝库——长江珍稀植物研究所。这里占地100万平方米，集科研保育、科普教育、观光展示于一体。
4: 近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实地探访了这所隐秘的植物研究所。这些藏在三峡坝区的植物珍宝究竟是如何被悉心守护、逆风重生的？一起来听报道。
5: 一场下雨过后，三峡坝区草木青翠，碧空如洗，园区里绿意盎然，澄澈的天地间白色水鸟翩跹起舞。长江珍稀植物研究所作为我国最具特色的三峡特有珍稀资源植物种质资源库和保育基地，这里珍藏着2160种长江流域特有珍稀资源植物，无数濒临灭绝的植物在这里扎根繁衍，重获生机。在三峡集团国家工程中心长江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胡梅香的带领下，记者在坝区左坝首185平台珍稀植物示范区率先见到了一株长势葱郁的楠木。
6: 它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楠木，这个树是我们团队野外调查的时候抢救回来的，2008年的时候胸径是不足8公分的，经过18年的保护，现在已经到了33公分左右，高度是达到了12米。
5: 从濒危边缘的弱小植株到挺拔繁茂的参天绿树，这株楠木的蜕变正是三峡珍稀植物保护工作的生动缩影。胡梅香告诉记者，深耕植物保护近20年，团队的守护版图早已不断延伸。
6: 在2007年的时候，我们三峡集团就筹建了我们这么一个专门做植物保护的这么一个机构，接近20年，也已经把我们的植物保护领域已经从三峡库区已经延伸到金沙江区域。我们的现在的理念就是水电工程开发做到哪里，我们的生态环保工作同步进行到哪里。这里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植物的标本室。

0: 植物的标本呢？
1: 标本室是植物保护的资料库，为物种研究、分类保育筑牢基础。胡梅香表示，每一份标本的采集与保存都有着至关重要的科研价值。
0: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个植物分布到哪些地区和哪些生长的环境，周边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植被的诞生。第二个就是为我们后期的植物分类做一个依据。
1: 走出标本室，一盆看似普通、外形酷似铜钱草的绿植被布置在最显眼的位置。三峡集团国家工程中心、长江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吴锦华告诉记者，他就是有着植物界活化石之称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荷叶铁线蕨。这种源自恐龙时代的古老植物，曾仅零星分布在三峡库区狭小区域，濒临灭绝。
2: 它叫做荷叶铁线蕨，就是因为在那个狭小地带，它对它的温度湿度要求特别高，就在三峡库区那个海拔80到330米之间生成那么一片去零星的一个小部落。
3: 目前来说只有咱们三峡库区有。
2: 有啊，就我们三峡库区有这个东西。
1: 让人欣喜的是，经过科研团队多年抢救性保护和人工繁育，如今数千株荷叶铁线蕨成功回归野外自然生长。小小的活化石重焕生机，背后是一套成熟完善的保育体系。在研究所的植物培养室，一排排培育器皿整齐排列，珍稀植物幼苗在专属环境中悄然生长。胡梅香说，实验室里的培育环境是将温湿度调控到植物生长所需的最优状态。
0: 我们会模拟植物适宜生长环境，锁定最适宜的生长温度、土壤酸碱度、各类微量元素，都是根据它的原生生长需求配比。针对这种蕨类植物，我们攻克了孢子播种繁育、母本分株繁育、主培繁育等多种技术，培育、繁育，然后到野外回归，这个体系我们是全部是完成的。
4: 在研究所当中，不只有古老的植物活化石，还有上过太空的明星植物。在守护万千长江特有珍稀植物的同时，这座长江珍稀植物研究所还承担着怎样的职能与责任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探访。
1: 作为三峡库区特有濒危物种，丰都车前曾因河流生态变迁濒临灭绝。眼下，经过太空育种的丰都车前在三峡库区野外试种成功。如今，宜昌子归江心小岛上500株太空育种丰都车前蓬勃生长，在荒滩上掀起一片绿色生机。胡梅香介绍，
0: 现在丰都车前生长得非常茂盛，根系发达，抗逆性强。
1: 从实验室组织培养温室大棚繁育，到野外扎根生长，成林成片，每一株珍稀植物的重生都来之不易。多年来，科研团队踏遍长江流域深山峡谷，搜寻珍稀植物，摸清长江植物物种家底，悉心守护每一份珍贵的种植资源。仅培养室就保育着近100种珍稀植物，共同丰都车前、荷叶铁线蕨、疏花水柏枝。截至目前，团队已迁地保护长江流域特有珍稀资源植物2160种，累计将6.78万余株自主繁育的珍稀植物回归栽种至三峡库区及长江流域各地，为长江生物多样性保护筑牢绿色屏障。
0: 首先，在这个地方怎么存活下来，开花结实，能够适应我们这个地方的环境。第二个就是怎么扩大它的家族，能有些野外的回归，就是将它种植到原生菌区，最后能够在野外自己能够开花结实，让它能够自我的一个更新呐。
1: 守护珍稀植物，既是守护生态家底，也是传递绿色理念。每到寒暑假，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研学团队纷至沓来，最多时一天接待7-8批研学学子，在这里解锁植物保护的奥秘。从事珍稀植物保护工作近20年，胡梅香真切感受到全民生态保护意识的巨变，也见证着越来越多年轻人投身生态保护事业。
0: 我觉得现在是相当于整个大家对那个环境保护的意识都提高了，不光是我们在做这个工作，普通公众啊，通过我们的一些宣传啊，这样的教育，大家对这个植物的保护的理念也在增强，它植物的丰富度啊，包括植被的一个保护啊，就是人为的自己去保护它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它也是增强的，
3: 确实是
0: 蛮有成就感。
3: 学这方面的年轻人多吗？这些年来咱们这儿
0: 多，现在那个生态环保这一类的很受到大家的一个重视嘛。这2年做这类工作的人还是挺多的，就大家的意识也提高了，这是我们的家底儿，就把它保护好。
1: 一草一木皆生机，万千濒危植物重获新生，在长江两岸落地生根，铺展绿意。而这也是大江两岸人与自然共生、岁岁常青的最好答卷。
5: 治理治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中国之声，法眼看剧。
6: 购买二手房，很多时候买卖双方会对房内的设施、家具、物品等做个交接，卖家明确表示不要的，任由买家处置。
4: 但是买二手房后在墙体当中发现巨款，能归发现者所有吗？这个所有权应该如何认定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颖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7: 正在总台央视电视剧频道播出的电视剧《迷墙》中，于明经中介介绍，借高利贷80万买下了法拍房505号别墅，没想到醉酒砸墙，竟掉出了大量成捆的现金。他的妻子文一彤看到这么多钱，晕了过去。
8: 这是钱吗？
9: 我用眼瞧亲眼过，都是真的。
8: 哪来的这些钱？
9: 从墙里砸出来的，有一面墙是空的。
8: 哪来的？
9: 我发现钱的时候，直接就晕倒了。
8: 这一共多少钱？
9: 3000。
7: 剧中，于明买了很多行李袋，将钱打包挪到了别墅的地下室购买房子。墙体里砸出的钱归谁所有？私自转移这笔钱的行为如何认定？如果知道是不义之财，又该怎么做？
10: 很多观剧者留言，我刚买的二手房，要不要也砸墙看看？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法官裴继鹏说，不用砸，砸出来也不属于你。如不考虑钱款系犯罪所得，购买的房屋墙体内砸出的钱款属于权利人或者国家，不当然归房屋买受人所有。
11: 这些钱属于民法上的遗失物、埋藏物或者隐藏物。根据我国民法典规定，所有权人或者其他权利人有权追回遗失物，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拾得人应当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或者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有关部门收到遗失物，知道权利人的，应当及时通知其领取；不知道的，应当及时发布招领公告。遗失物自发布招领公告之日起1年内无人认领的，归国家所有。
10: 剧中，于明用行李袋装上从墙里砸出的钱，转移到了别墅的地下室。他的行为是盗窃吗？北京三中院法官助理池天慧分析，
12: 这种行为呢，性质上不属于盗窃，更有可能涉及侵占。如果他拒不退还呢，有可能因涉嫌侵占罪被追究刑事责任。根据我国刑法第270条的规定，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退还的，构成侵占罪；而将他人的遗忘物或者是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出的，也是按照侵占罪的规定进行处罚。那么在剧中呢，墙内钱款的权利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主张于明构成侵占罪。
10: 在于明没有告知别墅墙体里有3000万现金的情况下，房屋中介洪金奎、原房主的女儿陈子诺均表示，505别墅的一切都与自己无关，让于明处理就好。这是否意味着于明可以心安理得地占有这3000万？裴继鹏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11: 剧中房屋中介的意思表示，原房主女儿的意思表示，并不等同于这笔钱款权利人的意思表示。钱款权利人与房屋买受人之间无法据此成立赠与合同。一般而言，购房时买卖双方在房屋买卖合同中会就房屋内物品的归属进行约定，但通常不涉及墙壁内的钱款。在没有达成任何合议的情况下，墙内钱款的权利人不单纯因为房屋的买卖丧失墙内钱款的所有权。
10: 事实上，藏在墙体里的钱是原房主，也就是陈子诺的母亲贪污的。他被司法机关抓获后，始终没有交代钱款的去向。于明知道此事后应该怎么做？池天慧分析，
12: 根据我国刑法第64条的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都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其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而对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之后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所以说，剧中的于明在知道墙内的钱款 是贪污贿赂犯罪的犯罪所得之后，应当立即报警或者是上报有关部门，依照有关部门的指示依法处置相关的钱款。
10: 法官裴继鹏说，如果渔民在知道墙内砸出的钱款是赃款却继续藏匿拒不承认，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11: 我国刑法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所以，剧中的渔民夫妇选择交出这笔墙里掉出的巨款。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新闻纵横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
13: 北京时间昨天晚间，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SSP 重量级组别进行了第一回合正赛，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是德比斯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6冠。这一回合德比斯从第3位发车，并在发车环节守住了第3的位置。随着比赛的进行，德比斯与雅马哈车队的两名车手基本占据了前3的位置，三辆赛车之间互有追赶。进入后半程，德比斯在第2位与身前的阿瑞纳斯已经明显领先于其他车手，冠军即将在他们之间产生。进入最后一圈时，德比斯在耐心地寻找机会，阿瑞纳斯也占据着防守线路堵截德比斯。终于在11号弯，德比斯果断从内侧线路实现了对阿瑞纳斯的超越。最后一弯，阿瑞纳斯试图采用极限晚刹车的方式超车，但德比斯拿捏住了关键的线路，守住了第1的位置，再添一冠。精彩的比赛扣人心弦，两位车手在比赛结束后也一直在相互鼓励交流。德比斯说，他能感觉到赛车的性能表现非常棒，他也觉得阿瑞纳斯其实纯速度表现要更好一些，比赛中一度要被他甩开差距。到后面，德比斯发现自己能渐渐跟上节奏，乃至于有机会争夺胜利，于是他在最后几圈想着应该怎样去超越对手。谈到阿瑞纳斯最后一弯的放手一搏，德比斯说自己也没有想到，幸运的是他控制住了赛车，走好了自己的线路，并率先冲过了终点。张雪本人赛后也难掩激动之情。
14: 这是我们的第6冠，知道老德是特别特别有智慧的一个车手，为什么他前面十几圈他都不盲目的去冲刺，然后在后面最后一圈，你知道吗？最后半圈的时候他干上去了，但是最后几个弯的时候他就被干掉了，其实我干掉最后2-3个弯又被他干回来，哇，把我小心脏给。但是我们这一站真的有一个值得表扬的，就是我们同样遇到了这个高温的赛道，就是我们在阿拉贡站的时候，我们遇到这个高温，发动机热衰以后，就是竞争力下降。但是我们这一次迅速的改进了我们的这个导风和散热的性能，很明显，同样赛道温度都是地面温度都达到了52度，然后这一次就完全没有受到影响，特别棒。希望我们下半个赛季我们的车辆的发挥越来越稳定，加油！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5: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2026年，我国世界献血者日的活动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共青团中央、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将联合开展宣传活动，主会场活动设在湖北武汉。今天，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4场比赛，其中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代表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将对阵土耳其。除了足球世界杯，今天还有几场重要的体育比赛值得关注。北京时间今晚9点15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Ford SSP 组别第2回合正赛。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当地时间14号进行多项决赛，中国选手将在各项决赛中力争夺冠。国际方面，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 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计划于14号访问华盛顿，预计双方将重点讨论对叙利亚的经济支持、解除剩余制裁以及中东地区局势。七国集团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法国东部边境城市埃维昂莱班举行，会议地点靠近瑞士日内瓦。目前法国和瑞士方面已启动大规模跨境安保部署，在七国集团峰会

0: 期间，预计大规模抗议活动将在日内瓦举行。据了解，日内瓦政府已批准14号下午的抗议七国集团峰会大规模游行，警方预计有上万人会参加。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好，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3: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2: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苏阳、尹静，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王东宇、福佳欣、杨凯、贾金阳，感谢您的收听。

0: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1: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 ，FM 94.2，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是方晨演唱的《夜太静，心太空》。方晨呢是一名华语女歌手，她曾经获得2023年新生代的十佳歌手，也是以烟嗓和情感穿透力著称的一名好的歌手。一起来聆听她演唱的《夜太静》。

这首歌呢是云朵演唱的一首新歌，叫《月半满》。它以敦煌月牙泉、鸣沙山为意象，诉说跨越轮回的等待与遗憾。我们一起来聆听。

这首歌呢是杨澜一演唱的《做你心上的人》。很多乐评人都说呀，杨澜一有着一副清澈空灵的好嗓音。那这首歌呢，也是以窗台鲜花、蝴蝶亲吻等意象，刻画出女性在爱情中的患得患失与渴望永恒的矛盾心理，一起来。

这首歌是半吨兄弟翻唱的歌曲《谁伴人生路》。如果这首歌会触动你的心绪，请您记得，音乐确实是暗夜里的星光，而您已经是自己的掌门人，一定要寻一人

让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阿信和刘若英熙演唱的歌曲《意外勇敢的勇气》。这首歌呢，在歌词当中有一句是这样说的：紧贴泪痕的滚烫让您动容，也请记得所有勇敢都诞生于平凡的相守。阿信与刘若英呢，也是用歌声来缝合现实的裂缝，而我们每个人给予自己的虽然是微小的坚持，却是人间最意外的光芒。

那一切认知都来自父母和环境告诉他们该做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未来想做什么。面对这种情况，最不该的就是直接替孩子敲定未来。这个时候啊，不妨陪孩子一起探索，带他们了解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不同职业的工作日常，感受各个领域的思维模式和生活状态。首先，咱作为家长啊，可以先从信息科普入手，打破认知壁垒。你可以带着孩子利用当下丰富的网络资源、职业科普内容，和孩子一起梳理各大专业。不仅要看专业的名称，还要了解课程的设置、学习的难点、读研以及就业的方向。也可以搜集不同职业的纪实内容，来看一看职场人真实的工作日常、作息状态和发展路径。其次呢，你要创造机会，近距离的体验与接触。如果条件允许，可以走访身边从事不同行业的亲友啊、学长学姐啊，让您的孩子呢面对面的交流，听一听他们的从业感受、行业利弊，也可以花一点时间参加职业的体验。再者，要引导孩子向内复盘，挖掘自身的特质。不必一上来就锁定未来的职业，可以从日常的小事来切入，看看您的孩子啊，他平时闲暇的时候最爱做什么，做哪些事情的时候会忘记时间，发自内心觉得充实，是乐于动笔表达，还是痴迷拆解钻研，是喜欢与人沟通协作，还是更喜欢独立思考创作。你可以从孩子性格、习惯、日常偏好里抽丝剥茧，就能够慢慢勾勒出适合孩子的方向。所以说呀，家长们，咱要多给孩子一点时间和空间，引导他们向内探索、向外体验，总是能找到那份能让自己全身心投入的喜欢，那个未来会让他废寝忘食、一提起就眼睛发光的事业，可能呢就在不远处真心的等着他。所以说，咱要说呀，没有永远的热门专业，时代发展瞬息万变，曾经的热门行业、铁饭碗的专业，随时可能随着行业的变革褪去光环。放眼长远，没有永远火热的专业，也没有一路坦途的人生。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也献给正在为填志愿发愁的家长们。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走进这一时段的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夏天来了，防晒呢成为很多人的日常需要。防晒服凭借轻便、透气、防护全面的特点，也成为夏季的热销单品。不过呢，线上线下的各类的防晒服饰价格差异很大，从几十元的平价基础款到上千元的高端设计师款、户外专业款，可谓应有尽有。那么合格的防晒服应该符合哪些标准呢？防晒服是不是越贵越好呢？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如今的防晒服啊，低至20元，高达2000元，线上线下防晒服的售价跨越是极大的。有人呢以防晒服为关键词，在电商平台搜索筛选产品价格，从低到高之后，发现便宜的防晒服10-20元就可以购买。其中有一款售价21块钱的防晒服，销量呢已经破了20000。直播间有不少网友留言询问防晒的效果，这个电商的主播说他的防晒效果 UPF 值是50+，经过了 SGS 专业认组织的认证，穿起来安心。那么什么是 SGS 呢？它是一家专注于测试、检测和认证服务的国际性机构。不过电商主播也仅在直播间内口头表述，并没有拿到相关的证书来证明。而且呢，不少人注意到啊，不少单价几十元的低价防晒服在电商平台都有数千甚至过万的可观的销量。而与线上不同，线下的防晒服多于品牌店为主，价格多在几百元。曾经走访商品的品牌门店，我看到过防晒服的规格呢，都有比较正规和明显的标注，包括衣服的材质、用料占比等，衣服的手感也会因为用料的不同有所差异。除了百元价位的防晒服之外，还有价格更高的防晒服，标价1000元以上。有一家国外的户外品牌，近期我看到上架了新款的防晒服，售价达到了2000元。而且这个店铺的导购员介绍说呀，这个款式呢不仅具有防晒的功能，还兼顾了户外运动的场景。这防晒服前后都有反光的标识，拉链头可以作为救生哨子来用。它的材质呢是100%的锦纶， UPF 达到了160+。如果您反复水洗，防晒指数都不会变，而且面料也不会褪色的。从20元到2000元，防晒服的价格有着极大的跨度，并且呢，商家也都宣称防晒指数达标。事实上，防晒服是具备特殊防护功能的纺织品，它的防晒效果有着明确的国家判断标准。我们国家纺织品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规定说，只有同时满足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大于40，长波紫外线 UVA 透过率小于5%这两项硬性指标的产品，才能被定义为防紫外线的产品。专家也表示，超高 UPF 值属于炒概念，防晒性能和价格呢，并非完全的成正比。咱们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介绍说， UPF 数值代表织物对紫外线的整体阻隔能力，数值越高，防护效果越好。在工业领域，防晒服面料呢具有防紫外线功能，一般有2种技术原理。第一种叫做屏蔽原理，增强面料对紫外线的反射和散射的作用，比如在面料里做屏蔽涂层，在面料纤维里添加屏蔽剂等。第二种原理呢是吸收的原理，增加面料对紫外线的吸收作用，比如在面料染色的时候选择对紫外线吸收较好的染料，或者对面料做抗紫外线吸收剂的涂层的整理，达到防晒的效果。
孙立丹表示，如果一件衣服上只写了防晒两个字，却没有具体的 UPF 数值和标准的编号，那么它很可能只是一件普通的薄的外套，不具备真正的防紫外线的功能。此外呢，国家标准中的 UPF 值的规范标注只有 UPF 40加和 UPF 50加两个级别，那商家宣称的什么 UPF 200加、500加甚至更高的产品是明显的炒概念。那么可能大家会问了，低于百元的防晒服到底能不能买呢？是不是越贵质量就越好呢？宋立丹分析，防晒服轻薄面料确实会对工艺有高的要求，定价要综合考虑多重因素，服装成本含面料、设计、加工成本，价格太低说明原料或者工艺方面可能不是特别好，而有的防晒服售价很高，可能受到品牌的溢价呀、设计风格因素影响，防晒效果与价格未必成正比，消费者呢也不要盲目的高价选购。深圳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技术经理、高级工程师李静也说，以日常检测的样本数据来看，低于百元的防晒服容易出现水洗、日晒、褪色等质量的缺陷，而百元以上及更高价格的呢，则无明显的质量问题。对于咱们消费者而言啊，提高自身的辨别能力也是同样重要的，所以咱们购买防晒服的时候应该选择正规可信的渠道，避免在来源不明的直播间或者店铺来下单。网购的时候要注意留意评论区是否有投诉，同时呢，检测产品的吊牌是否有产品名称、厂家名称和地址以及执行标准等。

接下来呢，再和大家聊一聊刷手机的问题。在人手一部智能手机的时代，手机上瘾现象特别普遍，这样的提醒也不绝于耳，说呀，不要再刷手机了，越刷越傻，再这么玩手机你就要废了。刷手机真的会让人变傻吗？相关人士给出了答案，说刷手机不仅会让人变胖，还会让人变笨。每天手机使用超过5个小时会发生什么呢？有专家指出，这样会大大的增加肥胖的风险。并不是手机本身会让人发胖，而是长时间使用手机导致久坐时间延长，运动时间减少，长此以往，糖尿病、心脏病、骨关节病等风险呢，也都会随之攀升。有一项研究数据触目惊心，一项针对6到7岁儿童的研究显示，使用手机者肥胖风险增加74%，并且使用时间越长，肥胖风险就越高。所以，不要觉得自己可以站着玩手机，甚至一边运动一边玩手机，到最后啊，你都会坐着或者躺着的。因为玩手机是会让人快乐的，也是会上瘾的。这个时候啊，人往往会忽略它带来的负面影响。和大家说一个令人痛心的案例啊，有一位小男孩小王，他只有9岁，体重呢已经将近200斤了，每天沉迷手机。当给小王检查发现，他所有的血脂、血压指标都是异常的。在看诊中得知，父母呢是晚育，40多岁才有了这个孩子，对孩子十分的溺爱，早早就给他买了手机。在饮食方面，更是孩子爱吃什么就给吃什么。发现小王手机成瘾之后，他的母亲为了照看他，特地辞去了工作。可是由于手机带给小王太多的快感，他在学习的时候总是觉得学习好累好累，满脑子呢就是想玩手机。来就诊的时候啊，小王还说了一句话让医生印象很深刻，他说，我活着就是为了快乐。同时呢，他还表达了对于戒断手机、控制饮食的抗拒。治疗开始之后啊，小王呢一开始就要死要活的，认为医生剥夺了他所有的快乐源泉。但在医院，医护都会时刻督促他。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呀，这小王也慢慢接受了，初期治疗效果还可以。但是回到家之后，由于他的妈妈做不到强硬的戒断，这孩子啊又开始撒泼打滚，一步步又回到了以前的状态，最后呢连心理医生都不肯再来看了。所以说，这手机啊不仅影响身体，也在侵蚀我们的大脑。有专家介绍，对于成瘾人群的脑功能成像研究发现，手机成瘾者前额叶、汗液、边缘液的葡萄糖代谢显著的减弱，这其实就反映了局部脑组织功能受损。在进一步检查时，则会发现手机成瘾者的生理特点与烟酒成瘾者相似。成瘾者的大脑呢，在处理工作任务的时候，反应会变慢，错误也会更多，效率和执行力呢，都会有所降低。近年来，有一项大规模的前瞻性队列研究给出了更为直观的提示。研究者跟踪随访了8到13岁的青少年2年，通过任务测试发现，手机刷得越多，大脑功能就越差。为什么会这样啊？首先啊，手机使用占据了其他有益的认知活动，比如阅读、深度思考、面对面交流等。而这些活动恰恰能够强化言语记忆和逻辑能力。其次呢，信息的快速切换造成碎片化的干扰，破坏了记忆的编码和巩固。更关键的是，10到14岁本就是大脑发育的环境敏感期，前额叶、海马体等功能快速的重塑，高刺激、高干扰的使用方式也会严重影响正常发育的。我们以为看手机、看电视很认真，就是在思考，其实呢，这并不是一种主动思考。
打个比方，就像我们看到一个漂亮的女生会多看几眼，这是一种被动的注意，一种自然的反应。主动思考是明明知道这件事情很难，还是可以集中注意力的。比如在生活当中啊，有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她讨厌社会，讨厌人，一心沉迷手机。哎，这时间一长了，这个孩子呢不愿意出门了，也不想接触现实的社会。所以说呀，手机成瘾完全占据了他的生活，破坏了他所有的社会功能。那手机到底该怎么用呢？医生给我们一个明确的建议，针对未成年手机使用者，家长给孩子配手机的时间点需要慎重考虑。有一项美国研究显示，对9到10岁青少年随访2到3年之后，发现绝大部分孩子在11岁就拥有了自己的智能手机。但是研究发现，12岁时拥有智能手机的孩子出现抑郁症状、肥胖、睡眠不足等问题风险更高。在12岁时已经拥有手机的人群当中，首次获得手机的年龄越小，风险就越高，主要体现在肥胖和睡眠的问题上。专家建议，虽然不能让青少年完全抵制电子产品，但是必须控制使用时长，并且严格筛选使用内容。对于低龄儿童，则不建议使用手机。那么如果已经手机成瘾了，管控有用吗？答案是有的。有研究发现，当手机成瘾者戒断手机72小时之后，再看到手机图像，大脑的兴奋度会有所降低。也就是说，虽然仍然会惦记手机，但真的使用时没有那么兴奋了。因此，如果真的已经手机成瘾，也不必过度的恐慌，至少在功能层面，大脑还是会逐渐恢复正常的，但一定要有意识的进行干预和管理。以上就是今天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有。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但是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6: 老歌。
8: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想给大家听到一首歌，来自于邓丽君。实际上呢，这一首歌出来的时候，邓丽君是想暗示歌迷她就要离开乐坛，暂时半隐退的状态了。当然因为可能表达的太过隐晦，而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在这首歌发表之后，邓丽君就剪去了象征着她清纯形象的飘逸的长发，变成了短发，淡妆素裹，过起了普通人实际而又朴素的平常生活，开始了歌坛上半隐退的状态。而这一首歌，它的中文名字叫做《我只在乎你》。实际上，这一首歌一开始发表的时候是作为日文歌曲，1986年的时候，邓丽君在日本发表的，高居日本有线榜第一名长达半年之久。在第二年的时候，邓丽君邀请了著名作家慎之女士为这首歌填写了中文歌词，于是推出了中文歌曲《我只在乎你》。一起来听邓丽君《我只在乎你》。

刚刚听到的邓丽君的这首歌，前面说了，一开始是有日文版本的，不过呢，原唱还是邓丽君。实际上，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呢，因为日本流行音乐发展得很快，所以呢，在香港、台湾，很多的我们熟知的歌曲，其实呢是翻唱自日本歌的，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就好像一开始我说，你知道吗？小虎队他们的成立就是去模仿日本的一支，少男组合叫做少年队，一样的模式啊，三个人唱唱跳跳的。然后小虎队他们的成名作《青苹果乐园》实际上也是翻唱自少年队，很多朋友就特别惊讶说啊，是这样吗？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奇怪的。当年呢，少年队可能因为某一些途径啊，没有能够在大陆红得起来，或者呢，没有能够为很多人所熟知。实际上，他们。

当年真的是红遍了整个亚洲啊！当然，小虎队有它无可取代的地位，承载着我们的记忆和情怀。但是呢，少年队，如果你有机会去翻看一下他们当年那些 MV 或者是现场表演的话，就会发现他们不管从外形啊，还是歌声啊、舞蹈方面，真的是无一不精。可以说，他们其实算起来像是小虎队和草蜢乐队的集合体，对，他们的舞跳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如果你去看他们的那一首《A B C》，他们的这首歌的现场表演的话，就会惊叹，怎么可以跳得这么帅气呢？这首《A B C》后来被草蜢乐队拿来翻唱成了中文歌，限时专送《A B C》，我们一起来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李翊君1993年的作品《多情人都把灵魂给了谁》。接下来听一首旋律非常非常的熟悉，先卖个关子，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原唱是国语版本，现在听到的是粤语版，叫做《大约别离时》，来自于关正杰。

这首歌大家应该都听出来了哈、啊，原唱呢是齐秦的《大约在冬季》，也是齐秦自己来创作的。当时呢是为了把这首歌送给正在跟他谈恋爱的王祖贤的。而这首歌呢其实有两个粤语版本，一个是张国荣的《别话》，还有一个呢就是关正杰，我们刚刚大家听到的《大约别离时》。说到关正杰，多说两句啊，他也是一个非常有个性而又淡泊名利的歌手。其实早期在80年代初期的时候，他在粤语流行音乐发展当中有很大的影响力的。比如说歌神张学友啊，很多次演唱会啊或者公开场合啊，就去唱关正杰的歌。但是呢，在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有一次想把金针奖授予关正杰的时候呢，却被他拒绝领奖了。你知道理由是什么？理由是我不想为了领奖而减肥。所以说，真的是还是蛮有个性的一个歌手。而在80年代后期之后，他慢慢的淡出了音乐圈，拒绝公开露面。据说呢，现在在美国进行这个房地产方面的生意哈。接下来听一首闽南语的歌吧，在最后一首歌，谢金燕《软的头一摆》，再见了。

0: 左右。
1: 这里是香园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汉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精深，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7: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9: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0: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6: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

0: 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3: 啊，是这样啊。
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警示通言之，谁是谁的爱情法官？
9: 一个年轻的女孩被人奸杀，一封神秘的情书出现在通往死者住处的墙上。女孩和犯罪嫌疑人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隐情？她为何要下此毒手？警示通言之，谁是谁的爱情法官即将播出。
10: 2009年6月5号凌晨，天津塘沽区某公寓楼605单元里发生了一起命案，一个名叫李甜甜的年轻女孩被人奸杀了。在通往605单元楼的墙面上出现了一封神秘的情书，于是警方根据情书顺藤摸瓜，3天后，犯罪嫌疑人张小天被逮捕归案。此案告破后令人颇感意外。经查实啊，受害人李甜甜与张小天既无感情纠葛，也无债务纠纷。那么张小天为何要下此毒手呢？
9: 倪虹和李甜甜嫁入河南农村，3年前，两个17、8岁的花季少女怀揣五彩梦想来到天津塘沽打工，双双应聘到一家西餐厅做服务员。由于李甜甜身材高挑，能说会道，长得又漂亮，她不久就升职为领班。因为她和倪虹是老乡，所以两个女孩在工作和生活上互相关照，情同亲姐妹。
10: 倪虹呢告诉李甜甜，她的男朋友叫张小天，东北人，身高呢有1米8，英俊潇洒，特有男人味儿。现在呢在塘沽一个高档小区当保安队的队长。几天后呢，倪虹便将男朋友介绍给了李甜甜认识。李甜甜对张小天的第一印象呢不错，当面呢夸奖倪虹啊眼光不错。张小天也夸李甜甜长得真甜，3个年轻人啊就这样谈笑风生，俨然已经成了好朋友。
9: 此后，倪虹每次约会男朋友散步、逛公园、吃饭，几乎都带着李甜甜。李甜甜也是让我去我就去，概不拒绝，一点没有充当别人电灯泡的尴尬。起初，张小天也没太在意，认为女朋友跟闺中密友就是好的亲密无间。说明倪虹人缘好，因此

0: 小千每次给女朋友买礼物时，也不忘给电灯泡买一份，乐得李天天一个劲儿的夸倪虹真是有眼光，找了一个大方懂事的男朋友。张小千真的不介意李天天这个灯泡吗？倪虹的懂事男友在李天天的眼里真的是个完美恋人吗？他在张小千和倪虹的爱情中究竟充当的是什么样的角色？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谁是谁的爱情法官》。
1: 随着两个小情人交往的加深和感情的升温，张小天和倪虹呢很快便偷吃了禁果，偷了一次啊，就像偷第二次、第三次。渐渐的，张小天呢就开始烦李甜甜这个电灯泡了，李甜甜呢也太不识趣了，每一次还是如影随形的跟着，这让张小天感到很别扭。
0: 有一天晚上，三个人又一起来到公园玩，走在公园的林荫小路上，看着树林里一个个激情相拥的情侣，张小天也恨不得把倪虹抱在怀里亲吻，但身边跟着李甜甜寸步不离，令激情难耐的张小天恨不得将她赶走。又是一天逛街，张小天为了表达自己对女朋友贴身又贴心的爱意，先给女朋友买一件粉红色的内衣。那天在商场里，他和倪虹同时相中了一款粉红色文胸，但李甜甜却说粉红色太俗了，不如买个黑色的，现在流行穿黑色的。倪虹也觉得李甜甜说的有道理，就拿了个黑色文胸，这令张小天大为不快。听说儿子找了个漂亮女朋友，张小天的父母很高兴，大老远从东北来塘沽看望准儿媳妇。张小天之前恳求倪虹，他父母来了千万别再带着李甜甜瞎搅和，倪虹满口答应了。
1: 但约好在饭店见面时，倪虹的身后又带着这条尾巴。只见李甜甜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见到张小天的父母啊，还没等张小天介绍呢，他先阿姨长叔叔短的亲热开了，导致张小天的父母啊以为他是准儿媳，将红包呢塞到了他的手里。尽管李甜甜当场呢把红包转交给了身旁的倪虹，但是张小天是非常尴尬。
0: 倪虹与李甜甜形影不离，令张小天越来越压抑。西餐厅在塘沽某公寓楼605单元租了一套32厅的房子，作为女员工的集体宿舍，一个屋住两个女孩子，倪虹和李甜甜合住一屋。张小天每次来这里时，同宿舍的其他女孩要么出去玩，要么将自己的房门关上，不打扰这对热恋的小情侣。然而唯独李甜甜不识趣，仍然夹在他们中间不走，常常让张小天连握一下女朋友的手的机会都没有，张小天一次次不得不失望而归。
1: 一天呢，张小天听说李甜甜有事出去了，他趁机呢来到了女朋友的宿舍，两个人很快啊就在床上翻云覆雨的亲热起来。谁知这个时候李甜甜却突然推门而入，就看到了眼前的这一幕，李甜甜啊的一声夺门而出。
0: 被灯泡捉奸在床，张小天无地自容，李甜甜为什么和女友如此亲密呢？他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不正当的关系？张小天为了调查清楚女友和李甜甜的关系，又采取了什么样的行动？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谁是谁的爱情法官》。事后李甜甜对张小天一阵奚落，这里是女生集体宿舍，不是你的洞房，今后请不要在这里干那事儿，恶心。要想快活又没人打扰，你就给倪虹买套房子，要不就去宾馆开房间。张小天被李甜甜说得满脸通红，羞愧难当。
1: 看着李甜甜与倪虹的形影不离，张小天突然产生了一个可怕的想法，他俩是不是同性恋啊？为了解开心中的疑团，张小天呢辞去了保安队长的职务，应聘到西餐厅的做服务生，理由是为了和女朋友朝夕相处，实际上呢是为了监视李甜甜和倪虹是否存在同性之恋。
0: 经过几个月的密切观察，张小天没有发现女友和李甜甜之间的暧昧证据，相反他发现李甜甜不乏追求者，他也不反感帅哥靓仔的追求，这说明他的性取向正常。 张啸天就不明白了，他李甜甜为什么要对倪虹表现得异乎寻常的亲昵呢？张啸天怎么也不明白李甜甜为什么就成了他爱情路上的绊脚石。
1: 张啸天虽然英俊高大，但他过去啊没干过餐饮业，做服务生是显得笨手笨脚。有一次呢，不慎将茶水溅到了客人的身上，惹得客人是勃然大怒。李甜甜见状呢，忙上前是赔礼道歉。这位老顾客与李甜甜呢早就认识，见到美女来从中说情呢，便不再追究。此时的张小天呢，对李甜甜算是充满了一点点的感激之情。
0: 作为同事，张小天发现李甜甜工作非常认真，每天笑容满面，和员工相处得非常融洽。不仅如此，他还特别喜欢行侠仗义，敢于出面为员工说话。有一次，一位女服务员因为违反了纪律，被老板扣掉了当月的奖金。李甜甜听说这个女孩家里很穷，弟弟上学的学费都要她供。李甜甜找到老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后让老板收回了处罚决定。
1: 就在张小天改变对李甜甜的看法时，接下来发生的两件事却令他与李甜甜之间的矛盾又加深了。
0: 2008年12月，倪虹发现自己怀孕了，张小天非常高兴，鼓励女友把孩子生下来。倪虹有点犹豫。就在这时，李甜甜建议倪虹把孩子打掉，理由是你们都还太小，又没领结婚证。虽然现在社会观念开放了，但做个未婚妈妈怎么也不是光彩的事。在李甜甜的劝说和陪同下，倪虹到医院做了人流。
1: 听说李甜甜怂恿自己的女友呢做掉了孩子，张小天对李甜甜大发雷霆，指着她的鼻子吼道：你算什么玩意儿，干涉别人的私生活。而李甜甜也不甘示弱，反唇相讥：我才懒得管你的破事儿，我是为倪虹着想。你想做爸爸，可你有房子有票子吗？你房屋一间，地屋一垄，你拿什么养孩子？你有什么资格做爸爸？张小天顿时啊被李甜甜呛的是哑口无言。
0: 爱情结晶夭折了，又被李甜甜训得三孙子似的，张小天闷闷不乐，经常借酒消愁，还跟一帮朋友通宵达旦的打麻将，输了几千元。为了帮助他还债，倪虹要把母亲给他买的一对玉镯卖了。李甜甜知道后把倪虹骂了一顿：你这样做不是救他，而是害他。张小天知道李甜甜又从中作梗，气得他找到李甜甜，咬牙切齿地说：李甜甜，你给我听清楚了，以后别再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我和我女朋友之间的事你最好别再插手，我已经忍无可忍了，你最好识相点。在张小天看来，李甜甜简直成了横在他与女友之间的一堵墙。
1: 为了断绝与另类第三者的关系，张小天呢多次恳求倪虹搬出来跟他呢租房同居，但倪虹说啊，她跟姐妹们住在一起挺热闹，她不想明目张胆的和张小天同居。张小天看出来，倪虹似乎什么事都听李甜甜的，这让他更加加深了对李甜甜的怨恨之情。鉴于女友的情面呢，张小天一直忍着没有和李甜甜撕破脸皮。不久，又一个打击终于是让他忍无可忍了。
0: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让张小天忍无可忍？在另类第三者的干涉下，张小天和倪虹的爱情究竟能走多远？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谁是谁的爱情法官》。西餐厅准备提拔一名男服务生做男领班，张小天成为最有竞争力的候选人。鉴于李甜甜是老板最赏识的资深领班，张小天便私下里看出李甜甜在老板面前美言几句，不料李甜甜不仅不帮忙，而且在讨论会上公开唱反调。他当众说，论资历、论贡献、论业务水平，张小天目前还不适合提拔当领班。
1: 由于得不到李甜甜的支持，其他员工呢也对张小天投了反对票，导致张小天升职梦呢化为了泡影。他对女朋友说，现在你该看清楚了吧，李甜甜处处与我作对，她算你哪门子好朋友？如果不是她捣乱，我当上领班每月就多挣600元，咱俩就有条件结婚了呀。 这样使伴的朋友，我看你还是离他远着点儿。

0: 倪虹此刻的态度却是模棱两可。
1: 接下来发生的事不仅没有使女友离开闺蜜，而且是让女友炒了自己的鱿鱼。事情发生在2009年5月的一天，酒后乱性的张小天鬼使神差般的和一个发廊小姐发生了两性关系。倪虹知道后痛不欲生，但又舍不得放手。李甜甜撺掇倪虹快刀斩乱麻，长痛不如短痛，立马和这种吃喝嫖赌五毒俱全的男人分手。在李甜甜的劝说下，倪虹向张小天提出了分手。张小天跪在女友面前，请求女友原谅，希望倪虹再给他一次机会。张小天对天发誓，今生今世一辈子只爱倪虹一个人，绝不再碰第二个女人，否则天打五雷轰，不得好死。而倪虹却不为所动。
0: 此后的几天，张小天又三番五次地向倪虹是赔礼道歉，而倪虹呢，见到他就躲，不再给他单独在一起的机会。眼看女友呢真的是去意已定，张小天呢突然想到了那个可恨的女人李甜甜。倪虹呢最听他的话，只要他说几句好话，倪虹肯定会再回到自己的身边。
1: 李甜甜会帮助张小天吗？倪虹能否回到张小天的身边？这三个年轻人之间又发生了什么事？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谁是谁的爱情法官》。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恳求李甜甜出面说和，张小天私下多次邀请李甜甜吃饭，但均被拒绝。张小天不气馁，跟家里要了3000元，买了一条金项链送给李甜甜。李甜甜不领情，反倒讥讽他，想贿赂我呀，没门。
0: 正当张小天无计可施的时候，有人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请老板出面让李甜甜呢做倪虹的工作，也许啊李甜甜会给老板面子。于是呢，张小天就拎着礼物去找老板。那考虑到失恋呢会影响员工的工作热情，老板呢答应试试看，亲自出面呢请求李甜甜呢成人之美。
1: 李甜甜送给老板一个软钉子，他对老板说，我跟张小天没冤没仇，但我凭女人的直觉，我认为他不值得倪虹托付终身。倪虹也不是小孩子，她也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张小天得知李甜甜拒绝说和后，直接找到李甜甜，对她说，你不愿意帮忙也就算了，但是我与倪虹的事儿，今后请你离远一点，别再掺和。他明确警告李甜甜，不说好话可以，但也不要使坏，保持中立，否则后果自负。
0: 李甜甜呢答应绝不再掺和他们的事儿。张小天呢打起精神继续找倪虹的修复关系。一开始啊，李甜甜还能做到对他们两个人的纠缠呢视而不见，但是次数多了，李甜甜呢显得很不耐烦，他就开始阴阳怪气的讽刺张小天，亏你还是个大老爷们儿，应该拿得起放得下，人家倪虹都跟你说分手了，你还死缠烂打的，有意思吗？张小天怀疑李甜甜呢暗中使坏，他愤怒的咆哮道，你为什么不遵守承诺？凭什么在我面前指手画脚的？你有什么资格做别人的爱情法官？面对愤怒的张小天，李甜甜露出了鄙夷的神色，一拧身走掉了。此时无可奈何的张小天呢，决定铤而走险。
1: 2009年6月10日凌晨2时许，张小天怀揣一把刀，再次到集体宿舍找到倪虹。李甜甜将他挡在门口不让进，他告诉张小天，倪虹搬走了，你下次再私闯民宅，我就报警。想着自己多次被李甜甜粗暴地轰出去的情景，张小天决定吓唬他一下。他把李甜甜推进屋，掏出刀，威胁道：“只要你今后不再管我的私事，咱俩的恩怨一笔勾销。但是如果你再搅和我和倪虹的事，就别怪我的刀子不认人。”面对张小天的威胁，李甜甜并没有被吓住。他冷笑道，你算什么男人，没本事留住倪虹的心上我这儿撒野来，告诉你姑奶奶，我是长大的，不是被吓大的。
0: 张小天终于被激怒了，他举起了刀，就在刀要下去的瞬间，他又把刀放下了。他嘴上说着，我不会让你这么轻易的死去，我要先接了你再捅死你。
1: 不由分说，他就这样先奸后杀了李甜甜。 作案后，张小天依然幻想着倪虹会回到他的身边，他根本没有在意自己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此时的张小天已经完全迷失了自己，他沾着李甜甜的血，在楼梯口的墙上为倪虹写下了100多字的情书，并署上自己的乳名壮壮。
0: 正是这封奇特的情书令张小天露出了狐狸尾巴，他在塘沽某小区住宅内潜伏3天后被人发现，报了警，张小天呢最终被逮捕归案，等待着他的是法律正义的判决。对于受害人李甜甜来说，我想他也只能在黄泉路上反省自己，乐善好施，甘当别人爱情法官的惨痛教训了。而倪虹呢，在这场爱情与友情的较量中，他显然没有处理好女朋友与情人之间的关系，我想这也是造成这个悲剧的原因之一吧。其实啊，爱情是两个人的事情，都说呢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但是谁又能肯定自己就是谁的爱情法官呢？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他叫徐振明，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带着绰号令，包括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搁我身上的延续，就是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明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8: 革命路上有他们，
9: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来。
8: 强国路上有他们，
10: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8: 前进路上有他们，
11: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8: 爱心路上有他们，
12: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8: 扶贫路上有他们，
13: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8: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4: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8: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5: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0: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 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7: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

0: 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长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听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来吧，说说今天的头一件事儿。说最近呢，这个安徽省蚌埠市有个17岁的超市女收银员被歹徒连捅了十多刀啊，最后是遇害了，这个是一个悲剧啊。但是呢，让人气愤的是啊，当时有两位民警就在现场目睹了歹徒的整个的行凶过程，竟然没有人出手制止。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咱们呢来听一听。说8月18号的下午，17岁的蚌埠少女小胡离开了这个世界。根据当地警方事后的通报说呀，杀死小胡的是他的这个网恋这个小对象啊，男友姓沈某。说小胡遇害这个地方呢，是蚌埠马城镇的一家超市，这个呀是他工作的地方啊，这个离他家呀仅仅就有200多米啊。说小胡遇害的时候呢，这超市的监控录像清晰地记录了小胡遇害的经过。说这视频一开始啊，身穿白色 T 恤的歹徒勒住穿着红色工作服的小胡，不停地往旁边拽，小胡在拼命地挣扎。而这时候啊，两位身着警服的民警距离歹徒就2-3米，却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大概5秒之后，歹徒把小胡撂倒在地，随后啊拿出刀是疯狂地扎向小胡啊。

小胡躺在地上，仍然在挣扎。而这时候，两名民警站在一旁，仍然没有丝毫的采取有效措施的这个行为，置之歹徒。视频到了20秒的时候啊，小胡已经被扎得不能动弹了，没有丝毫的反抗了。这时候，一位民警才拿这个购物篮和纸盒和就往这个歹徒身上砸。但是你想啊，这边拿着刀你光拿着购物篮站跳远砸有啥用啊？这对歹徒没有丝毫的阻拦。这歹徒啊，继续一刀一刀的往这小胡身上扎呀，就眼瞅着这么扎。大概几秒钟之后啊，歹徒拿刀捅了自己几刀之后就自残啊，自残完后受伤倒地。而这时候呢，民警却没有趁机上前去制服歹徒，只是向歹徒喷辣椒水，这家伙很怕着碰着你啊。残忍的歹徒在这个时候又爬了起来，向小胡再次补上了几刀，就是眼瞅着啊，就一遍一遍又一遍的就往人身上扎。30多秒之后，再次自残的歹徒倒地了，民警才跨过小胡的身体上去摁住歹徒。而这个时候，小胡已经没有了生命气息了。后来，两位民警将倒地的歹徒拉开，超市的其他人员将小胡紧急送到医院，但是为时已晚了。事发之后啊，他的父母从江苏赶回来，但是见到的只有女儿冰冷的遗体了。目前因为悲伤过度，小胡的奶奶都已经病倒在床了。说这个小胡的家属啊，看到监控是在案发之后第二天，家属就质疑了，说两个警察就在2-3米之外，他们就怎么能忍心看着孩子倒在地上被人刀捅啊？为什么不能挺身而出呢？他们俩人上前肯定能制服歹徒，俩人还整不过一个吗？是不是？这样你说我们家孩子是不是就能不死了呢？家属问的有毛病吗？一点毛病没有。哎呀，这几天呢，小胡他妈呀就哭啊，哎呀，你想10几岁的姑娘。就让人就这么就活啦给整死了，他嘴里就不停念叨，哎呀，我这孩子可怜呐，警察为啥不救啊，这为啥不救啊，就天天这孩子他妈就哭啊，就问呢。那么小胡的家属啊，也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追究两位警察的责任，并且就这个事儿给他们一个交代。那么话说到这儿，警方是怎么回应的呢？说8月21号的下午，蚌埠市公安局玉慧区分局鲍局长回应了这个事儿。鲍局长介绍说了，说8月18号的下午啊，接到了超市报警之后，马城派出所民警崔某、宋某赶到现场，可是啊，可疑人员已经不在了，所以呢，两位民警就在周围查找，没有找到。后来再次接到超市报警说人出现了，崔某、宋某再次来到超市，而两位民警到超市之后啊，歹徒就开始行凶了。民警朝歹徒大喊说不许乱来，但是啊，歹徒仍然拿刀刺向小胡。我说老哥啊，你说你也是这个公安局，你也是个局长是吧？我觉得你可能对这玩意儿你肯定比我们老百姓了解多了，你这时候你喊不许乱来有啥用啊？你说是吧？有任何的效果吗？这不扯呢吗？你告诉他不许乱来他就不许乱来，他还是出来抢就出来杀的了吗？那么对于小胡被刺的时候，两位民警为什么没有上前制止？鲍局长是这么解释的，他说了，两位民警在处置这件事情的时候反应有点慢，有点迟钝，如果打分的话，这次处置是得不了高分的，但是民警不存在不作为胆小怕死的情况。还打分咋心说打分还打分，这视频监控录像讲话了，眼睁睁一个个都瞅着呢，还打分呢还。哎呀真的，最近一段时间哈，就是发生的这种类似的事情比较多。什么所谓类似，就是比如说发生在警察身上的事情还是比较多的啊。让我们也是哈，前一段时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现在这个新闻事件好像是成波成波的来的。前段时间说老师的多，最近说警察的多，再往前之前有段时间说那个医生的特别多，是吧？很遗憾，就拿这个事儿来说，17岁的生命本来是应该是努力的释放青春活力的时候，人生当中可以说是最美好的时候，光彩照人的啊，一般给予这个世界最美丽的东西。而这个年华的美好，却因为发疯的歹徒和反应迟钝的警察，就这么戛然而止了，香消玉殒了。发疯的歹徒必然会受到法律的制裁的，但是现场这个所谓的反应迟钝的警察们，事后为其开脱的局长。两者对待生命有点漫不经心，有点不以为然，已经啊够扒掉他们这身警服的了啊。而两位反应迟钝的警察更是应该接受调查，因为警察见死不救啊，不仅会接受道德的审判，也会受到法律的审判的。关键时刻咱们警察同志，我们常说我们看到穿身着制服的警察心里就有底了，觉得他们是我们的守护神，对吧？而这个时候在刚刚这个事情当中，最关键的时刻两个警察怂了，
不配呀、啊，这事。

0: 幸福。你看最近一段时间咱们节目当中讲过的没讲过的，包括那郭增喜吧，还是郭喜增啊，就是举孩子摔那个，那个也是警察。今天早上我看就刚刚啊进到直播间的时候，我看那个新闻当中最新刷新说了吗什么了，双开了，是不是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然后呢现在正在接受调查。那么除了他，还有前两天开着这个警车光着屁股赤身裸体上大坝里头去那什么的游泳的这些个警察。哎呀，最近一段时间呢这样的事情很多，时不常呢警察出来之后出了问题了，还有人会拿这个临时工来给填坑啊，又是临时的，又是这么的，又是那么的。我觉得吧，不管是哪个行业，还是说哪个部门、哪个单位，甚至说哪个人，他都会有犯错的时候，会都有出问题的时候。但是出问题，凤还是那句话，出问题不可怕，我们可怕的是出了问题之后又不想该怎么去解决问题，怎么从根本上来遏制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对不对？我觉得可能很多单位啊，包括很多的行业、很多的部门，应该好好的拾到自己的这些底下这些人了，不然呢？你看，就好比说刚刚这个事儿，他丢的不是他哪个派出所的脸呢？是不是？不是丢的哪个人的脸呢？他丢的是整个他们那个当地的那个公安的脸呢？是不是？两个这样的人，你就真是两条臭鱼腥了一锅汤啊！真有这种感觉，对不对？
1: 青山鸟飞绝，
2: 都在听大凤。
1: 举头望明月，
2: 低头听大凤。
1: 垂死病中惊坐起，
2: 今天忘了听大凤。
1: 洛阳亲友如相问，
2: 就说我在听大凤。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2: 哎呀妈，真的那眼儿正在听大凤。
3: 听大凤，大凤，听大
4: 凤。大凤故事会，听大凤。
0: 好了，朋友们啊，这个刚刚说的那个视频吧，其实我在网上我也看到了，我真觉得很好笑。就别说是就一般哈，就有这个比较猛实一点的见义勇为的人做的都比这两个警察要做的好的几千倍几万倍，真是太不配了。不知道他们两个在想什么，这一遍一遍又一遍拿刀就这么扎着小姑娘，两个警察就在旁边就这么瞅着，这怎么瞅得下去的呢？我们也希望啊，这个该得到惩罚的人应该得到应有的惩罚，真的不要漏掉谁，不要把谁给落下。好，可气的事儿，可恨的事儿挺多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又没有办法表达的太过于的这个激烈啊。我们也希望吧，法律能够公平公正的制裁每一个应该得到惩罚的人。说最近呢，还有一件事儿可挺火，在网上吵的是沸沸扬扬。怎么呢？有网友啊，在新浪微博上发布了一条消息，说甘肃省临夏县某中学的一个姓张的老师，要求全班女学生亲他一下，或者被他亲一下，才能发放他手里的毕业证。这张老师是个男的。说这条信息呢，同时配发了六张比较清晰的照片啊，每张照片上啊，都有一位女同学凑过脸去亲吻一下这个男老师，而这位男老师呢，还面带微笑。哎呦，这还了得了！咱们刚刚还说到呢，说前一段时间这老师身上出的事儿可是不少啊。提起这些禽兽老师，什么禽兽校长啊，大家是气不打一处来呀。要说这条信息在数小时内被广泛传播，并且受到了各路媒体的关注，但是最早爆料的网友啊，已经在21号的上午把这条微博删除了，原因不明。大家在愤怒之余，也不禁再问了：哎，这事儿能是真的吗？看看。现在啊，作为一个就是资深网民，我们觉得说现在在网络上看到的东西啊，已经让我们就有点忐忑了，内心有点不安了。真的假的吧，还真需要在这个大环境下发酵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才能看出来到底是真是假，是吧？咱们说说微博发出的第二天，也就是21号的下午，关于网传甘肃临夏县一个中学的老师要求女学生亲吻才能拿到毕业证这个事儿啊，校方回应说已经基本调查清楚了。当天的事件是什么呢？说出于大家自愿的正常的情感表达，不存在以毕业证书要挟女生亲吻的这个情况。也有学生向记者表达了对于网络传言的愤慨，说呀， 这个张老师呢向调查组说明了事情的经过，说发毕业证的时候全班几十个同学都在场，他是班主任，平时和同学们关系很好，发放毕业证书的时候现场气氛可能比较热烈，这呀都是正常的情感表达，同学们都在，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王校长强调说了，说同学们从交上来的现场照片来看，当时握手、鞠躬、拥抱都是存在的，气氛看起来很好，而且啊，男生女生都有。同学们对于这种断章取义的造谣行为是非常气愤的。那么当事人又是怎么说的呢？说张老师班级里的学生牛某某啊，和张老师的照片就出现在网络流传的信息当中。这牛同学说了，说那天是5月31号早上11点左右，学校组织班主任呢给毕业班同学发毕业证书，说班级里一共48个人，一开始大家挺平静的，就是跟老师啊鞠躬、敬礼、拥抱、握手之类的表达方式，越到后面越热闹，就有同学起哄了，说这个让老师，让学生亲老师，反正大家都挺高兴的哈，也没人反对。牛同学说了，他呀是班级里最后一个领毕业证的，许多同学起哄啊让张老师亲他，张老师呢也没有拒绝。那么朋友们，话说回来了，这照片又是谁发到这个网上的呢？牛同学说了，当时啊大家都在拿手机拍照，后来啊在什么 QQ 空间呢、微信呢里面就发了很多这样的照片，可能照片就是这么传出去的。同时他还表示说了，在网上发布歪曲信息的人应该向老师和同学们公开道歉，否则要让他承担法律责任。你看哈，我们就说嘛，现在网上这个事儿啊，这个不好说，也不好办啊。为啥这么说呢？你看看现在发出来的这个事儿，就说老师让学生亲一下才能发毕业证，这个事儿也是从网上出来的，同这个照片也确实通过网上出来的。在这奉还是那句话吧，提醒大家啊，不管说你是通过什么样一种方式，出于什么样一个目的利用网络，大家一定要小心谨慎啊。毕业之际学生起哄啊，凑热闹，师生表达一种不舍之情，实话实说，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方式啊方法可能各不相同，相信呢真实的自然情感的流露也挺好，因为看表情就知道了，孩子的表情是不能骗人的，而且还允许照相。这个老师啊，我们愿意相信他，只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存在一个问题，我们说这老师和学生表达正常之间这种师生之间情感是很好啊，很不错，让我们也觉得挺羡慕的，觉得现在说我们这个社会嘛比较发达了，是吧，比较 open 了，就开放一些了。可是你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话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而且男老师和女学生之间，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就算你感情再好，上去照脸啪啪亲，这玩意儿多少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呢，对不对？这事儿我觉得还是有待商榷了。当然了，可能是啊，我们这个心里头啊有小恶魔在作祟哈。造谣的人虽然可恶，师生关系固然纯洁，但是纯洁归纯洁，行为举止大家还是应该多多注意，以免给人留下画饼。如果说咱们再把话就退一万步说，把这个时间倒退回当初5月份的时候，老师如果不是亲了学生把照片发到网上，就被人发到网上，如果只是跟女朋友，哪怕这个女学生啊，哪怕是一个拥抱，哪怕是一次握手哈，这样的话被发到网上，是不是也不会有人传出这样的谣言了呢？对不对？那么说到造谣啊，最近还有一些个信息让人是拍手称快，就是北京警方一举打掉了这个北京尔玛互联网营销公司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抓获这个秦火火和这个力二拆四，还有公司的其他的4个成员，对不对？前两天晚上放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也很正式的说了一下这个事情。昨天我看着咱们这个新闻联播，晚上新闻联播我看还在聊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事儿对于咱们整个中国的互联网界来说是个非常大的事情。过去互联网是鱼龙混杂，什么样的人呢，什么样的事儿都有，而国家的法律法制呢，在相关的方面又不够健全，所以很多人就钻了这当中的空子。干了很多缺德的事儿。昨天我看他采访这个叫"力二拆四"吧，这叫杨秀宇的这小子，他就说了："我就是利用这个网民的这种心理。现在这个社会，大家已经对什么东西都司空见惯了，他反而就是有人有种偷窥心理嘛，才想知道别人不知道的。甚至说对于一些权势啊，一些权贵啊，他有一种这个逆反的这种心理。人家有钱啊，就是自己挣的，也不是说我就像我说的，不是天然。"捡的，不是说下雨拿盆锤接的，对不对？人家是靠自己本事去挣的。有些人他就这种心态不好，完了呢就跟着啊一起落井下石等等等等吧。 哎，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啊，总有那么一小部分人为了出名，为了得利益，为了这炒作，混淆视听啊，不知廉耻啊，公然违法这个社会道德法律法规，信口雌黄，无中生有，混淆视听。现今呢，人人都是麦克风，这么个年代，他们就通过网络这个平台，利用这个网友不明真相，还有这个恻隐之心，广泛的散布不实谣言，借机攻击党委、政府，还有一些个人，全面挑起事端，激发矛盾，唯恐天下不乱，手段很下作，很恶劣啊，让人震惊，让人发指。

0: 话说得好，说一条臭鱼搅了一锅腥啊，他们这个行为是严重的违反了法律法规，有悖于社会公德，败坏了社会风气，污染了网络环境，影响了社会的稳定，绝不能听之任之，必须旗帜鲜明予以反对。那么期待利剑出鞘，斩断网络谣言这团乱麻。那么什么是利剑？咱们都会觉着首当其冲的就是法律法规和管理规范，既希望于制度再健全点，管理再健全点，处理再迅速点，不给任何的违法行为以可乘之机。那么其次面对网络事件，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网民，我们该怎么办？理智一点，冷静一点，客观一点，克制一点，多部门联动，上下齐心，齐抓共管，这样才能共筑这个文明的、开放的、有序的而又真实的这种网络环境，是吧？说大家还记得北安市那个在体内被取出缝衣针的女婴吗？19号的晚上，这个小宝宝再次被送到医院抢救，医生发现继半个月前女婴体内取出一根5厘米的缝衣针之后，近期女婴又被插入3根缝衣针，分别位于左腋下和腹部，其中一根穿透了肝脏左腋，孩子目前呢还在重症监护室，警方已经介入调查了，到底是什么人这么狠。其实想查很容易查，一个小女孩不懂事儿呢，什么人这么狠心往孩子身体里扎针儿？一共才几个人能看着这孩子，赶紧抓住这个丧心病狂的人吧。说中国有句老话，说老儿子、大孙子、爷爷奶奶命根子，可是啊，有个爷爷竟然用刀砍死了6岁的孙子。说最近呢，上海浦东突发命案，上海浦东说一个6岁男孩在家中死亡，而犯罪嫌疑人竟然是他的亲爷爷。嫌疑人石某交代说了，当时啊，他在暂住地，因为琐事和孙子产生不和，为了泄愤，他就用菜刀砍死了孙子。这个爷爷啊，几个月前刚刚住进来帮忙带孙子，目前他已经被警方控制了。一个老头跟个6岁的孩子能够产生什么争执啊？哎呦我天！大家记住，千万别踩喷泉口啊！说最近呢，湖北恩施的一个小男孩在新建的周文化中心广场喷泉内嬉戏，踩到了音乐喷泉口，被冲上了上空将近2米之后摔倒在地，鼻唇出血，衣裤被冲破。凤提醒大家，高压喷泉水啊具有危险性，在观赏喷泉的时候一定不要步入喷泉区，更不要用脚踩住喷泉口，非常非常的危险。别说我没提醒过大家啊！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风姑或者主体部分呢，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凤姐，为啥你说话总是那么哏啾呢？天生的也没招。妥了，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啊，咱们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开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3: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4: 幸好是做梦啊。
5: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6: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7: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3: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8: 喂喂，你大点声。
6: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7: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3: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8: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6: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8: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7: 叔叔，小点声。
9: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3: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2: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

0: 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听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来吧，说说今天的头一件事儿。要说在洪水面前，咱们知道啊，随时都有可能有险情发生。这不吗？昨天一早上，多尔伯特县科尔台乡一条公路围堰就被洪水啊冲开了仨口子呀。话说，一条1公里长、5米宽的公路坝上，一侧呀堆起了1米多高的沙袋围堰。坝外的水位啊已经明显的高于坝内了，哗哗哗，哎呀，不远处啊一条大概8米宽的口子前，洪水就像瀑布似的就喷涌出来了，迅速漫过公路，沿翻着这个白沫啊冲进了另一侧的草原了。而同时，另外两个2米多宽的口子是越开越大呀，这洪水夹着泥沙疯狂的冲围着围堰，这仿佛啊瞬间把这个围堰就给冲毁了，情况十分紧急。朋友们，咱们都知道，就是你在这个洪水的这跟前儿，那水劲儿都老大了，是不是？再说那就这么点东西就这么挡着，你如果说有一个小口，说为什么说管涌是最可怕的哈？就洪水要是冲回来的话，一个小撬动，甚至说都能把这个坝给毁掉，就这么危险啊！这时候啊，就是快组织人装沙袋堵口子。说科尔台乡啊党委书记唐玉建站在口子处，一边指挥抢险，一边协调人员和物资。朋友们，要说这条公路啊可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说由于入汛以来啊乌双两河来水很大，使科尔台附近呢水位猛涨，而这条公路呢是阻隔洪水的第一道防线，一旦保不住，不但影响2000多居民的出行，而且呢还会威胁到刚刚垒起的第二道坝，进而危及3个村、5个屯、3000多人的安全呢。哎，村干部和村民们在这坝上都守了1个多星期了，前天晚上这不风大雨急吗，最终啊还是开了几个口子。这险情就是命令啊，数十名村干部、乡村干部啊、附近村民呢、扛着树干呢、编着袋子是闻讯而来，大家迅速分成3个组，装沙袋、运沙袋、堵口子。实话实说，朋友们，要说起这最难的呀还得是堵口子呀。说扎朗格村的这个村支书啊李志斌带着3个村民面对汹涌的洪水组成人墙，旁边的村民迅速递过几个杨树干，他们呢马上把杨树干呢横在水中，说快上沙袋上沙袋。10多个村民是一波波的扛着沙袋一路奔跑啊送到这个口子上，一个个沙袋迎着洪水就压下去了。3个多小时过去了，大家猜猜村民们3个多点搬了多少沙袋过来？1200多个呀，朋友们，3个点搬1200多个，1个点就搬400多个，400多个，这家是1分钟得搬多少个，咱们就算吧。也就是这1200多个沙袋，终于是堵住了这个口子，保证了公路和村民的安全。3个多点过去了，村民向开口处投入沙袋的这个战斗啊，也是结束了，决口的地方恢复了平静，大家的脸上啊也露出了笑容。其实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啊跟朋友们分享就是目前在一线发生的一些个事情，很多朋友可能通过凤的介绍啊了解到一些，比如说前线这种这个热烈的场面呢哈，然后抗洪的热烈的场面，包括大家很辛苦的这种状态。但事实上如果没有亲眼见到，如果没有亲身去感受的话，确实它还是稍微有那么点差别的。刚刚咱们说是在多尔伯特，咱们再来说是林甸。说有10个这样的突击队啊，他们每天都战斗在前线，他们的工作很特别，不是来守堤坝的，而是啊来摆弄电线杆的。这帮人是什么人，做的是什么样的工作，咱们呢来听一听。说8月21号上午9点多，林甸县红旗镇永胜5屯的村东头啊，一伙在水泡当中围着电线杆干活的人呢，非常引起村民的注意。说这水泡吧虽然不深，但是呢却没过膝盖了，7、8个大老爷们儿啊在水里面来回忙活着，这裤子都湿到腰了，塌的这个难受啊。说快加把劲儿加把劲儿啊，还差一点儿，快这边喊呢。说几个汉子把一条绳子拴在电线杆子上，齐心协力的往一个方向拽。原来由于连续降雨，电线杆子下呀形成了水泡，基座啊被水泡坏了，发生倾斜了，必须得给它扶正它， 不然这电杆子要是倒了，附近几个村儿这晚上就一骂黑呀，还容易发生触电的危险，对不对？这水连上电，那玩意儿还有好？说快，你们那边拉住绳子，上沙子，上土袋儿，指挥呢。说工人王有民拽着绳子冲工友喊，话音刚落，岁数最小的王小雨啊，从旁边四轮子上拎起来一袋袋沙土，把一个个土袋啊是垒在了电线杆底下。要说把歪了的电线杆扶正加固啊，也是一门技术活，把绳子拴到电线杆上之后呢，用架杆这样把这个绳子顺到电线杆接近中间的位置，然后大伙齐心协力拽，就人拉肩扛，基本上靠这个，是吧？力度不能太大，不然呢可能会适得其反。把电线杆子校正之后呢，立即应该往这个基座这地方填沙子，还得垒土，不然的话这不又白白拽了吗？将近一个点啊，被水泡歪了的电线杆终于是被扶正了，又被加固的牢牢的，任务啊也是终于完成了。工人们走出这水泡子的时候啊，脸上沾着泥呀、泥水啊，顺着裤腿子是往下溜啊。要说呀，从这个涝情发生之后，林甸有1000多根电杆子浸泡在水里面。针对这个情况啊，林甸县电线局也是专门组成了抗洪抢险突击队啊。目前呢，已经发生了倾斜的150个基座全部都被扶正了。这些工人呢，每天的工作就是下村巡逻，查找存在危险的电线杆，然后扶正加固，保证村民们的正常用电。看，刚刚咱们说这个事儿哈，这些个。咱们的工人朋友们，他们呢虽然说不是说运沙袋的就直接抗洪的，但是他们和抗洪一线的咱们的战士们呢，咱们的乡亲们呢，一样值得人们尊敬。各种的工作人员都会积极参与到抗洪抢险当中，让咱们大家也看到了大家这种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克服灾难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和决心，是不是？哎，说到这个弄电啊，咱们来看一看，我们说关于这个杜尔伯特县抗洪抢险前线的情况啊。在杜尔伯特县科尔台乡扎朗格村被这个波克岗子屯的路上啊，记者看到，就刚刚咱们说到第一件事儿哈，说有一处高压电线的输电塔呀，被内涝洪水围困了，不但影响了周围居民的生产生活安全，而且很可能会影响到大庆包括齐齐哈尔的正常供电。那么在现场啊，我们的记者也看到了，咱们大庆市电业局组成了20多人的这个党员抢险突击队，利用当地村民啊捕鱼的这个渔船涉水运送沙袋，在输电塔根基处啊垒出了围堰，来阻挡洪水侵蚀塔基，确保了输电塔的安全，也保障了正常供电。朋友们，这

电呐、水呀、这些东西，那不是开玩笑的。咱们知道是不是？尤其是你看，像现在这个目前啊，一线呢抗涝抗洪这个形势比较严峻。在杜尔伯特县呢，在咱们的这个赵源县呢，咱们林甸县呢，是不是都有这样的险情？而这个时候啊，方方面面通力合作就显得尤为重要。刚刚咱们提到说，在杜尔伯特县啊，这老百姓。就是通力合作，去加固这个堤坝啊。然后呢，咱们的电业部门呢，不管是在各个地方吧，咱们都在努力的做着咱们自己应该做好的工作。其实大家都非常的辛苦，非常的了不起，在这儿啊，也向大家啊致敬。也希望朋友们在一线的这些朋友一定要注意自身的人身安全。因为我昨天不到了这个咱们赵源的二站了嘛，我去了以后一看，确实啊，这水还是挺大的啊，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自身安全，这才是最重要的。大风过一会儿，越听越有味儿，欢迎各位好朋友呢，接着听风说，继续听风唠。说最近呢，这个安徽省蚌埠市有个17岁的超市女收银员被歹徒连捅了十多刀啊，最后是遇害了，这个是一个悲剧啊。但是呢，让人气愤的是啊，当时有2位民警就在现场目睹了歹徒的整个的行凶过程，竟然没有人出手制止。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咱们呢来听一听。说8月18号的下午，17岁的蚌埠少女小胡离开了这个世界。根据当地警方事后的通报说呀，杀死小胡的是她的这个网恋这个小对象啊，男友姓沈，沈某。说小胡遇害这个地方呢，是蚌埠马城镇的一家超市，这个呀是他工作的地方啊，这个离他家呀仅仅就有200多米啊。说小胡遇害的时候呢，这超市的监控录像清晰的记录了小胡遇害的经过。说这视频一开始啊，身穿白色 T 恤的歹徒勒住穿着红色工作服的小胡，不停的往旁边拽，小胡在拼命的挣扎。而这时候啊，2位身着警服的民警距离歹徒就2、3米，却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大概5秒之后，歹徒把小胡撂倒在地，随后啊，拿出刀是疯狂的扎向小胡啊。小胡躺在地上，仍然在挣扎。而这时候，2名民警站在一旁，仍然没有丝毫的采取有效措施的这个行为制止歹徒。视频到了20秒的时候啊，小胡已经被扎得不能动弹了，没有丝毫的反抗了。这时候，一位民警才拿着购物篮和纸盒和就往这个歹徒身上砸。但是你想啊，这边拿着刀，你光拿着购物篮站挺老远砸有啥用啊？这对歹徒没有丝毫的阻拦，这歹徒啊，继续一刀一刀的往这小胡身上扎呀，就眼瞅着这么扎。大概几秒钟之后啊，歹徒拿刀捅了自己几刀之后就自残啊，自残完后受伤倒地。而这时候呢，民警却没有趁机上前去制服歹徒，只是向歹徒喷辣椒水。这家伙很怕着碰着你啊！残忍的歹徒在这个时候又爬了起来，向小胡再次补上了几刀，就是眼瞅着啊，就一遍一遍又一遍的就往人身上扎。30多秒之后，再次自残的歹徒倒地了，民警才跨过小胡的身体上去摁住歹徒，而这个时候小胡已经没有了生命气息了。后来，2位民警将倒地的歹徒拉开，超市的其他人员将小胡紧急送到医院，但是为时已晚了。事发之后啊，他的父母从江苏赶回来，但是见到的只有女儿冰冷的遗体了。目前因为悲伤过度，小胡的奶奶都已经病倒在床了。说这个小胡的家属啊，看到监控是在案发之后第二天，家属就质疑了，说2个警察就在2、3米之外，他们就怎么能忍心看着孩子倒在地上被人刀捅啊？为什么不能挺身而出呢？他们俩人上前肯定能制服歹徒啊，俩人还整不过一个吗？是不是？这样你说我们家孩子是不是就能不死了呢？家属问的有毛病吗？一点毛病没有。哎呀，这几天呢，小胡他妈呀就哭啊，哎呀，你想17岁的姑娘。就让人就这么就活啦给整死了，他嘴里就不停念叨："哎呀，我这孩子可怜呐，警察为啥不救啊？这为啥不救啊？"就天天这孩子他妈就哭啊，就问呢。那么小胡的家属啊，也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追究2位警察的责任，并且就这个事儿给他们一个交代。那么话说到这儿，警方是怎么回应的呢？说8月21号的下午，蚌埠市公安局玉慧区分局鲍局长回应了这个事儿。鲍局长介绍说了，说8月18号的下午啊，接到了超市报警之后，马城派出所民警崔某、宋某赶到现场，可是啊，可疑人员已经不在了，所以呢，2位民警就在周围查找，没有找到。后来再次接到超市报警说人出现了，崔某、宋某再次来到超市，而2位民警到超市之后啊，歹徒就开始行凶了。民警朝歹徒大喊说。

许乱来。但是啊，歹徒仍然拿刀刺向小胡。我说，老哥啊，你说你也是这个公安局，你也是个局长是吧？我觉得你可能对这玩意儿，你肯定比我们老百姓了解多了。你这时候你喊不许乱来，有啥用啊？你说说，有任何的效果吗？这不扯呢吗？你告诉他不许乱来，他就不许乱来，他还是出来抢，是出来杀的了吗？那么，对于小胡被刺的时候，两位民警为什么没有上前制止？鲍局长是这么解释的，他说了，两位民警在处置这件事情的时候反应有点慢，有点迟钝。如果打分的话，这次处置是得不了高分的。但是民警不存在不作为、单枪怕死的情况。还打分？咋心说打分还打分？这视频监控录像讲话了，眼睁睁一个个都瞅着呢，还打分呢还？哎呀，真的。最近一段时间哈，就是发生的这种类似的事情比较多，什么所谓类似，就比如说发生在警察身上的事情还是比较多的啊。让我们也是哈，前一段时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现在这个新闻事件好像是成波成波的来的。前段时间说老师的多，最近说警察的多，再往前之前有段时间说那个医生的特别多，是吧？很遗憾。就拿这个事儿来说，17岁的生命本来是应该是努力的释放青春活力的时候，人生当中可以说是最美好的时候，光彩照人的啊，一般给予这个世界最美丽的东西。而这个年华的美好，却因为发疯的歹徒和反应迟钝的警察就这么戛然而止了，香消玉殒了。发疯的歹徒必然会受到法律的制裁的，但是现场这个所谓的反应迟钝的警察们，事后为其开脱的局长。两者对待生命有点漫不经心，有点不以为然，已经啊够扒掉他们这身警服的了啊。而两位反应迟钝的警察更是应该接受调查，因为警察见死不救啊，不仅会接受道德的审判，也会受到法律的审判的。关键时刻咱们警察同志，我们常说我们看到穿身着制服的警察心里就有底了，觉得他们是我们的守护神，对吧？而这个时候在刚刚这个事情当中，最关键的时刻两个警察怂了，不配啊，这身警服。你看最近一段时间咱们节目当中讲过的没讲过的，包括那郭增喜吧，还是郭喜增啊，就是举孩子摔那个也是警察。今天早上我看就刚刚啊进到直播间的时候，我看那个新闻当中最新刷新说了吗，什么了，双开了，是不是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然后呢现在正在接受调查。那么除了他，还有前两天开着这个警车光着屁股赤身裸体上大巴里头去那什么的游泳的这些个警察。哎呀，最近一段时间呢这样的事情很多，时不常呢警察出来之后出了问题了，还有人会拿这个临时工来给填坑啊，又是临时的了，又是这么的，又是那么的。我觉得吧，不管是哪个行业，还是说哪个部门、哪个单位，甚至说哪个人，他都会有犯错的时候，会都有出问题的时候。但是出问题，凤还是那句话，出问题不可怕，我们可怕的是出了问题之后又不想该怎么去解决问题，怎么从根本上来遏制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对不对？我觉得可能很多单位啊，包括很多的行业、很多的部门，应该好好的拾到自己的这些底下这些人了，不然呢？你看，就好比说刚刚这个事儿，他丢的不是他哪个派出所的脸呢？是不是？不是丢的哪个人的脸呢？他丢的是整个他们那个当地的那个公安的脸呢？是不是？两个这样的人，你就真是两条臭鱼腥了一锅汤啊！真有这种感觉，对不对？好了，朋友们啊，这个刚刚说的那个视频吧，其实我在网上我也看到了，我真觉得很好笑。就别说是就一般哈，就有这个比较猛实一点的见义勇为的人做的都比这两个警察要做的好的几千倍几万倍，真是太不配了。不知道他们两个在想什么，这一遍一遍又一遍拿刀就这么扎着小姑娘，两个警察就在旁边就这么瞅着，怎么瞅得下去的呢？我们也希望这个该得到惩罚的人应该得到应有的惩罚，真的不要漏掉谁，不要把谁给落下。好，可气的事儿，可恨的事儿挺多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又没有办法表达的太过于的这个激烈啊。我们也希望吧，法律能够公平公正的制裁每一个应该得到惩罚的人。凤姨啊，上次户外直播没看着你，你还什么时候户外直播呀？这现在时间没定的，定了我告诉你们啊。老师的事儿啊，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学生们乐意。他说我是新朋友，听了好久故事会了，头一回说话，欢迎以后常来发言啊。凤啊，我可喜欢你主持的节目了呢，是吧？啊，感谢啊。凤，我觉得啊，现在的社会还是给这些网虫机会了。如果警察不是完全的尽职尽责，领导要是能像雷锋一样啊，是就没有机会给让这个网络上存在这么多坏人了，就是管的意思就是。

0: 管得严了的话，就没有这么多坏人了，对吧？其实我觉得也是啊，现在大家会经常说到一句话，什么呢？现在很多人呢，违法成本比较低，他犯了错之后，比如说，从这个错误当中，他可能收益很大，而他付出的很少，没准是拘个10天半拉月他就出来了，那谁不会想到去犯错呢？所以说这个问题还是在这儿。如果像咱们夸张一点说，就那时候咱们讲笑话似的说你看，如果你要是这个国家队不踢不出去吗？中国足球不臭吗？就挑一些这个死刑犯，有人开玩笑说了啊，说挑一些死刑犯让他去踢足球，如果踢进世界杯了，那么就全都免死。你看看，奔老命去踢去，就这个道理吗？说大家还记得北安市那个在体内被取出缝衣针的女婴吗？19号的晚上，这个小宝宝再次被送到医院抢救，医生发现继半个月前女婴体内取出一根5厘米的缝衣针之后，近期女婴又被插入3根缝衣针，分别位于左腋下和腹部，其中一根穿透了肝脏左腋。孩子目前呢还在重症监护室，警方已经介入调查了，到底是什么人这么狠？其实想查很容易查，一个小女孩不懂事儿呢，什么人这么狠心往孩子身体里扎针儿？一共才几个人能看见这孩子？赶紧抓住这个丧心病狂的人吧！说中国有句老话，说老儿子、大孙子、爷爷奶奶命根子。可是啊，有个爷爷竟然用刀砍死了6岁的孙子。说最近呢，上海浦东突发命案，上海浦东说一个6岁男孩在家中死亡，而犯罪嫌疑人竟然是他的亲爷爷。嫌疑人石某交代说了，当时啊他在暂住地，因为琐事和孙子产生不和，为了泄愤，他就用菜刀砍死了孙子。这个爷爷啊几个月前刚刚住进来帮忙带孙子，目前他已经被警方控制了。一个老头跟个6岁的孩子能够产生什么争执啊？哎呦我天，大家记住千万别踩喷泉口啊。说最近呢，湖北恩施的一个小男孩在新建的周文化中心广场喷泉内嬉戏，踩到了音乐喷泉口，被冲上了上空将近2米之后摔倒在地，鼻唇出血，衣裤被冲破。凤提醒大家，高压喷泉水啊具有危险性，在观赏喷泉的时候一定不要步入喷泉区，更不要用脚踩住喷泉口，非常非常的危险，别说我没提醒过大家啊。好了，朋友们啊，今天大风过后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咱们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5: 只照顾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5: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5: 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6: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7: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长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长途公共汽车从 S 市到 R 市，快到站时，一位老太太站起来问：
1: 安登到了吗？
2: 还远着呢。
0: 快到下一站时，她又问：
1: 到安登了吗？
0: 售票员耐心地又解释了一遍，但老太太一路上总是紧张。汽车又要进一站了，老太太还是站起来走向售票员。售票员亲切友好地说：
2: 您老千万别担心，到安登的时候我肯定叫您。
0: 车已经过了安登站了，老太太却没动地方。这时售票员看见了老太太，知道自己犯错了，惶恐不安起来。老太太还一心等着售票员叫呢，售票员急步走进驾驶室，与驾驶员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五分钟后，汽车终于掉头驶向安登。回到安登站时，售票员走过来说：
2: 快点快点啊，哎呀我的老太太哟，这就是安登，您老快下车吧。
0: 说着他帮老太太拎起了大包小裹，老太太赶忙拦住了他：
1: 哎，我不在这儿下车，你快放下我的包，我的大夫霍夫曼博士让我车到安登的时候啊服第一片药。

0: 一个人在崎岖的山路开车，突然发现一个青年被三条凶恶的狗追着拼命的奔跑，于是他将车停下来，推开车门，向着青年大声喊：“
1: 哎，小伙子，快上来！”
0: 青年喘着粗气。

0: 一个富商的营业所里来了一位衣衫褴褛的人，他说：“
1: 哎，请可怜可怜我吧，对我这穷音乐家多施舍点吧，我是个有许多孩子的爸爸。”
0: 富商仔细地看了看他，说道：“
1: 我记得你两个星期以前好像已经来过这儿了吧？那次你自称是破产的商人，对吗？”
0: 乞丐点点头说：“
1: 的确如此。您设想一下，生活都这样穷困了，靠一种职业，我能活得下去吗？”

0: 一名中年人外出旅游，途中遇劫，他奋勇抵抗，激战之后，歹徒终于还是把他制服了。但一搜他的行李，却总共搜出3块钱。
1: 哎，小妞，你是不是有毛病啊你？啊？难道为了这点小钱跟我拼命吗？
0: 这中年女性气喘如牛地说：
2: 哎呀，年轻人，看你年纪轻轻的，干嘛抢啊？哎呀，还有啊，早知道你只是要抢3块钱，我肯定不和你拼了。哎呀，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要抢我鞋子里的5000块呢。

0: 一个老太太新雇了一个女佣。晚上，老太太看见女佣房间亮着灯，就问道：“
1: 阿玲啊，怎么这么晚还没睡呀？”“
2: 哦，太太，您还没睡，我怎么敢睡呢？”
0: 老太太一听，心里很高兴，心想：“这女佣很温顺。”隔天早上，老太太看女佣还没起床，就叫道：“
1: 阿玲啊，怎么这么晚还没起床呢？”“
2: 太太，您还没起床，我怎么敢起床呢？”
0: 老太太一听，气死了，大声骂道：“
1: 阿玲，你是不是要死啊你？”
0: 女佣还是轻声细语地说：“
2: 太太，您还没死，我怎么敢死啊？”

0: 公园处处收钱，游客很不满意，纷纷向公园管理处提意见。
1: 太不像话了，这叫什么公园啊？连门票算上，一共设了6个收费处，还让不让人玩了？
2: 就是啊。
1: 抬腿就要钱，真是钻到钱眼里了。
0: 管理处长一看急了，指着楼下的群众对秘书说：
3: 啊，你们怎么不想个办法拦住他们，不要让他们上我这来？
4: 哦，处长，他们偏来，我挡也挡不住，那有啥办法呀？
0: 管理处长思索片刻，果断地说：
3: 那就快把公园管理处的牌子给我摘掉。
4: 啊，那摘掉管理处的牌子干啥呀？
3: 哎，换成售票处，看他们还敢来不来。

0: 正等车的功夫，一个蓬头垢面的老乞丐步履蹒跚地走到王经理的面前，伸出一只脏兮兮的手，可怜巴巴地说：
1: 先生，行行好，给点饭钱吧。
0: 王经理恻隐之心顿生，忙掏出钱夹，打算给他一两元钱，可发现钱夹里最小面额的是10元，便抱歉地说：
2: 不好意思，我没零钱。
0: 不料老乞丐说：
1: 那您给我10元，我找您8元不就行了吗？
0: 王经理乘车正需要零钱，便将一张10元钞票递了过去。这时王经理腰间的 BP 机响了，一看是公司的电话号码，显示有非常紧急的事情。他忙四下里张望，寻找公用电话亭。老乞丐一呲牙，乐呵呵地说：
1: 先生，我看呢，您甭愁了，这儿附近呢根本就没有公用电话，干脆来。
0: 他嗖地解开破棉袄，露出内穿的精致羊皮小袄来。更令他惊讶的是，他竟从小皮袄里摸出一只造型新颖的手机来说：
1: 我把手机借你用用，这10块钱呢也不用找零了。
0: 王经理茫然地接过手机，却不知如何开启。老乞丐问了要拨的号码，熟练地拨完号，放耳边一听，说：
1: 通了。
0: 王经理回电话，正想再说点什么，老乞丐身上响起了嘟嘟嘟的声音。只见他潇洒地掏出一只8丈大的汉显寻呼机。王经理走近一看，屏幕上有一行字儿：赖老，广场生意不错，速打的来。

0: 马戏团表演惊险的驯兽节目。一个口含糖块的美女张开嘴，一头狮子伸了舌头，从她口中取出糖块吞下。表演成功后，马戏团的老板得意地向观众开玩笑说：“
1: 嘿，你们谁上来试一试？”
0: 全场默然。过了一会儿，有一位男士起身朗声作答：“
2: 呵呵，我敢演狮子。”

0: 有个百万富翁，一天走进一家灯具店，转了一圈之后，他抬手指着挂在天花板上的那顶水晶吊灯，问售货员：“
1: 这个东西值多少钱？”
0: 售货员打量了一下眼前的顾客，看他其貌不扬，以为他只不过是好奇而已，就没再理会他。富翁又问了几声，售货员还是置之不理。这一下富翁火了，他抡起自己的手杖就向水晶吊灯砸去，只听砰的一声，水晶灯全碎了。售货员呀的尖叫起来，那富翁对售货员说：“
1: 现在我可以知道这个吊灯的价格了吧？”

0: 他在海关被人认出来了，于是大家纷纷议论起他的美妙歌喉来。一位海关检查人员过来，请他去透视一下颈部，他大惑不解。
1: 哦，请原谅先生，因为大家都说您有一副金嗓子，而心有基数是不可以私下出口的。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你走过。

0: 喂，爷爷，
1: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1: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3: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4: 我简直要崩溃了。
2: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5: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3: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6: 想不开呗，
3: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6: 就是啊，
2: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7: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9: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0: 嗯，味道不错。
9: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0: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9: 爸，该吃药了。
10: 哎呦，差点忘了。
9: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0: 不用不用。
9: 爸，走吧。
10: 都说不用了。
9: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0: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9: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你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0: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9: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0: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9: 爸，
11: 你是我的天。
12: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8: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3: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7: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3: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7: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3: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4: 嗨，这个没必要吧。
13: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7: 啊，这样啊。
15: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0: 40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5: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6: 那微风中的歌吟，
5: 《风从东方来》。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感谢各位继续的锁定收听。那其实呢，有人听到这个歌啊，听到这首歌，我曾经听朋友跟我说过，说是啊，而因为它戏曲的朗朗上口，所以其实我们并不觉得它唐突。风从东方来，中华汉字。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
2: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3: 中华汉字其实呢是一首戏歌，这让我想到在之前我看过一个资料，说100个最中国的汉字，那有哪些呢？像最小的数字啊，还有就是这个天啊，天就是有时候表现这个具体的人的头顶，有时候表现抽象的那种上天，天地人三者的关系构成社会的基本的关系。还有呢就是这个最基本的100个中国的汉字啊，除了这个一打头的一天人啊，这个人肢体的站立说反映了人类祖先从猿到人的演变过程，精神站立，人的精神啊，上可于天，下可立于地，人生在世始终保持一个姿势，那就是挺身站立为人，顶天立地的做人。同时呢这100个汉字还有像阴阳，还有日月啊，异化山水，还有这个茶啊等等等等，100个最中国。其实我觉得我理解这个最中国应该说是我们用的最多啊，最常用的这可以代表中国汉字的。其中说这个龙字啊，龙字也是中华文明的象征，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载体啊，并没有龙这个动物，但是呢人们绵延至今都自认为说是中华东方文明，东方的文明是龙的传人。李健富是最早的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啊，当然也有很多后续的版本啊，像张敏敏啊，像这个侯德健本人，听听李健富的清新的最早版本。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吟，
2: 风从东方来。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
2: 轻轻倾听国乐飘香，继续一起在音乐中漫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3: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逸。
2: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3: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
2: 风
3: 从东方来，
2: 从东方来，
3: 听东方的声音。
2: 各位，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经典老歌，民族音乐和你共享。

0: 夫妻双双把家还，那这是佟丽带来的一曲戏歌，我们也把它送给所有的既喜欢歌又喜欢戏的所有的歌迷和戏迷朋友。
1: 倾心倾听，国乐飘香。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5: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7: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呀，太麻烦了。
10: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2: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5: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原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原脉动的奋进之声。

0: 龟兔赛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么好，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低能量人群该如何自救啊。那么什么是低能量人群呢？哎，别着急啊，咱们一块来了解了解啊。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比如说周五的晚上，你信誓旦旦的已经列好了，哎呀，周五的话，周六周日放假呢，列好了一个计划，我打算呀早晨去晨跑，好像还有一个什么新开的展，我去看一看，再把我读了那将近半年没读完的书啊，我再读一读，我有空的话再把家里面再收拾收拾，就是想的都可好了。可是等到这个周六周日早上一起来，阳光很刺眼，但是你呢仿佛被那个哥俩好 AB 胶或者是502给你粘在床上了，你是一动动不了啊。啊，就给你粘上，你就起不来了。之前做的这些计划1、2、3、4，哪件事儿就一件事儿你也完不成。这个时候呢，你的脑子里面好像有一个小人儿啊，这个小人有一个声音在说：“快起来呀，咱今天还有很多事儿要去做呢，赶紧起床呀。”但是身体呢，却是在很诚实的回应：“哎呦，你别烦我啊，我再睡5分钟。”说的挺好，说我家就5分钟起来，我肯定我就说起来就起来，结果呢一起来下午2点。对吧，当你睡眼惺忪的爬起来的时候，那已经是下午了，你一边刷着手机看着别人的精彩周末是如何度过的，一边往嘴里面塞着外卖，什么这个炸鸡架啊麻辣烫，你是一顿胡吃海喝。吃完以后仿佛心里面升起了一股巨大的愧疚感，晚上临睡觉之前呢发现，哎呀，我不对呀，我今天好像我啥也没干呢。咋整的呀，本来都计划好了，这个周末怎么能过成这样，啥也没做，你说我搁家里面咋是腰酸背痛的这么累，哎呀现在还有点困。电话啊，这明明说就过了一个周末而已，当你周一醒来发现好像呢比那周五的时候更加疲惫。如果说你也陷入了这种上班麻木、下班断电、周末很空虚的一个恶性循环，请先停下来抱抱自己。为什么呢？这不是说你很懒惰，也不是说你不求上进，也不是说没有什么追求，而是在现代高压环境之下非常普遍的一个症状，叫什么呢？叫心理枯竭，说白了就是没有电了。其实人呢，他也不是机器人，咱们也需要休息，需要放松，需要来调整好状态以后重新出发，重新继续去奋斗。如果说你的能量电池啊，这是一个比方啊，坏了，但大多数人呢还在尝试说坏了也不行，坏了我依然要用严格的自律强行充电，结果呢是越

越冲越漏，后来就只能说关机了。那么咱们如何能够从一个低能量的黑洞当中一点点的爬出来，给自己把这电池充满电呢？首先咱们需要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说你越努力的去休息啊、调整啊、就是补觉啥的，反而是越累呢？很多低能量人群啊，他们的误区就在于把输入当成了休息。啥意思呢？就是你觉得上班的时候咱们可能是用脑过度，有一些朋友他是体力劳动者，还有一部分是脑力劳动者，上班非常的烧脑，这大脑就是运转都过快了，超负荷了，就特别累。所以说呢，周末得干嘛呢？去博物馆去接受文化熏陶，我感觉那还是没累着啊。如果说你觉得平时呢这个心态是很浮躁的，就决定要去网红书店啊去打卡静心，我觉得这个是个好的选择哈。如果说觉得生活太单调呢，可以去看看这个什么漫画展呢，去探一探什么美食店呢，去听一听讲座都很好，就看起来可以把我们变得更加充实，很上进。但是请仔细感受一下，在博物馆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是不是依然在很被动的接受信号，对不对？你还是不就别人都在学习，你的大脑你也停不下来。或者是说上什么网红店，网红店那肯定是人山人海的，都得排队。你在排队的时候，我不相信你的大脑它是一个放空的状态，你大脑肯定想，我上班我做的那个设计那个文件，我那个列表是吧，这是哪地方不太行啊。我写那个文案，我是不是哪个地方是不是还得调整再改一改，大脑它是不会休息的，对吧？哪怕说咱们在听讲座的时候，有一些朋友可能也是习惯性的了，一发现他这个想法，他这个思路，这个知识点我得记起来，于是拿出了笔记本，咔，这钢笔也拿出来了，夸夸一顿记，你这不是给自己补课去了吗？对吧？上班咱们就是处理一些这个业务呀，处理工作，周末呢咱们就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体验，你就放松一下。但是刚才咱们说这些不是放松，你这都是去加班去了，你都是做任务去了。在心理学上啊，有一个很残酷的真相。啥真相呢？说只有创造才能够真正的治愈空虚，单纯的消费只会带来更深的虚无。咱具体来说一说啊，就是你看别人，你不是看漫画展看啥东西的吗？你看别人画的画，你听别人唱的歌，你在逛别人设计的展，那都是什么？都是别人展示的生命力，而你只是个演，就是一不是演员，你是下面的观众，对吧？咱们就是一个旁观者，作为一个消费者，我们的灵魂依然是闲置的啊。就是这种虚假的充实呢，它就像是喝盐水来解渴。你想想，你现在都渴得不行了，咱需要是一杯凉白开，不是盐水，盐水齁咸，越喝越渴。对吧？咱们就是大脑已经说这个超负荷了，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的信息输入，我们需要输出，我们需要放松啊。这时候哪怕就是随手拍一张路边的野花，哪怕呢只是在便签上写上这个几个字来记录生活，哪怕给自己来做一碗并不是那么完美的面条，那么这一刻你才是主体，因为你在创造啊，你的生命力它才是开始流动的。那有的朋友说了，我也想这个创作呀，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发自内心啊提不起劲儿，好像就是不太感什么兴趣呀。这呀就是低能量人群最无奈的呐喊了。你想画画，但是一想到
画什么呢？画素描我也不太会呀，漫画也不太懂，山水那都更不行。这一想到画画呀，就想要把它画得特别好，想要发朋友圈展示一下，但是又担心画不好，这时候你就打退堂鼓了。你想整理房间，一想到整理房间，肯定要整理整理一些多余的、不用的一些东西，又得撇，还得做断舍离，是要还是不要，反而让我更纠结了。干脆我也别做了。或者你想写个文章，但是一想到写文章，你得有开头吧，你得有内容，你得有个结尾、收尾，你得有一个主题，你得有个升华吧。你想到这儿，脑子全乱了，直接崩了。看啊，问题出来了，问题在哪？问题就在这儿，在无意识当中啊，你把所有想做的这些事儿都异化成了新的一个任务啊，也是给自己了一个高期待。高期待会带来什么呢？不会带来一些兴奋，会带来高压力。高压力直接导致你整个的行动系统给你干瘫痪了。那咱们这大脑啊，你得承认，那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家伙。他一检测到，你又得认真啊，你还得完美，还得被这朋友圈评价给你点赞，立马就给你按下暂停键了。你拉倒吧，还是别整了，别折腾了，躺平得了。

这个低能量人群自救啊，第一步就是去任务化，就告诉自己说我想画个画呢，我的目的我不是想成为一个画家，我就是为了享受这个颜料涂在纸上的那种哎那个触感，那种创作的能力啊，我就想画个小树，画个小草，我就感受这个当下的一个感觉，是不是？咱也没有那个天赋，不可能变成画家。那我整理房间，我也不是为了拍个小红书，我也不是拍个视频，我就是为了让自己居住的环境啊能够更好一些，更整洁一些。写作咱也不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这个文笔多么的出彩，是你要出彩的话，你个古代那你这个状元呢。我们不过是把当下经历的一些开心的事儿，或者是让我们难过的事儿啊，通过这个像写日记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啊。要允许自己这个地方这个事情做不好那很正常，因为每个人的身上吧他都有一个优点，那当然了他也是有一个缺点，那不是全面的啊，对吧？你看有的人他弹钢琴那是特别的优秀，但是他做饭真的很菜。也没有那么十全十美的人，得允许自己有些事情确实就是做不好，得允许自己半途而废，允许自己去做一些毫无意义的事，但是在别人看来毫无意义，对你来说可能真的就是及时行乐，享受当下。那只有当一件事情呢，我们不再背负说必须得做好，干一件事我必须得拿个100分的这种心态，你能打开这个枷锁的时候，你的能量才会这个重新的注入其中，是不是？有很多网上一些文案都说呢，就是你不在乎的时候，你去做这个事情，哎，反倒是更加的成功和顺利。无心插柳柳成荫，有花有心摘花，那花让你养死了。你太关注这个东西，太把这个花当回事了，我太把它想把它养的这心花怒放了，是不是？那鲜艳的就盛开那一瞬间，你不停的施肥，不停的浇水，没事你就摆了它。那早晚让你弄死。

来说说啊，这个低能量人群如何自救，来说一个自救指南啊。既然是已经知道这个病症了，咱们就啊了解应该如何对症下药啊。记住一个顺序啊，是先救身体，再救情绪，最后才是生活。你看这都是按步骤来的。有很多朋友呢，就是搞反了这个顺序，顺序很重要，就逼着自己先去运动，先去学习，结果呢，给身体干垮了。第一步啊，就是物理重启，把身体呢当成婴孩来养。低能量人呢，他的身体呢，往往是处于一个长期的亚健康的透支状态，这个时候就不要搞什么高强度健身了。你看人家做俯卧撑你也做，人家去举杠铃你也去，你本身你这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对，你得像照顾一个生病的婴儿一样，好好的来照顾自己的身体，晒太阳啊，吃点这个蔬菜水果，少吃点外卖，把这个睡眠给它补充好啊。首先得确保咱们身体它是有能量的，那才能带动你脑子才能转起来。你的身体本身就已经亚健康了，你再强迫自己去健身啥的，那不肯定一会儿就没电了吗？第二步呢，叫心理松绑，把工作定义为交易。那对于这个低能量高敏感人群来说呀，最大的内耗来源往往是工作意义感的缺失。我们总是渴望在工作当中能够有一个实现自我的价值，说这个事情一旦说你没做好，就感觉哎呦我太失败了，我整个人生我都失败了。那么换个角度来看呢，上班其实不就是一场交易吗？咱们付出了你的技能、你的特长、你的时间，老板给你开工资，不就这么点事儿吗？是吧？不要把这个工作当成是自我价值的一个证明，它其实就是一场交易。第三步啊，重启计划是微小动作，建立确定性的掌控感。咱们不用说一上来就规划特别宏大的什么这个计划，那太累了。咱们每周呢只设定一个微小主题，就做几件特别小的事儿啊，比如说上班的路上你就拍一张你觉得非常有趣的照片，午休的时候你就认真品尝一下这咖啡的味道，晚上回家就写下一句今天你听到的你感觉就挺有意思的一句话，是不是？这都非常小的一件事啊。这些事情啊，可以说是小到不可能失败，小到不需要任何的准备，你只要想做随时都可以做。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是什么呢？是在输出。不要以为说哎，不就随手照一张相吗，那有什么难的吗？他也是在输出，他是在创造，对不对？别人拍的一张这个自拍为什么那么好看，你拍的有点像以前的大头贴似的。别人也是投入啊，他在输出，是不是也是很用心的在去做，那就是创造。所以呢，请一些低能量的人群的朋友啊，要放过自己。我们不需要说立刻就好起来，咱们就慢慢的一点点把关注点从外部世界收回到内部感受，照顾好你的身体啊。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香园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

0: 和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5: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6: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彭家故里，精彩随行。
8: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铸造。
4: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9: 下到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欧耶！
4: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 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时间呢，要和大家来聊。

一聊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了，来说说什么呢？说咱买车，今天咱不说是轿车好还是 SUV 这个话题，咱说一说到底是三厢好还是两厢的好。啊，最近啊，身边有不少朋友买车的时候都是遇到了这种问题了，说你说我买车，我是买个两厢的车好啊，还是就是买个三厢的？说实话吧，这个问题呢不太好回答，挺让人头疼的。咱们就看一下这个街上跑的车，就是后面带个屁股的，还有的就是一刀切的，到底哪个好？这个事情吧，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关键是就看你买这个车，你主要是干啥用。咱先来说一说三厢车啊，就是这种车的好处，它就是后备箱是独立的，你就是。后备箱是后备箱，坐人就是坐人，是完全隔离的。你要是经常拉一些大物件，比如说这孩子的什么婴儿车呀，出门得用行李呀，三厢车装货的能力比较强，而且后备箱那是规规矩矩的，东西放进去也很整齐。再有一点什么呢？三厢车看起来确实是更有面儿。你见过奥迪 A6 两厢版的吗？对吧？你见过大众迈腾两厢的吗？也是好看呢，这个线条修长，跑高速的时候呢，风阻小，也更加稳当。要是说你经常跑长途，或者因为工作需要开车见个客户啥的，那你得买个三厢，毕竟这玩意儿它还是个撑门面的东西啊。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两厢车啊，两厢车比较经典的，就最经典，我觉得就是奇瑞 QQ3 了。啊，这款车现在在路面上应该是看不着了，这属于经典老车，你现在是没有了。两厢车的话，看过这个《飞驰人生三》的朋友都知道，现在这个奥迪 A3 啊，两厢版的太火了。本身这个车可能也挺火的，但是因为这个电影吧，这个一宣传，这个车更火了。啊，两厢车有很多，你像这 A3 啊，两厢的，大众高尔夫，还有什么这个福特福克斯，很多这大众的菠萝，非常的这些经典了。本田飞度也很多，这种车吧，它是没有独立的后备箱。后面就是一块玻璃，直接能看到车里面。好处是什么呢？这样的车呢，它车身短，你要是在市区里面开的话，这手把不是那么溜叨的，是不是？你就开这种车相当合理了。你现在你上市里面，你是去是好去，停的不好停呢，哪有个地方啊？你车大，你都说我想买个坦克300，买个坦克500的，他说我整个哈弗 H6，整个 H9 的，整是好整，没地儿停呢。你不像人家小两厢车，找个空嘎人就塞进去了，掉头也是方便，简直就是通勤神器。而且呢，人家把这个后排座椅呢一放倒，它其实也能拉不少东西。你说搬家拉个冰箱、洗衣机不在话下。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两厢车一般来说啊，它要比三厢车轻，因为什么呢？它没有后备箱，它少一股了，对吧？它就少很，它少一些配件，少很多这些东西，它就轻啊，油耗就低，保养也比较便宜。对一些刚买车的新手朋友，尤其是一些女生来说呀，还有在这个城里上班的年轻人来说，是非常友好啊。说到底呢，这个选车呀，就有点像是选对象一样，他没有说绝对的好坏，没有说哎我喜欢瘦的，他说我喜欢胖的，那你就看个人的兴趣爱好了，是不是？你本身你就是喜欢瘦高个，我非说那胖的好看，胖的有安全感，你也不乐听啊。是不是？这玩意就是看自己喜欢什么情怀。是不是人家就说的天花乱坠，到你那儿你觉得你分文不值，人家就觉得挺不好的东西，你觉得哎这玩意儿是哪个呀？
这事儿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关键就是俩字儿，合适。你要是住在这个老城区里边，天天在这个窄的巷子里面钻，那就别犹豫了，两厢车那是必须买的。如果说经常跑高速啊，哎，需要撑一下场面呢，踏踏实实的你就选个三厢车，那就挺好。但其实现在呀，很多这个两厢车呀做的也挺好看的，空间利用率也挺高。三厢车呢，往往在灵活方向发展啊，不管是选哪个，选择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也不用说听别人的这瞎忽悠，你就得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呀。如果说让我来选的话吧，我可能比较倾向于两厢车，因为我觉得好停啊，一个是好停，再我感觉两厢车的话它也不影响正常使用啊，咱也不天天拉货，拉货的话你买三厢也白搭，拉货你得买五菱宏光。

其实也我感觉也够用啊，两厢车的话，就城市带个步啊，上下班就接个娃啥的，这也是够用的啊。但是三厢车它毕竟它有备无患，人是有个后备箱，你不怕是说拉的人多呀？两厢车的是什么呢？就是车小省油啊，这好开好操控。但是你说它的拉人包括拉货这个承载能力，它稍微薄弱一点的。你就是特别适合什么呢？单身贵族啊，就是单身的人就开这个车，你几乎你副驾驶你都不坐人，咱能可能考虑坐后备箱的问题吗？那买三厢车吧，是更倾向于就是有责任有担当的，就考虑家庭方面的出行。是不是啊？这个后排的空间呢，主要是家里面老人坐在后面，全不全腿呀？空间大不大？坐的舒不舒服？后备箱够不够用？你就放个小孩玩具啥的，这比较就是靠家庭这边的，还是看什么人群。如果说你这单身的、个性的啊，小青年，咱说买个两厢的大众的高尔夫，绝对是没问题的。

好嘞，咱们来说下一个话题啊。假如说，不论是两厢车也好，三厢车也罢，买到手以后，这个车你得保养吧？那保养其中一项，我觉得洗车呀，它也应该也算是保养这个范围当中的啊。咱们来说一说，洗车太频繁，到底是好事儿，还是个不好的事儿？啊，因为有很多就是爱车的朋友啊，他都是大脑当中有一个执念，说我买完车以后吧，我不管我开不开，我哪怕我就放我家楼下就干停，我这个车呀必须得是干干净净的，稍微有点灰我就得去洗，一周啊得洗个两到三回，他的一周早一会儿不洗，他给车洗两三回。啊，有的人是完全相反，我就不洗车，这什么时候看老天爷心情，什么时候下雨了啥前洗车，那车脏的呢，就车牌号啥的，嗯，人都瞅不清了。关于说洗车太频繁是好事是坏事这个说法呢，网上是五花八门，有人说不能洗啊，洗太频洗太多了伤车漆，有人说不对，你说那哪没有道理，那不洗车才最伤车，一看你就不懂。你就看吧，这评论那海了去了，有这样说的，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能给你看的你都花了眼了。首先啊，咱把正确的结论放在前头啊，正常正确的洗车就算是一周一次的话不伤车，但是错误的洗车，哪怕说你一个月洗一会儿，照样能把这个车漆干报废了。哎，很多朋友认为啊，说洗车不就是冲掉这个车漆表面的灰尘吗？越干净越好。其实车漆表面呢有一层清漆这保护层，它不怕水，也不怕一些灰尘，但是它怕什么呢？就怕摩擦啊，怕这些酸碱呐、高温，还有硬质颗粒，这些东西呢，才是让车漆变暗、产生太阳纹、失去光泽的真。

正的凶手啊。啊，刚才这个答案已经给到大家了，洗车太频繁呢，你正常洗车的话它不伤车，但是有一种方式相当伤车，叫啥呢？搓衣板式的洗车呀。嗯，什么叫搓衣板式的呢？就是你每次洗车都是在做一件事，自己把车开到一个哎小河溜，自己动手自己刷，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就是省钱嘛，自己刷嘛。水溜加上毛巾加上车漆，如果说你的毛巾干净啊，水质干净，没有一些泥沙，那只是说温和清洁，对于车漆几乎是没有什么磨损。但是现实中呢，绝大多数就连洗车厂它都做不到，说完全的就是没有一些这个灰尘啥的。你像咱自己洗车吧，那毛巾上面都是有一些小的是什么颗粒物啥的，咱都看不见，肉眼看不见。你就洗得越勤，那么就代表车身表面的划痕就越多。半年以后，你会发现别人的车漆锃亮，你的呢变成哑光了。这阳光一出来一晒呀，一细看全是细纹，这就是大家说的洗太多了已经严重到伤害车漆了。也就是说，真正伤车的原因不是说次数啊，而是因为摩擦呀。再来说另外一个极端的想法，就是说长期不洗车比频繁洗车更伤车。很多朋友觉得说，我不洗车我不是懒，我那是在保护，其实这个想法呢大错特错。为什么呢？不要以为说，哎呀，我这车我给它自己制作了一个铠甲，就外面全是灰，就是包浆的，那车造的屁屁的，还觉得这好事呢。你空气中的酸雨、鸟粪、塑胶啊、铁粉，全都是酸性或者是腐蚀性的物质，那么落在车漆上，你不及时的清理，时间一长了，它直接就渗透到清漆层了，导致车漆发黄啊，失光，出现斑点，这种伤害它是不可逆的，你抛光抛光一点用没有。尤其是夏天暴晒之后啊，这个污渍呢它会牢牢的焊在漆面上，有的时候你想洗都洗不掉，你只能去抛光，而抛一次呢它就会磨掉一层车漆，越抛越薄啊。所以呢老司机都明白，这车呢它就压根儿不是洗坏的，它就是脏坏被磨坏的。那么到底多久洗一次车才是最科学的呢？啊，来分享一个2026年最实用不伤车不过度的标准，普通家用车也可以这样做啊。你像在这个市区啊正常行驶的话，就是10天8拉月洗一回是最合适的。雨天呢走了一些泥泞路啊，沾了一些鸟屎呢，要立刻洗，不要等。你像冬季这个融雪剂，夏天呢铁粉多，适当的缩短到一周一洗，这个频率既能够保持干净，又不会过度的摩擦车漆，这是一个比较均衡的选择啊。比频率更重要的是洗车的方式，这才是真正保护车漆的核心。第一呢，绝对不要用干毛巾直接擦灰，这是相当伤气的动作，那相当于你拿砂纸直接拉车漆。第二呢，少用高压水枪直接冲这个漆面啊，因为啥呢？这高压水枪它的流冲的这个冲击力是很强的，长期冲呢就会直接破坏车漆的边缘，甚至把一些什么雨梅呀、车标呢全给冲的都松动了。第三呢是尽量不要用路边自助洗车的粗糙的拖布，那种这个拖把呢它真是擦了很多很多车了，里面都藏着一些什么沙粒儿，一擦呢就是一片划痕啊。第四呢，拒绝强力的化油剂啊，强碱的清洗剂，很多便宜的一些洗车店就是为了洗得快用强碱药水，当时看着这个车刷完挺亮，几次之后那车漆呀、老化发乌，给你干废了。爱车呀，没有。

错，但是过度的清洁真的没有太大必要啊。车呢就是用来开的，那也不是这个供的呀。你要供的话，咱也不买这玩意儿，咱买模型。洗车的目的呢是保护，不是为了折腾啊。太频繁浪费钱，而且呢它还增加磨损风险，太久不洗腐蚀车漆反而更加伤车。那么我们掌握正确的频率，哎，正确的方法，你的车呢就算是开个五六年，它这个车漆照样是光亮如新，看起来就跟刚买的差不多。就是做什么事情吧，它都不能太极端，不能说洗太频，也不能说这一年到头的也不洗，它得讲究这个一些这个科学啊，是吧？有些好的办法。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原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原。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7: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7: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6: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呀、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6: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5: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6: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7: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6: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8: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6: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呐、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15: 我俩
14: 最怕麻烦。
1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5: 没必要换，多麻烦。
14: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5: 没

0: 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2: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3: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4: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5: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6: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7: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2: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8: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9: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8: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9: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8: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远山的安静，近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11: 南京

作为六朝古都、十朝都会，留存有大量的历史遗迹，而南京宁城墙就是这些历史遗迹中最不容忽视的一处。南京宁城墙不仅是我国的第一大城墙，而且是世界第一大城墙，并入选世界纪录协会世界第一大城墙。南京宁城墙为中国古代军事防御设施城垣建造技术集大成之作，无论历史价值、观赏价值、考古价值，以及建筑设计、规模、功能等诸多方面，国内外城墙都无法与之比拟，可谓是继中国秦长城之后的又一历史奇观。南京十朝建都史中最辉煌的一页，当属元末至正26年。明太祖朱元璋攻占南京后，开始建造的明城墙。他东连石头城，南贯秦淮区，北带玄武湖，将历代都城都囊括其中。朱元璋为建造这座都城，动用各类筑城人员达百万余众，涉及长江中下游数省的广袤地区，具有强烈的民族亲和性及地区代表性。南京宁城墙是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的产物和象征，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建造在江南的统一全国的都城城墙，始建于元末至正26年，即公元1366年，建成于明洪武15年，即公元1382年，历时21年。从内到外，由宫城、皇城、京城、外郭四重城墙构成。其中，南京城墙不循古代都城取方形或者矩形的旧制，设计思想独特，建造工艺精湛，规模恢宏。在钟灵毓秀的南京山水之间，蜿蜒盘桓达33.676公里，比北京的古城墙还长出0.776公里。而南京古城墙的外郭城周长则为60公里。在冷兵器时代，城墙无疑是国家最重要的防御工事。城墙的坚固与否，不只体现着王权的威仪，更直接关系到社稷的安危。所以，历朝历代的最高决策者在构造城墙时，始终将工程质量视为头等大事，丝毫不敢怠慢。然而，沧桑变幻，曾经一时雄奇伟岸的城墙，大多都没能经受得住岁月的检验，最终湮灭于烟火或风雨中。在中国古代的城墙中，朱元璋亲自监理的南京宁城墙，不仅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城墙，也是迄今世界上最坚固的城墙之一，历600多年风雨而未倒，今天依然固若金汤。历经数百年的沧桑，如今宫城、皇城、外郭三圈城墙已毁坏殆尽，唯有高大的京城墙依然屹立。所以通常所称的南京城墙、南京宁城墙，即指京城墙。现存南京宁城墙为应天府城及京城，城门既有13座，水关2座，城墙上还有垛口13616个，窝库200座，以供军事防守之用。在城的中央还建有钟楼和鼓楼，这13座城门的上部都建有高耸的城楼，而以聚宝门最为雄伟。聚宝、三山和通济3座城门各有城墙4道，每2道之间的空间称为瓮城，可作为战时的防守之用。聚宝门是这些城门中最坚固的一个，
城楼以下部分基本保。

0: 存完整，而且有所谓的藏菌洞的特殊设施。藏菌洞实际就是里端封闭的砖券门洞，在战时可供兵士休息和用来存放军事物资。这种藏菌洞在聚宝门共有27个，每洞可容纳兵士100人以上，共可藏兵达3000人以上。这种设施在我国古代的其他大城中是极为少见的，每座城门都有内外2道门，外面一道是从城头上放下来的千斤闸，具有坚固的防御作用，里面一道则是木质再加铁皮做成的2扇大门。在平时，行人车马都从城门洞里通过。南京明城墙的防排水系统科学使用，功能包括城垣自身防排水和对城区的防排水2部分。城墙填层上部采用桐油、石灰、黄土拌和的灰浆封顶夯实，厚约1至2米。在其上面和沿墙体两侧直至墙根，用灰浆砌筑5至10余层城砖。墙体顶面设置了10制排水明沟，在其明沟约50米距离设置10制出水槽，将水排出墙体。城区的防排水系统主要是利用城墙底部设置的水关、涵闸。在秦淮河出入口处分别建有东水关和西水关，水关设有闸门3道，前后2道为木闸门，中间设铁闸门，以防潜水入城之地。此外还设有金川河闸、玄武湖的通心水坝、前湖的半山圆闸与琵琶湖的琵琶闸等多处涵闸。这些涵闸设有铜铁管和铜水闸，只能进水不可进人，设计巧妙，结构合理。那么是什么人修筑了世界最大的城墙，完成了如此庞大的工程的呢？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0: 自从工作到如今，日日挑柴吃苦心，一日撑来要500，2朝定是共1000斤。山高路远难行步，水深低滑阻工程。传与诸公锄减少，莫教思苦重军人。这是南京明城墙一块城砖上的文字，它证实军队是修筑明城墙的主力之一。史料还记载，天策卫军士乌仲真因为烧砖的事儿被长官陈安打死。普通百姓负担更是沉重，当时有民谣：毁我10家炉，购尔1游艇，夺我10家产，筑尔1家城。官长尚为义，我屈何时职？本是太平民，今愿逐补课。就连官吏也因为有田产而被征役，更何况普通百姓。除士兵和百姓，参与修建城墙的还有工匠和囚犯。洪武初年，在南京的工匠达9万人，如果生病不能上工，还得花钱雇人顶替。罪囚不但要戴镣铐服苦役，一旦死亡，家中还要有人替其服完未满的一期。因为生存状况恶劣，筑城伤亡人数很多。明初南京大旱，大臣刘伯温上书认为原因有3，其中一条就是工役人死，暴露尸体不收，因为不堪忍受。洪武6年和洪武8年，南京和凤阳先后发生工匠造反遭镇压事件。从洪武9年，即公元1376年，工匠待遇开始改善。朱元璋在那一年下令，凡工匠死亡都发官司。

让国子生送回家乡安葬，免其家徭役三年，还亲自撰文遣官前往龙光山，也就是今天的富贵山祭之，并给现役工匠发放赏钞。从洪武十七年起，筑城不再征调民夫，而由军队承担。之后，工匠实行轮班制，每三年来京服役。洪武二十八年，取消囚犯罚役死后家人补役的制度。现在已经无法统计到底有多少人参与明城墙修建，但南京明城原始博物馆陈列研究部负责人杨国庆做了大致统计，洪武年间征调各地民夫至少在百万以上，除此还有在南京的约二十万军人，近十万的工匠，以及服役的数万罪囚。特赦铸成囚犯正式记载仅有一次，洪武十八年，即一三八五年，翰林代诏孔锡善上奏朱元璋，孟子的后代有两人犯罪，被押送到南京赎罪罚役。朱元璋当庭表示，大贤之后虽有罪，亦当驱罚以诱之，下令将两位孟氏后人放回。此后凡圣贤之后犯公义者，免除其役，虽成大明定制。据估算，明城墙共号砖上亿块，95%以上有铭文。从府县级官吏到乡村级的甲首，再到窑匠和造砖人的姓名，都烧在砖上，最多达11级。一旦城砖有质量问题，可立刻追查到责任人。可以说，600年巍峨壮丽的明城墙不是冰冷的数字和排名，它是无数工匠用血汗甚至生命筑成的。明城墙高大坚固，然而它第一次遭遇战争便不攻自破。1402年，发动靖南之役的燕王朱棣兵临城下，守卫北面金川门的李景龙开门迎接，史称金川门之变。朱棣经过3年战争，终于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取皇位，成为坐拥天下明成祖。不过纵观历史，在冷兵器时代，明城墙始终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那么如此规模的古代明城墙到底有多少人来防守呢？南京城墙志一书中统计，明初守卫一座城门的千户所应统领1120人，仅京城13座城门的守卫者就达14560人。另外，京城城墙的13616座垛口，每处都站一名士兵。洪武29年，在京总兵力达22.2万余人，可谓城坚兵足。明迁后，南京守备兵力骤减近半，到明中晚期仅为2-3万人。由于人手不足，中富门、仪凤门和金川门先后被封堵，以减少守御兵力。关于城内守卫留下许多故事。话说朱元璋得知一位叫唐之纯的人有文采，便召他赴京。他紧赶慢赶进了南京城，可是到东华门外，城门已关。守城门的人说，有旨令以布果从屋上递人。夜里城门不可以开，但可以将入城人用布裹住吊进城，这也算是当时城墙守卫的一大奇观。还有正德15年，武宗朱厚照在南京游牛首山，深夜返城，来到聚宝门下，城门已关闭，随行提督江斌传旨开城门迎驾。当值的南京参赞机务乔白岩终于执手坚决不开，当夜皇帝只好夜宿大报恩寺。不过似乎所有的事情都有特例，半夜3更开启南京城门的事件也仅有一次。

0: 公元1645年，清军大兵压境。6月3日深夜，南明弘光帝朱由崧只带领少数随从，悄悄打开通济门城门，离开南京。为避尊者讳，这种逃跑被称为出守，即外出打猎。清军不战而克南京城。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读。
0: 南京明城墙规模之大，世界少有。明万历年间，大学问家顾启元对此称之高坚甲于海内。16世纪中叶，曾先后三次抵达南京的意大利人利玛窦说，这座城市超过世上所有其他的城市。然而，这座城市和它的十里城墙也留下大量迄今难解的千古谜团。600年前，南京城砖的来源如同设计图纸、用工、耗资等一样，在皇家档案中没有记载。好在明代南京城墙建造时，朝廷为确保城砖质量，下令制砖产地的负责官及地方组织和工匠民夫们，均要在城砖上留下各府、州、县及自己的姓名。近年来，在长江中下游一些地区，相继发现了明初的砖窑及城砖，经考证，都是明初为营造南京城墙所移。地点大致有今天的安徽、江西、湖北和江苏等省。这结束了学术界关于城砖产地的争论。但是，一些新的问题又随之出现。在对一些砖窑发掘中，竟发现了其他临近县的城砖砖纹，说明当年烧造城砖，县与县之间有换工现象，并不能单纯以砖纹来确定其产地。如此看来，当年朝廷为造南京城征派城砖，动用民工及地域，已超出了今天江苏、江西、安徽、湖南、湖北五省。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城砖来源及产地可能还会得到补充，但由于许多未知的城砖产地将再也难以征集，南京城墙究竟使用了多少产地的砖，已成千古之谜。除此之外，南京城墙的长度和用砖的数量也难有准确的数字。关于城墙的长度，600年来，仅官方公布的不同数据就达10余种之多。公元1373年6月21日，当年皇家档案中记载的南京城墙长度是周17342尺，折合今制为34.349公里。这是南京城墙长度最早的记载。但1386年12月22日，朱元璋又下令改筑后湖城，长度发生了变化，档案里却没有进一步的详实记载。1516年，金陵古今图考里称南京城墙周96里。明代历本大明会典也沿用此说。对这个长度，先后来过南京三次的利玛窦最先对城墙长度表示怀疑，他认为很难确定这重城墙的全长。直到清初，顾炎武转引提督刘良佐统计的数据，称其长度为57里5分。这个长度在清代很长时间里为地方官员所用，但在另一些文献中，长度还有不同的说法。到了民国时期，随着近代测绘技术的推广和运用，南京城墙在不同的文献中长度也不一致。1945年，以航空测量摄影校正过的美国军用地图供应处的南京地图所提供的数据为39.500码，即23.2英里左右，大约70里。民国年间的中国经济志称，南京城墙长约34。

4.23公里。南京著名文博专家朱谢先生称其《旧说》长96里，《实测》长66.8里。总之，南京城墙的长度始终是比糊涂账。如今一些拆掉的城墙地段变化很大，如再想得到更科学的长度，恐怕很难了。不仅仅是长度和数量，关于铸造城墙用料也是一个难解的谜团。民间传说南京城墙城砖是用糯米汁粘合的，但对此说法正史不载，野史无记。《凤凰台纪事》一书中查到有关这方面最早的文字记载，铸京城用石灰熟州固其外，任意指一处基室皆纯白色。其中熟州是指一种年糕量熬成的稀饭，也未提到糯米汁。建造南京城墙是否采用了糯米汁呢？否定者引用了明初一段历史。朱元璋在公元1366年9月5日下令大规模兴建南京城垣，可在同年4月9日，他就下达了辖区内当年禁种糯米，以塞造酒之愿，即不让民间用糯米造酒。同时，元末明初10余年的兵险马乱，抽调大批健壮民夫充军或赴京营建，全国哪有巨量糯米汇集到南京以供筑城之用？而肯定者也引用了这段历史，朱元璋禁种糯米的记载与南京城墙大规模的建造恰巧发生在同一年，而禁种糯米仅限当年，以后的整个洪武年间再也不见禁种糯米的记载。朱元璋禁种糯米为的是塞造酒之源，但造酒之源绝非糯米一种，为什么对能造酒的其他粮食如麦子、稻谷、高粱、地瓜等不禁，独对糯米下了禁种令？朱元璋的禁种糯米令是在全国尚未统一时提出的，对后来占领地的糯米以及各地造酒库存的糯米如何处置？禁种糯米令颁布后，现存的糯米是造成用了还是给人吃了？没有记载，更没有人知道。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四点二，
2: 就是多一点。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2: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城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政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啊，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儿来聊一聊啊。来说说这第一件事儿啊，来说说关于彩礼的事儿。说有一年轻小伙啊，和他的女朋友谈恋爱，谈了多久了呢？转眼之间6年的时间了，现在吧就准备结婚了。女方家提的要求呢，很简单，就是说得给点彩礼，但是这个彩礼的数目啊有点大。要多少钱呢？要48.8万，就是相当于要50万了。我想纳闷啊，就是他这个女朋友，他家人不看新闻啥，不看电视吗？现在不说不让要这么多彩礼吗？要48.8万，这小伙子就问他女朋友说：“你看咱俩谈这么长时间了，你别上来就谈钱，对吧？你谈钱太伤感情。能不能少点就商量这个事儿？咱们来看看，就因为这个彩礼这个事儿，他俩到后边能有什么好结果？”来了解一下详细情况啊。说这个小伙子呢，和他女朋友恋爱已经有6年多了，两个人年纪呢也是一年比一年大。家里面一看，说你俩这都处6年多了，到底是行不行？要行的话，咱就赶紧把这婚事定下来；要不行，你就趁早拉倒。是不是？你不能说再拖了，你年纪大了呀。于是呢，这小伙子说：“家里人说的也对，那我就跟我女朋友聊一聊这结婚这个事儿啊。”这小伙子就说了：“说你看咱俩也处这么长时间了，家里面对你也挺满意的，你看咱能不能谈一谈这结婚的事儿啊？”这女朋友一听说要结婚，心里面就挺高兴，说：“行啊，那这好事儿啊。”这小伙子一看这女朋友没拒绝，就说：“那你就回家问一问，看看你家里面家人有什么要求啥的。”这女朋友吧回家就把这个事儿跟她父母说了，说准备结婚这个事儿。父母说：“结婚倒是行，咱家这边彩礼呢也不多要，简简单单的，完了你就给个48.8万就 OK 了。”回头他女朋友把这个消息就报给他这个小男孩了。这小伙子一听多钱，48.8万，你要干啥呀？立马就惊呆了，咱这48万，你就一般家庭谁能扛得住啊？多少家庭拿不出来，拿出这48万的话，也是卖房卖地，房子也抵押了，这车也卖了。你说才能拿出这些钱吗？这小伙子呢，他也是普通家庭孩子，虽然说上班也有好几年了，存款有没有呢？有一点，但平时吧，他处对象啊，今天过个节，明天送个小礼物，就是他挣那点工资，讲哪钱，你攒也没攒了多点儿。那么说家里面能不能帮衬一下呢？家里面倒是能搭把手，48.8万不是说掏不出来，能拿得起。只是说如果说彩礼这么多，你咱就单纯这一项就48.8万，其他的呢，房不买了吗？车不置办了吗？这个结婚摆那个酒席不摆了吗？是不是你要拢共下来，就是全包含了车房啊，包括酒席啥的，40来万，那是我觉得还差不多。你单独这一项的话，真是要老命啊。
这小伙子就觉得吧，说他爹妈给他养这么大也不容易呀、啊。本来他是想通过他和女朋友做他俩人的努力，自己来承担结婚的全部费用。按照这个小伙子想法，说彩礼吧，你就要个一二十万，然后咱再掏个一二十万就办婚礼。就是他跟他想法跟我一样，就四十来万全包含了，他是能够承担的呀。可是现在人家要求啊，跟他的想法是不一样，说这彩礼就得48.8。咋整啊？你这样事儿的话，那你结婚的钱你只能说再往外面借了呗。小伙子也犯难了，就跟他女朋友商量，说你这个彩礼啊，能不能说稍微少点呢？啊，咱俩别因为

这点钱伤了感情。这小伙子呢心想，我跟我女朋友都处6年多了，我俩这关系那是天下第一好啊，是不是？我跟他一说，他能要那么多吗？他肯定不能帮他父母，他得站到我这一边，我俩是一伙的。谁知道把这个事儿一说呀，他这个女朋友就说了，咋的呀，还少要一点，48.8万很多吗？我们这还有68万78万的呢，你是没看见。你看吧，要是这么唠嗑的话，你这事儿你难办就别办了。那小伙子呀跟他女朋友就吵吵起来了。6年多的感情是不假，几天之后呢，这小伙子就冷静下来了，再一次约他女朋友见面。这小伙子呢第二次问说，彩礼还是咱俩唠这个事儿，能不能少要一点？他女朋友就说了，别磨叽啊，一分都少不了。小伙子一看这女朋友的态度依然十分强硬啊，还是就是哎呀跟他苦口婆心的说，你说这钱吧能拿出来，拿出来以后别的钱就不够用了呀，那我就得借了。女朋友就说，那你借呗，那你咋整，那我也没办法。小伙就说了，我倒是能借，我的亲戚朋友啥的真能借点，你说借完这个钱以后咱俩是不是得一起还呢？谁知道啊，他女朋友听完以后当时冷笑一声，说他肯定不还，凭什么我跟你一块还呢？跟你结婚我是去帮你还饥荒的呀。啊，女朋友就说了，那这结婚不是你们男方应该办的事儿吗？这也不是归我管的呀，我凭啥结了婚我到你家去，我就给你还饥荒，我给你呢。哎，女朋友就说了，48万吧，你是给我家的彩礼，我家的陪嫁就是怎么讲呢，一分没有。小伙子听完非常生气啊，就质问他女朋友说，咱俩之间啊6年多的感情了，磕磕绊绊这一路走过来，你这张口闭嘴的你就认钱的，那咱俩感情你不看一看吗？他女朋友就说了，说我这看在咱俩6年的感情的份上，我才开口跟你要48万的，要别的我都要他78万。这次见面呢可以说谈崩了，就是没谈好，两个人分手结局吗？小伙子心灰意冷，怎么办呢？他把自己攒了好多年的积蓄全都取出来了，是拿去当彩礼去借钱去了吗？不是，他这个事儿他放下了，他干啥去呢？给买车去了，给自己买了一辆 BMW。 小伙心灰意冷了，这结婚彩礼我也拿不出来了，是不是？我这拿出来以后给人家也是挺勉强，人也看不起咱，我不如说对自己好点，我把我的积蓄全取出来，我给自己买一个宝马。就是结婚彩礼啊，它作为一种传统习俗在民间依然广泛存在啊。你这民法典啊，人家有这个明确规定，禁止借婚姻索要财物啊。

这女方吧以高额彩礼作为结婚的条件，这小伙子呢不愿意出这么多钱，让人这个女朋友也有权利选择不结婚，那你就再看看别人呗。是不是两个人观念达不成一致，那你就因为这点矛盾那分手那也是必然结果的。所以吧，就是要我来看，分手这不一定是一件坏事。这个小伙子呢，可以找一个和他观念想法一致的这个女孩，他的女朋友呢，也可以找一个愿意为他出48万彩礼的这么个好大哥。来看网友的评论啊，说哎呦我的天哪，这彩礼要的高的离谱。

几十万，这完全就不合理，人家没按合理的出牌啊。还有朋友说呀，都谈了6年多了，还卡在彩礼上呢，果断分手没毛病啊。有很多网友都赞同这个小伙子的做法，说高实在是高，对呗，这咱这点钱拿出去吧，人家还看不上，但是吧，这钱如果说花在咱自己身上，给自己投资，嗯，吃香喝辣的。是吧，这点钱你要是去给人家当彩礼的话，杯水车薪，不够干啥的，远水解不了近渴，都不太管饱，是不是，人家还瞧不起，但你看你自己呢，你瞬间你就开上宝马，成为尊贵的宝马车主了。这么一看吧，其实这个找对象吧，还是得去找那种他打心眼里欣赏你的，把感情排在第一位的，要谈钱的话，我觉得就没啥意思，没必要了。

好嘞，再来说下一件事啊，来说说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话说在江苏徐州，有一位姑娘啊，跟朋友去吃饭，她就瞅见呀，隔壁桌上有一个大哥，他那桌上剩了一堆什么面筋啊、烤肠还有羊肉串，她呢就站起来了，走过去问：“哥，这串儿你还要吗？” 我他这个性格，他整这一出贼像东北姑娘。咋回事啊？说有一个姑娘上饭店去吃饭，还没等的看菜单点菜呢，她就瞅到啊对面桌上有一个男子，人家准备买单要离开了，但是桌上呢剩了一大堆烤串儿。在那些烤串当中，有香气扑鼻的烤面筋。啊，羊肉串还有烤肠，这都是我爱吃的。就是看这个意思呢，这个大哥人结账准备就是拿衣服穿衣服，人要走了，也没有打包，也没说服务员拿打包袋，也没有这个意思，估计啊这串就是不要了。完这个傻这个大姑娘啊。这个大姑娘立马就起身询问了，哎大哥，哎哥，你要走啊？你要走的话，你桌上那串啥你能要吗？他这话一出口给大哥问愣了，估计大哥闯荡江湖这么多年，风风雨雨都见过，没见过这场面。但大哥反应也贼快啊，那脑袋哗就360度搂了一圈，完了就说，这串我没动啊，你要老妹儿，你要想吃你就拿回去呗。大哥也是性情中人，贼敞亮，一把就把这串就抓起来递给这个小姑娘，就说我没动啊，你这不想你拿去吃。小姑娘就接过来了，连说谢谢，哎呦啊，感谢大哥。其实啊，他开口问的时候心里面也没底啊，你万一人说还吃呢，或者说人家又一会儿要拿走呢，你到时候你这脸往哪儿放，多尴尬呀。但没想到这大哥也挺暖心的，主动就把串儿就递给他了，还跟他说这串儿他没动。两桌陌生人因为几根烤串啊，有了这么一个温情瞬间，给旁边服务员都看傻了，服务员肯定懵了，老板也懵了，那你还点吗？不是，要你们这么整的话，我那串我卖给谁去啊？

来看网友的评论啊，说真是啊，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脸皮薄，脸皮薄，我跟你说，羊肉串你吃不着。怎么说呢，我挺佩服这个姑娘的勇气的，就这个事儿吧，我是干不出来。真尴尬，我没法开口，你咋说呀，对不对，咱也不是说兜里面没有米儿，咱出来上饭店咱也是有那个实力的，是不是，咱吃点羊肉串还是能买得起的，你这要是张口跟人要，万一不给呢。

啊，有网友说了，为啥不让我们去问，不让我们去学呢？说是不现在我们对陌生人的防备心太重了呀？也是怕惹一些麻烦，就没完全就没有必要。你说那几个串儿，那几个钱儿，是不是？咱又不是买不起，你想吃你自己点去呗。

0: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幸退场。
1: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4: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5: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4: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4: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6: 昨日饮酒过度，
7: 醉舞梅，
6: 沉醉不知归路。

0: 迷乱中追尾，开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开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
2: 老公，
0: 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4: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鹅鹅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7: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8: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9: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7: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9: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1: 革命路上有他们，
12: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来。
11: 强国路上有他们，
13: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1: 前进路上有他们，
14: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1: 爱心路上有他们，
15: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1: 扶贫路上有他们，
16: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
1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7: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0: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0: 百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7: 污水不要饮用，
1: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0: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政晚高峰。

Hello， 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石城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儿。那么，《石城晚高峰》的下半段节目呢，依然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吧。来说说送外卖的事儿啊。话说在山东，有一个外卖小哥啊，接到了一个订单。这个订单干啥活呢？给客户送3件矿泉水，地址是在1楼。谁知等这个小哥到达以后，联系客户，客户说，不是搁1楼，搁这个602。

送水送到六楼，我这活我也不能接呀。如果说按这个正常配送到六楼三件矿泉水，那么系统肯定会多收客户几块钱。这个小哥呢就跟客户商量了，说呢我帮忙扛两件上去，客户自己下来扛一件，咱俩这样呢一趟就上去了，你也不用加钱了。我觉得这倒是一个不错的解决办法啊、哦。但是客户呢却很生气，说你一个送外卖的，你干的不就是这个活吗？你还跟我俩讨价还价，你赶紧给我扛。这个事情呢发生在山东某个老旧小区的楼下啊，就因为几块钱，这两个人就发生了、啊、这个对峙啊。这个事情如果说放在以前，估计又是一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局面，但是这一次人家外卖小哥一点没忍。小哥说了，我本来我看那个订单挺轻松的，就三件矿泉水呗，加起来也就四十来斤，放那个一楼放的，那有什么难的，我就当时我就接单了呗。结果我人到楼下，客户打电话说给我送上来，他家搁六楼。大哥你玩我呢？外卖员李大哥呀当时就懵了，他看了一眼订单，地址栏上清清楚楚标注的就是一楼，备注栏也没写，他就试探性的问了，说您这个订单上写的是一楼啊？客户啊就是理直气壮说，对呀、啊、写的是一楼，我写错了，你现在你不能改一下吗？你帮我送上来呗。哎呀，三箱矿泉水没有多沉，你赶紧的吧。说实话，就这种临时改地址的戏码在外卖行业那简直就是家常便饭了，有些客户呢压根就不是说这个写错，他你故意的。就是故意这么操作的，反正就是先写一楼，等你到了楼下之后吧，我就说是在六楼，你来都来了，你总不能说再扭头回去吧，你就得给我送。咱算一笔账啊，四十斤的矿泉水，六层楼的台阶，你这活的话要换你们老铁们，你们接吗？外卖员这个李大哥呀没动，他不是说不想给送，而是这个老楼压根他也没有电梯，有电梯还能轻省点，你说老六楼全靠两条腿往上扛四十斤的矿泉水，是不是听起来不是特别重，但是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你扛它你爬六楼，每一个台阶那越走越有压力，越走越沉。最关键的是这个单子的配送费本来就是按一楼算的，平台就给那么点钱，对不对？我们骑手还得承担自己的时间成本、体力成本，你现在突然间变成六楼了，那么这个中间的差价谁来补呢？啊，平时你们总是在挣我们的中间差，现在除了中间差了，谁给填呢？啊，外卖员李大哥就跟顾客商量了，说要不您就加点钱，加点钱的话我就帮您送上去，毕竟吧是错误不在我，你当时填的这个信息就写的是一楼。对方一听不乐意了，哎呦哇，你这小哥真行，开口闭口的就要钱，三件矿泉水你要多钱呢？你想钱想疯了。再说我都承认，我说我写错了，写错的听不明白吗？你能给我送上来就得了呗。外卖员李大哥呀深吸一口气，保持冷静啊，就说呀，这不是累不累的事儿，是规矩的问题，您一开始就是写六楼的话，我肯定给您送上去，那是多就是干多少钱啊，就是出多少力，这不是有数的吗？你写的一楼你现在临时改不合理，我送不了。过了一会儿呢，顾客那边沉默了一会儿，就说了，行行行，你别墨迹了，你别送了啊，你嫌现在送的话我也不用你了，我投诉你。
话一出口啊，这外卖小哥的脾气上来了，他太清楚说投诉这两个字对骑手意味着什么啊。那轻的就是罚款啊，严重的话可能就给他封号了。很多时候啊，一些外卖骑手为了避免被客户投诉，只能说选择忍气吞声，哪怕自己吃点亏也得把这个事儿给办了。但这次呢，这小李哥啊没后退，直接就说随便你爱怎么投诉怎么投诉，反正我是按订单送的，我是问心无愧啊。说完之后，他就把水放在了一楼门口拍了照，然后点了已送达。顾客没想到，哎呀我这外卖小哥这么有脾气吗？这么刚吗？立马就给他打电话，哎我说你这外卖员什么态度，我跟你说我可不是开玩笑，我要说投诉你我可真投诉。外卖小哥也不会废话，那你赶紧的吧，我没时间陪你跟人聊天啊。挂了电话之后，人骑上车就走了。这个事情在网上就发酵了，评论区已经是炸开锅了呀。有人就支持着外卖员，说干得漂亮，凭什么我们外卖骑手就得受这种气，订单写的是一楼，你非让人送去六楼还不愿意加钱，你这不是欺负人吗？还有网友说，说这太较真了，就三件水送上去能怎么样，非得搞这么讲，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扛不了。我跟你说这是原则性问题，真扛不了。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哥们儿你去扛试试吧。你看有这明事理的网友，我觉得刚才评论那个人吧，他应该是没长脑袋。你看你这个明事理的网友就说了，说这个不是说三件水的事儿，这是尊重的事儿，规矩的事儿。你可以让人家骑手多跑腿儿，但是你得给人家应有的报酬和尊重。你写错地址那是理由啊，那是你的事儿。对不对？你写不写错的那都是你个人的原因，人家外卖小哥人挣的就是这个苦力钱，挣的就是这个钱，凭什么出力不给钱？不给钱谁给你干？就给你扔一楼。外卖骑手第一不是你家保姆，是不是？他也不是你爸你妈，他该你他惯的你。对不对？没有必要给你当那免费劳动力呀。有网友说了，说哎呀我们花钱点外卖了，那骑手就应该必须服务到位呀，但问题是你花那点钱，你那点钱能跟干啥呀？你那点配送费是送到一楼的钱，你再加点钱你看人家给不给你送，你还不想花钱，你还想让人家给你干活。我把水给你扛上去，我再把你家地拖了再走呗。

作为消费者呀，可能我们已经习惯了就被人服务这种感觉，也习惯说，哎呀，我们可以为自己维权，动不动张口闭口就要投诉人家。但是咱能不能说，平心而论，站在对方的角度想一想，烈日下、寒风当中，这些奔波的外卖骑手，人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他不过是一个普通人，他但凡他要是好的话，人谁干这活？谁不想把日子过好？谁想干这苦力活？是不是？咱互相就理解点呗。你干嘛就刁难人家呢？你这何必呢？

就希望吧，我们在对待任何人的时候呢，多一分尊重，多一点理解。我感觉这大哥如果说口气好点，是不是？你就是哥们儿，你这帮个忙，你给我送上来啥的，一商量，人可能都不加钱，溜溜就给你送上去了。但你要是你吆五喝六的，像谁该你似的，谁给你送啊？

好，来说下一件事啊，来说说停车的事儿。话说在浙江杭州，那是个好地方，啥前能去溜溜达一圈呢？先想一想吧。说浙江杭州咋的了呢？有一个女子的丈夫呀，一个大哥，把车呢停在别人家停车位上了。半个小时之后，发现他的车子被人堵了。车位的车主要求说你咋想的？你把你车停我停车位上，我停哪儿？你可不能说白停啊！你这不耽误我功夫吗？你最起码得给我200块钱的占用费。再来看看这200块钱是掏出去了还是没掏出去呀？事情发生在一个周五的下午啊，这姚大姐的丈夫呢开车去附近办事儿，看着周围停车场的这个收费标准呢有点犹豫，说白了就是嫌花钱嫌贵呗。转头呢就把车停进了一个看着是空位的一个停车位里头。夫妻俩当时就想着，反正我俩吧速去速回，就停一小会儿，马上就走，也不能耽误事儿。前前后后吧也就停了能有半个小时。当他们办完事儿准备开车离开时，才发现自己家的车呀被另外一辆车给堵得严严实实的，根本开不出来呀。当时这姚女士和孩子都在车里面，车子呢动弹不得，原本呢乖乖玩手机的孩子也变得很焦虑，不停地拍打座椅闹脾气。这瞬间呀让姚大姐就慌了神，赶紧就下车找对方沟通啊。拦路的是谁呢？就原车主回来了，人车位是人家的呀。对方一看这姚大姐下车了，就说了这个车位是私人车位，是我花钱买的啊。人家也讲理，首先人家说明白了，这个车位不是公共免费停放的，这车位是我花钱买，它属于我个人的。而且你家在这儿乱停车，我发现你这个车就是往我这停不是一次两次了，这一次不能这么算完。你家我发现你家这车总往我这儿停，我这自己买的车也没地儿停，我还得上外面花钱找地儿停，是不是？你今天你没有200块钱这事儿你停不了。对方态度十分坚决呀，明确表示必须给付200块钱的车位占用费，要不然的话咱谁都别走了，我的车也搁这停着，你就搁里面你老实憋着吧。这姚大姐一看这是不行啊，不给钱人是真不放你走，再说家里面小孩一看车堵着的，他也小孩也哭也闹的，又怕耽误事儿，实在没办法扫码，这是200元。可这个车呀刚开没多远，这姚大姐心里面的憋屈劲儿就上来了，越想越不对劲儿。她说什么呢？说我占人车位是不对，你说补偿100块钱还不够啊，那家伙跟我要200。大姐心想，当时我是带着孩子，我的情绪呢可能当时也是有点失控，也这个不太理智，就给他钱了。现在我想想这股气我咽不下去啊。后来吧他就找到了记者，说要把这个事情曝光出去啊。那记者随后就联系到了这个车位的主人，对方的说法呢和姚大姐截然不同。这位车主表示说，首先这个车位是我多年前全款买下来的，我有完整的私人产权，从买下来开始啊就一直饱受陌生人乱停的困扰。车主就说了，我都好几次下班回家发现自己家车位被占了，我还得绕路去附近的收费停车场花钱，我早就攒了一肚子火了。这次收200块钱呢，不是说非得图他这200块钱，而是给对方一个教训，让他们知道私人车位不是说你想停就停的。后来这个事情呢就发到网上了嘛，很快引起了网友的热烈讨论啊。也有网友表示说，太能够理解这位车主的心情了，是自己家的车位经常被人占，是不是？这确实挺闹心个事儿的。
也有的网友说，说占车位你打电话让他挪走就得了呗，要200块钱是不是有点多呀？其实说到底啊，这个事情的根源还是乱占私人车位的行为。如果说咱们都啊按规矩办事的话，他就没有这么多事儿了，是不是？咱们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说哎呀这停车位没人我停一下，你前脚刚停完后脚车回来了，你说你咋办？是吧，实在咱找不到停车位，咱宁愿自己花点钱，你别说给自己添麻烦，更别麻烦别人。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时长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

0: 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6: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8: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10: 在家里是家风。
11: 哎哎哎！哎呦，
12: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0: 在家外是品行。
13: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1: 嗯。
10: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9: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0: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4: 长风破浪会有时，
15: 直挂直帆济沧海。
10: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16: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7: 在这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18: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搁我身上的延续，就是
16: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0: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

0: 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1: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2: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3: 我简直要崩溃了。
1: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4: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5: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6: 想不开呗。
5: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6: 就是啊。
1: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3: 真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7: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
0: 风度，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上回书说到了，这病关所杨雄和石秀在翠屏山把潘巧云还有丫鬟莹儿都给杀掉了。这潘巧云和莹儿被杀了之后，杨雄就想起来了，咱们杀完了人，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13: 哥哥，你别着急，小弟已经想好了。咱们既然已经把这淫妇杀了，是一不做二不休，背叛朝廷，投奔水泊梁山。
12: 哎呀，兄弟，你说的可倒轻巧，那水泊梁山咱们一个人也不认识，人家能收留咱们吗？
13: 哥哥，这个事儿你就放心吧。你记不记得你出事那天，有两个外乡人请我喝酒。
12: 是啊，后来我找到你，他们俩就走了。
13: 不是走了，你是吃官饭的，他们呐得躲着你。这二位就是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其中有一位就是闹江州法场的那个神行太保戴宗，过去跟你是一行，都是牢子里的阶级，人家还是两院的院长。

另一位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锦豹子杨林。他们已经答应我了，一旦有了机会，就让我去水泊梁山找宋江、宋公明。这杨雄一听，哎呀，这宋江的大名我在衙门里早就听说过，既然跟咱是朋友，那咱俩就去水泊梁山入伙。哥俩刚说到这儿，就看这棵大树顶上传来说话的声音。哼哼，光天化日之下，你们就敢杀人，然后你们还要投奔水泊梁山，你可知道这是什么罪呀？这个主说完了话，腾的一下子由打那树杈巴上就轻轻的落在了这病关索杨雄和石秀的面前。病关索杨雄和拼命三郎石秀这一瞧啊，哎呦，但见这个人长得是身材非常矮小，不光矮小还非常的瘦，真可以说是骨瘦如柴呀。你再看那一双细眉毛，两个小眼睛，光有黑眼珠你根本看不到白眼珠，那蒜头鼻子，菱角嘴，一嘴芝麻牙，黑牙根白牙尖，两个耳朵有点微微的向前扇风，胡子冲上长着，也就是说八字胡长到了，那双眉毛嘿还立起来了，头上戴着一顶马尾透风巾，要看这马尾透风巾就跟那蛐蛐罩着差不多。他穿的是又旧又破呀，顶门镶着刺骨叶，光有刺骨没叶，这可就难看了，半边的绒球还剩半拉，身上穿着件英雄氅，那可太可怜了，是补丁摞补丁啊，补的好几块，什么黄一块、黑一块、紫一块，哎呦，这跟地图差不多。腰里扎着那条大带呀，叽里嘎哒呀，竟是结头，都当巩固，也补着补丁，脚下穿着那双鞋，哎呦，是个大头跟儿。可怜这副裹腿都快成腿罩了，是又窄又短，在腿肚上勒着，他也不嫌麻烦呐。左肋下带着一把柳叶的尖刀，右手还提着个小包袱。这包袱啊，那颜色嗨，跟地皮色差不多，可够脏的了。嘴里说话的声音，感情是左嗓子叽扭叽扭的。你要听长了行，要是冷不丁啊，就觉得这声音特别的别扭。谁呀？在树顶上轻轻的就落下来了。说实在话，这光天化日之下，病关索杨雄和拼命三郎石秀就提出了要上水泊梁山，没想到被这么个主给听到了。这要是真报了官府，这罪名可就大了。那么你看这主在病关索杨雄和石秀面前，嘿，是根本没在乎，撇着那小嘴啊，咯咯咯咯，他直乐呵。那么病关索杨雄还有拼命三郎石秀赶忙上前是施了一个礼，哎呦，这位英雄，你怎么赶到这儿了啊？我们也没防备呀。那么再说这主是谁呀？这人姓石，叫石谦，祖籍是高唐州人。这个人呐，是专门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儿，因为他有一身好功夫，可以飞檐走壁。你说今儿个，嗨，我上你家里边接块瓦，从瓦上我就落下去，有好的我就偷点儿，有好吃的我就拿点儿。他可以说是高来高走啊。那么这个石谦今儿个怎么赶到这儿了呢？因为这一带古坟特别的多，他不光偷偷摸摸

同时呢，他还有一套本领，就是弯坟盗墓，研究那个古坟里边那些宝物。正好他就赶上了。他一瞧，这翠屏山总也没人来，这大白天抬了两顶轿子，再说还有一位武士提前在这等着，他就多加了小心，看看这几位究竟要干什么。当病关锁杨雄和聘命三郎石秀把这莹儿和潘巧云杀了之后，提出了上水泊梁山。哎呦，这个石谦可听明白了，因为水泊梁山这些英雄好汉在他心目当中早就竖起来了，他也想去，可是一直没机会，再说他谁也不认识。嘿，他心里今天感觉到挺有意思，这可真是赶点儿了，我正想要去水泊梁山，没想到碰见俩杀人犯，再说这一看，这俩杀人犯还有一位，那是官差呀，穿的身打扮他就看出来了，我呀吓唬吓唬你。再说这个时迁，他不光有一身飞檐绝壁的功夫，而且还有一身武艺，但这身武艺啊并不出奇，不过呀要是冷不丁比划起来，三两个上来还真就不是他的对手。因为这人呐，既有武功又有轻功，那么江湖上就送给他一个绰号，叫古上早石谦儿。因为这古上早就好比那跳蚤，在古上怎么蹦都没动静，说明这人的轻功是高人一筹。那么这个石谦儿有这么大的本事，为什么不自己去梁山入伙呢？这里边呢，咱得交代几句，有两种原因。一呢，石谦心里透明白，人家梁山那可都是英雄豪杰，我干这行，要是到那儿去跟人家一提出来，人家都得把我大粪打到裤兜子里边去。再一个说呀，他没人脉呀，没有引荐之人，也就是说梁山他没有朋友，水泊梁山也不能收留他。那么今儿个可赶巧了，那么古上早石谦来到这两人的面前，把他俩真就吓了一跳啊，他俩根本就没想到，哎呦，他怎么赶来了？而且两人说的话杀了人，那么这古上早石谦看的是一清二楚，他俩就加了小心，不行啊，我们俩就把你废了，一样给你杀了。古上早石谦也不是白给的，你看他呵呵一笑，嘿嘿嘿嘿，两位英雄，两位好汉，你们俩做这事儿，嗨，今儿个让我看见了。可是啊，我可不能去报官呐。我刚才说的话，我是吓唬吓唬你们，你们可别往心里去呀。两位哥哥，你刚才说到那水泊梁山呐，我早就想去，不过我没机会。你们俩去呀，可别忘了把我带着。如果要是把我撇下，嘿，我就跟着您俩定手走。他说完这句话，这石秀还有杨雄这回心里有底了啊，感情不能报官呐。那好吧，跟他这一唠着，杨雄和石秀一听明白了，感情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弯坟盗墓，除了偷媳妇儿不能偷之外，什么都能偷到手的古上早石谦儿。紧接着古上早石谦就把自己为什么在这一带弯坟掘墓，专门抠那古坟，他是主要想在这古坟里边挖点宝物，好上街卖俩钱儿，维持自己的生计。我呀就干这行。

0: 我想我要是到梁山去，梁山也一定需要我呀。梁山那是什么人才都用啊，可是我就没有机会，正好你们俩去把我烧着吧。我是既不用二位背，也不用二位扛，二位看怎么样啊？这病关索杨雄和拼命三郎石秀听完了石谦这番表白，他们两个互相递了一下眼光，都想到一块儿去了。就说石谦这个人呐，还真够朋友，既没有揭发检举你，也不到官府去报案，无非就是跟你们要一块儿去梁山入伙。要说在这方面，石秀是走江湖多年，非常的有经验。好吧，那么这位石谦石义士，既然你要跟我们一块儿去梁山入伙，不妨啊，咱们哥几个就在这翠屏山上来一个歃血同盟。从今以后，咱们对天发誓，成为生死的弟兄，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从此之后，咱们就是好哥们儿。嘿呦，石谦一听，这是求之不得呀。因为杨雄他早就听说过，那是衙门里的工人，在社会上有名望有地位，再说这石秀那也不简单呐，前一段时间用一条大扁担打败了多少地赖呀，我这点本事跟人家比起来那可差远喽。那么从今以后，要是跟他们这样的英雄好汉成为生死的弟兄，这个石谦是一步就登天了。尤其是到了梁山，人家还有朋友，跟梁山这些好汉坐在一块儿，今后就是平起平坐的英雄了。自己的地位可不像以前了，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大秤分银是小秤分金，这可比我搬坟掘墓或者是偷东家拿西家可强多了。俗话说得好，马瘦毛长耷拉鬃，人穷说话不好听。过去自己一个搬坟盗墓的，到哪儿都抬不起头来，今后要是真成了梁山的好汉，呵，小脖一拔，小胸脯一挺，那可就是个人物了。好，既然二位哥哥不嫌弃我，那我石谦就跟二位成为生死的弟兄。说完之后，三个人真就跪在那儿了。嗨，虽然没酒，但是是茶草为香，在翠屏山就成了结义的生死弟兄了。他们几个合计好了，咱赶快走吧，过一会儿啊，那抬轿的上来一找人，那不就麻烦了吗？走，奔水泊梁山，就下去了。他们走了，那抬轿的还在那儿等着呢。抬轿的这几个心里就合计，怎么这么长时间呢？不就说上上坟，烧点纸儿，给那阴曹地府的人送俩钱儿，不就得了吗？哟，一晃一个时辰过去了，再等一等吧，又一个时辰又过去了，再等一等，这日头就偏西了。要说上去吧，还不敢，可是不上去，这也不能老等着。再说人家那病关所杨雄是官差，提前把这脚力费都付给他们几个了。合计合计，再等一会儿，又等了一会儿。这时候这几个脚夫就发现有一群乌鸦呀，成群的在这古墓上来回的打旋。这几个脚夫一瞧，哦，这些个乌鸦，你看看，打了旋就下去，下去之后又飞起来， 这些乌鸦不光扑下去飞起来落下去，而且呀、乌鸦嘴里边叼的肠子，再一瞧那肠子是人肠子，坏了，这几个脚夫心里边就合计上了，哎呀，是不是有什么情况啊，赶快回去吧。你看他们几个抬着脚噔噔噔噔噔噔就回去啊，
1: 找这潘老爷子
0: 汇报工作去了。再说这些轿夫很快就回到了杨雄的家，这潘太公正等着自己的女儿和姑爷回来一块吃饭，可是这么晚了也没回来，莹儿也没回来。这几个轿夫进来之后就把这情况跟这老爷子一说，说是让我们在那等，我们傻乎的在那等，都等到晚上了也没下来。后来我们发现呢，有乌鸦来回的在那打旋，好像啊这乌鸦嘴里边都叼着东西，什么什么什么。这潘老太公一听，哎呦不好，他赶快就到官府报了案。到了冀州府之后，他就把这情况就跟知府这一说。这知府一听，病关所杨雄带着自己的老婆还有这丫鬟去上坟，一天没回来，而且那有乌鸦在那叼着人肠子，这知府觉得这事儿也挺严重，马上就派了法医，也就是仵作，还有一些官差，是一块儿来到这翠屏山。到了翠屏山，是举着火把打着灯笼，这一瞧，好嘛，那两个尸体呀、那肚子里边的东西，哎，早就让乌鸦给叼跑了。看到尸体是明显的刀伤，这些人回来跟知府这一禀告，知府就明白了，这病关所杨雄把自己的老婆还有这个丫鬟莹儿在这翠屏山给杀了。这还不算呢，这些人还把当时的现场清理一番，还发现了那个头陀和海和尚的衣服，拿到知府这儿一交代，知府一看就明白了，这是夫人和和尚通奸，那个使女啊是来回报信儿的，那么这个头陀他是来回传递情报的，肯定是石秀是路遇不平，杀死了头陀和这个海和尚，那么杨雄杀死了这夫人和这个使唤丫鬟。这一看就明白了，当时就开始行医文书，把这文书布告就发下去了，捉拿杨雄和石秀。再说这些轿夫没事了，赶紧打发走了。那么潘老太公赶快呀，自己拿俩钱儿备好了棺木，哎，把他女儿和莹儿一块儿啊下葬。咱呢就不说这段了，一切后事都留给了潘老太公了。再说杨雄和石秀，他们领着石谦离了冀州地面，一路上小行夜住，饥肠可饮呐。不几天的时间就来到了运城的地面，过了香林洼，就看眼前有一座高山。这时候天色已经晚了，就看前面有这么一个小镇子，稀稀拉拉的有几个客栈。他们三个就挨门挨户的打听，可是到哪个客栈呢，哪个客栈就把这门关起来了。那么他们仨一看这关门上板不营业呀，又走了两家，来到一家客栈。那么这时候这个店小二就出来了，哎呦客人呐，你们是远路来的？这时迁啊就搭上话了，哎呀，我们今儿个走了100多里路，到这儿晚了，我们想安歇安歇，住一晚上。再说这店小二看了看他们几个，不像坏人。那么你们需要在这吃饭吗？啊，我们呢自己能做，
2: 如果你要是备上了米面呢，包饺子、烙饼费事，哎，做点饭，我们顺便啊弄点菜吃就行了。哎，但是有一条，必须啊得有酒。这小二说：“那你们住这吧，酒啊有，不过没有什么菜，还行啊，有点吃的就行。”我们
3: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4: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3: 微笑江源，
4: 见
3: 所见，
4: 听
3: 所听。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就
3: 是
4: 多一点爱。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3: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4: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2: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

0: 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3: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8: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0: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警示通言之，谁是谁的爱情法官？
11: 一个年轻的女孩被人奸杀，一封神秘的情书出现在通往死者住处的墙上。女孩和犯罪嫌疑人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隐情？她为何要下此毒手？警示通言之，谁是谁的爱情法官即将播出。
12: 2009年6月5号凌晨，天津塘沽区某公寓楼605单元里发生了一起命案，一个名叫李甜甜的年轻女孩被人奸杀了。在通往605单元楼的墙面上出现了一封神秘的情书，于是警方根据情书顺藤摸瓜，3天后，犯罪嫌疑人张小天被逮捕归案。此案告破后令人颇感意外。经查实啊，受害人李甜甜与张小天既无感情纠葛，也无债务纠纷。那么张小天为何要下此毒手呢？
11: 倪虹和李甜甜嫁入河南农村，3年前，两个17、8岁的花季少女怀揣五彩梦想来到天津塘沽打工，双双应聘到一家西餐厅做服务员。由于李甜甜身材高挑，能说会道，长得又漂亮，她不久就升职为领班。因为她和倪虹是老乡，所以两个女孩在工作和生活上互相关照，情同亲姐妹。
12: 倪虹呢告诉李甜甜，她的男朋友叫张小天，东北人，身高呢有1米8，英俊潇洒，特有男人味儿。现在呢在塘沽一个高档小区当保安队的队长。几天后呢，倪虹便将男朋友介绍给了李甜甜认识。李甜甜对张小天的第一印象呢不错，当面呢夸奖倪虹啊眼光不错。张小天也夸李甜甜长得真甜。 三个年轻人

0: 就这样谈笑风生，俨然已经成了好朋友。
1: 此后，倪虹每次约会男朋友散步、逛公园、吃饭，几乎都带着李甜甜。李甜甜也是让我去我就去，概不拒绝，一点没有充当别人电灯泡的尴尬。起初，张小天也没太在意，认为女朋友跟闺中密友就是好的亲密无间，说明倪虹人缘好。因此，张小天每次给女朋友买礼物时，也不忘给电灯泡买一份，乐得李甜甜一个劲儿地夸倪虹真是有眼光，找了一个大方懂事的男朋友。张小天真的不介意李甜甜这个灯泡吗？倪虹的懂事男友在李甜甜的眼里真的是个完美恋人吗？他在张小天和倪虹的爱情中究竟充当的是什么样的角色？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谁是谁的爱情法官》。
0: 随着两个小情人交往的加深和感情的升温，张小天和倪虹呢很快便偷吃了禁果，偷了一次啊，就像偷第二次、第三次。渐渐的，张小天呢就开始烦李甜甜这个电灯泡了。李甜甜呢也太不识趣了，每一次还是如影随形的跟着，这让张小天感到很别扭。
1: 有一天晚上，三个人又一起来到公园玩，走在公园的林荫小路上，看着树林里一个个激情相拥的情侣，张小天也恨不得把倪虹抱在怀里亲吻，但身边跟着李甜甜寸步不离，令激情难耐的张小天恨不得将她赶走。又是一天逛街，张小天为了表达自己对女朋友贴身又贴心的爱意，先给女朋友买一件粉红色的内衣。那天在商场里，他和倪虹同时相中了一款粉红色文胸，但李甜甜却说粉红色太俗了，不如买个黑色的，现在流行穿黑色的。倪虹也觉得李甜甜说的有道理，就拿了个黑色文胸，这令张小天大为不快。听说儿子找了个漂亮女朋友，张小天的父母很高兴，大老远从东北来塘沽看望准儿媳妇。张小天之前恳求倪虹，他父母来了千万别再带着李甜甜瞎搅和，倪虹满口答应了。
0: 但约好在饭店见面时，倪虹的身后又带着这条尾巴。只见李甜甜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见到张小天的父母啊，还没等张小天介绍呢，他先阿姨长叔叔短的亲热开了，导致张小天的父母啊以为他是准儿媳，将红包呢塞到了他的手里。尽管李甜甜当场呢把红包转交给了身旁的倪虹，但是张小天是非常尴尬。
1: 倪虹与李甜甜形影不离，令张小天越来越压抑。西餐厅在塘沽某公寓楼605单元租了一套32厅的房子，作为女员工的集体宿舍，一个屋住两个女孩子，倪虹和李甜甜合住一屋。张小天每次来这里时，同宿舍的其他女孩要么出去玩，要么将自己的房门关上，不打扰这对热恋的小情侣。然而唯独李甜甜不识趣，仍然夹在他们中间不走，常常让张小天连握一下女朋友的手的机会都没有，张小天一次次不得不失望而归。
0: 一天呢，张小天听说李甜甜有事出去了，他趁机呢来到了女朋友的宿舍，两个人很快啊就在床上翻云覆雨的亲热起来。谁知这个时候李甜甜却突然推门而入，就看到了眼前的这一幕，李甜甜啊的一声夺门而出。
1: 被灯泡捉奸在床，张小天无地自容，李甜甜为什么和女友如此亲密呢？他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不正当的关系？张小天为了调查清楚女友和李甜甜的关系，又采取了什么样的行动？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谁是谁的爱情法官》。事后，李甜甜对张小天一阵奚落，这里是女生集体宿舍，不是你的洞房，今后请不要在这里干那事儿，恶心。要想快活又没人打扰，你就给倪虹买套房子，要不就去宾馆开房间。张小天被李甜甜说得满脸通红，羞愧难当。
0: 看着李甜甜与倪虹的形影不离，张小天突然产生了一个可怕的想法，他俩是不是同性恋啊？为了解开心中的疑团，张小天呢辞去了保安队长的职务，

0: 聘到西餐厅呢做服务生，理由是为了和女朋友朝夕相处，实际上呢是为了监视李甜甜和倪虹是否存在同性之恋。
1: 经过几个月的密切观察，张小天没有发现女友和李甜甜之间的暧昧证据，相反他发现李甜甜不乏追求者，他也不反感帅哥靓仔的追求，这说明他的性取向正常。张小天就不明白了，他李甜甜为什么要对倪虹表现得异乎寻常的亲昵呢？张小天怎么也不明白李甜甜为什么就成了他爱情路上的绊脚石。
0: 张小天虽然英俊高大，但他过去啊没干过餐饮业，做服务生是显得笨手笨脚。有一次呢，不慎将茶水溅到了客人的身上，惹得客人是勃然大怒。李甜甜见状呢，忙上前是赔礼道歉。这位老顾客与李甜甜呢早就认识，见到美女来从中说情呢，便不再追究。此时的张小天呢，对李甜甜算是充满了一点点的感激之情。
1: 作为同事，张小天发现李甜甜工作非常认真，每天笑容满面，和员工相处得非常融洽。不仅如此，他还特别喜欢行侠仗义，敢于出面为员工说话。有一次，一位女服务员因为违反了纪律，被老板扣掉了当月的奖金。李甜甜听说这个女孩家里很穷，弟弟上学的学费都要她供，李甜甜找到老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后让老板收回了处罚决定。
0: 就在张小天改变对李甜甜的看法时，接下来发生的两件事却令他与李甜甜之间的矛盾又加深了。
1: 2008年12月，倪虹发现自己怀孕了，张小天非常高兴，鼓励女友把孩子生下来。倪虹有点犹豫，就在这时，李甜甜建议倪虹把孩子打掉，理由是你们都还太小，又没领结婚证。虽然现在社会观念开放了，但做个未婚妈妈怎么也不是光彩的事。在李甜甜的劝说和陪同下，倪虹到医院做了人流。
0: 听说李甜甜怂恿自己的女友呢做掉了孩子，张小天对李甜甜大发雷霆，指着她的鼻子吼道：你算什么玩意儿，干涉别人的私生活。而李甜甜也不甘示弱，反唇相讥：我才懒得管你的破事儿，我是为倪虹着想，你想做爸爸，可你有房子有票子吗？你房屋一间，地屋一垄，你拿什么养孩子？你有什么资格做爸爸？张小天顿时啊被李甜甜呛的是哑口无言。
1: 爱情结晶夭折了，又被李甜甜训得三孙子似的，张小天闷闷不乐，经常借酒消愁，还跟一帮朋友通宵达旦的打麻将，输了几千元。为了帮助他还债，倪虹要把母亲给他买的一对玉镯卖了。李甜甜知道后把倪虹骂了一顿：你这样做不是救他，而是害他。张小天知道李甜甜又从中作梗，气得他找到李甜甜，咬牙切齿地说：李甜甜，你给我听清楚了，以后别再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我和我女朋友之间的事你最好别再插手，我已经忍无可忍了，你最好识相点。在张小天看来，李甜甜简直成了横在他与女友之间的一堵墙。
0: 为了断绝与另类第三者的关系，张小天呢多次恳求倪虹搬出来跟他呢租房同居，但倪虹说啊，他跟姐妹们住在一起挺热闹，他不想明目张胆的和张小天同居。张小天看出来了，倪虹似乎什么事都听李甜甜的，这让他更加加深了对李甜甜的怨恨之情。鉴于女友的情面呢，张小天一直忍着没有和李甜甜撕破脸皮。不久，又一个打击终于是让他忍无可忍了。
1: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让张小天忍无可忍？在另类第三者的干涉下，张小天和倪虹的爱情究竟能走多远？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谁是谁的爱情法官》。西餐厅准备提拔一名男服务生做男领班，张小天成为最有竞争力的候选人。鉴于李甜甜是老板最赏识的资深领班，张小天便私下里看出李甜甜在老板面前美言几句。不料李甜甜不仅不帮忙，而且在讨论会上公开唱反调。他当众说，论资历、论贡献、论业务水平， 张小天目前还不适合提拔当领班。
0: 由于得不到李甜甜的支持，其他员工呢也对张小天投了反对票，导致张小天升职梦呢化为了泡影。他对女朋友说，现在你该看清楚了吧，李甜甜处处与我作对，她算你哪门子好朋友？如果不是她捣乱，我当上领班每月就多挣600元，咱俩就有条件结婚了呀。这样使绊的朋友，我看你还是离她远着点。倪虹此刻的态度却是模棱两可。
1: 接下来发生的事不仅没有使女友离开闺蜜，而且是让女友炒了自己的鱿鱼。事情发生在2009年5月的一天，酒后乱性的张小天鬼使神差般的和一个发廊小姐发生了两性关系。倪虹知道后痛不欲生，但又舍不得放手。李甜甜撺掇倪虹快刀斩乱麻，长痛不如短痛，立马和这种吃喝嫖赌五毒俱全的男人分手。在李甜甜的劝说下，倪虹向张小天提出了分手。张小天跪在女友面前请求女友原谅，希望倪虹再给他一次机会。张小天对天发誓，今生今世一辈子只爱倪虹一个人，绝不再碰第二个女人，否则天打五雷轰，不得好死。而倪虹却不为所动。
0: 此后的几天，张小天又三番五次地向倪虹是赔礼道歉，而倪虹呢见到他就躲，不再给他单独在一起的机会。眼看女友呢真的是去意已定，张小天呢突然想到了那个可恨的女人李甜甜。倪虹呢最听他的话，只要他说几句好话，倪虹肯定会再回到自己的身边。
1: 李甜甜会帮助张小天吗？倪虹能否回到张小天的身边？这三个年轻人之间又发生了什么事？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谁是谁的爱情法官》。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恳求李甜甜出面说和，张小天私下多次邀请李甜甜吃饭，但均被拒绝。张小天不气馁，跟家里要了3000元，买了一条金项链送给李甜甜。李甜甜不领情，反倒讥讽他，想贿赂我呀，没门儿。
0: 正当张小天无计可施的时候，有人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请老板出面让李甜甜呢做倪虹的工作，也许李甜甜会给老板面子。于是呢，张小天就拎着礼物去找老板。那考虑到失恋呢会影响员工的工作热情，老板呢答应试试看，亲自出面呢请求李甜甜的成人之美。
1: 李甜甜送给老板一个软钉子，他对老板说，我跟张小天没冤没仇，但我凭女人的直觉，我认为他不值得倪虹托付终身。倪虹也不是小孩子，她也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张小天得知李甜甜拒绝说和后，直接找到李甜甜，对她说，你不愿意帮忙也就算了，但是我与倪虹的事儿，今后请你离远一点，别再掺和。他明确警告李甜甜，不说好话可以，但也不要使坏，保持中立，否则后果自负。
0: 李甜甜呢答应绝不再掺和他们的事儿。张小天呢打起精神继续找倪虹的修复关系。一开始啊，李甜甜还能做到对他们两个人的纠缠呢视而不见，但是次数多了，李甜甜呢显得很不耐烦，他就开始阴阳怪气的讽刺张小天，亏你还是个大老爷们儿，应该拿得起放得下，人家倪虹都跟你说分手了，你还死缠烂打的，有意思吗？张小天怀疑李甜甜的暗中使坏，他愤怒地咆哮道，你为什么不遵守承诺？凭什么在我面前指手画脚的？你有什么资格做别人的爱情法官？面对愤怒的张小天，李甜甜露出了鄙夷的神色，一拧身走掉了。此时无可奈何的张小天呢，决定铤而走险。
1: 2009年6月10日凌晨2时许，张小天怀揣一把刀，再次到集体宿舍找到倪虹。李甜甜将他挡在门口不让进，他告诉张小天，倪虹搬走了，你下次再私闯民宅，我就报警。想着自己多次被李甜甜粗暴地轰出去的情景，张小天决定吓唬他一下。他把李甜甜推进屋，掏出刀威胁道，只要你今后不再管我的私事，咱俩的恩怨一笔勾销，但是如果你再搅和我和倪虹的事，就别怪我的刀子不认人。面对张小天的威胁，李甜甜并没有被吓住，他冷笑道， 你算什么男人？没本事留住霓虹的心，上我这儿撒野来！告诉你，姑奶奶我是长大的，不是被吓大的。
0: 张小天终于被激怒了，他举起了刀，就在刀要下去的瞬间，他又把刀放下了。他嘴上说着，我不会让你这么轻易的死去，我要先接了你，再捅死你。
1: 不由分说，他就这样先奸后杀了李甜甜。作案后，张小天依然幻想着霓虹会回到他的身边，他根本没有在意自己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此时的张小天已经完全迷失了自己，他沾着李甜甜的血，在楼梯口的墙上为霓虹写下了100多字的情书，并署上自己的乳名壮壮。
0: 正是这封奇特的情书令张小天露出了狐狸尾巴。他在塘沽某小区住宅内潜伏3天后被人发现，报了警。张小天呢，最终被逮捕归案，等待着他的是法律正义的判决。对于受害人李甜甜来说，我想他也只能在黄泉路上反省自己，乐善好施，甘当别人爱情法官的惨痛教训了。而霓虹呢，在这场爱情与友情的较量中，他显然没有处理好女朋友与情人之间的关系，我想这也是造成这个悲剧的原因之一吧。其实啊，爱情是两个人的事情，都说呢，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但是谁又能肯定自己就是谁的爱情法官呢？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0: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5: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

0: 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2: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革命路上有他们，
9: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来。
8: 强国路上有他们，
10: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8: 前进路上有他们，
11: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8: 爱心路上有他们，
12: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8: 扶贫路上有他们，
13: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8: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4: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8: 一百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5: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6: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0: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7: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7: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7: 那谁是第一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混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Hello，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近年来啊，有许多消费者在选购数码、美妆等产品的时候，会去参照同类产品的测评，顺应这样的需求，网络测评快速的兴起了。但是一些网络测评存在着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问题，测评方法和标准往往呢也是五花八门，难以令人信服，不仅影响消费者信任度和购物的体验，也扰乱了市场的环境。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新规如何破解上述市场乱象，提出了哪些针对性的举措呢？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从手机到美妆，从食品到日化用品，有记者在某短视频以及主流社交平台上搜索测评、对比、避坑指南等关键词，发现几乎所有的大众消费品都有各类第三方测评账号在做测评。比如在一个粉底测评的视频当中，某测评主播用所谓的测评对比，一方面呢贬低某品牌的粉底产品，却对另一个品牌的相关产品倍加推崇。评论区也有不少人表示感谢博主的推荐，放心的冲。而且还有记者调查发现啊，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的领域，各类网络测评也很多，其中夹带着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呢也不在少数。有不少消费者表示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很多人都说呀，以商养测、隐形拉踩，这些越界的行为呢，将第三方测评或者网络测评变成了一门灰色的生意。相关人士表示啊，市场上第三方测评账号很多，测评方法和标准呢也是五花八门，测评的质量参差不齐，涉嫌以商养测及以测养商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少数第三方测评非但无法帮助消费者做出正确的判断，反而影响了正常的市场秩序。针对上述咱们所说的乱象啊，这一次一共有两个部门出台了新的规定。网络测评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的有关规定，遵循商业道德、公序良俗，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的原则。比如说，针对名为测评、实为商业广告的商单测评，新规明确，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做出显著的提示。汽车、电子产品、家电产品等商用的功能和性能如何，是消费者在挑选商品时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新规也明确，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测的资质许可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于食品开展检测测试的，测试方应该具备相应的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评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此外呢，新规还明确规定，网络测评不得采取不同的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也就是说，不能故意采取不同标准来拉踩诋毁。所测评的产品啊，也不能是厂家送测的优化版本，而必须是消费者能够在市面上买到的正常版本，杜绝针对性的优化。那咱们消费者如何警惕跑偏的第三方测评呢？针对此问题，中消协建议大家，消费者在浏览相关测评信息的时候，对于评论吐槽意见比较多、带货推销倾向明显甚至有失公允的，要及时搜索查证，自觉远离。

对偷换测评概念、测评结果自相矛盾等涉嫌误导、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可以保留证据向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新规还明确，没有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要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针对网络测评的乱象，咱们相关的专家学者建议啊，有关部门应当有针对性的发布更多权威测评的信息，建立更加便捷的产品检测渠道，简化检测流程。对于不检测、通过虚假数据欺骗消费者、误导公众的行为，要依法严厉查处或者建立相应的测评黑名单。畅通维权渠道，从检测成本、举证成本以及消费维权的效率，方便消费者维权，满足消费者的实际需求。咱们看看网友针对测评乱象他们是怎样评论的。网友王琦表示，应该严肃处理弄虚作假的评价行为。这位网友他叫易峰，他说早就该治理了，这些网红和营销号为了钱没有下限。网友长青表示，整治网络测评乱象，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网友梁白开表示，应该管一管品牌端，真正测评就被举报，甚至是吃官司。所以说呀，源头抓品质，把控质量，千万不要整虚的测评。对于发虚的测评呢，咱也要必须惩治。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要和大家说一下就业率的问题。现在我发现很多的考生和家长啊，有一道难题，那就是这个专业的前景好不好？不可否认啊，不同专业的整体就业数据呢，确实存在着差异。但还有一个事实，那就是任何一个学校的同专业里，都同时存在找得到工作和找不到工作的人。10年、20年之后，同学们之间事业上的差距呢，也会很大。在就业率80%的专业里，依然有20%的人找不到工作；在就业率20%的专业里呢，也一样会有人脱颖而出。对于个体而言，真正该问的问题呀，不是这个专业就业好不好，而是我在这个专业里会成为哪一种人呢？如果你硬要问啊，什么是好专业？那我的答案呢，其实挺简单的，那就是孩子喜欢或者擅长、愿意为之努力的方向的专业。对你家的孩子来说呢，就是一个好的专业。咱举一个例子啊，目前人工智能是最热门的专业之一，而生物属于公认的天坑专业。那么，很多家中的那个家中的孩子啊，就为了选择这个热门的专业啊，也都拼了。即使呢不喜欢像编程的课程呢，也要选择这样的计算机呀、人工智能相关的专业。很多家长认为，你像研究生物、遗传、细胞，本来孩子挺有兴趣的，但是呢，他的理想是要做一个能挣钱多的人。所以呢，就让孩子啊抛却了自己的理想和目标。那么你想想啊，假如几年之后，你的孩子对生物学科的兴趣依然浓厚，那么对于他来说呢，生物就是要比人工智能更好。到那个时候，无论生物专业有多难找工作，可能他依然会选择自己喜欢，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这背后的逻辑是这样的，因为新生喜欢，便愿意主动深耕钻研，在持续努力的钻研当中，把兴趣打磨成独有的、旁人不及的特长，收获成长与认可之后啊，成就感就会进一步的加深热爱。这份愈发坚定的热爱呢，又会驱动人不断的探索、精益求精，会走得更远。所以说呀，热爱的力量啊，也是不断的被验证。和大家介绍一下我喜欢的三个人的人生经历啊。第一位呢，叫做这个张雪，我想大家都认识她了啊。张雪呢，她从小就痴迷摩托车，是发自骨头缝里的痴迷。因为热爱呀，这张雪也是日复一日的钻研着机械原理，打磨设计细节。热爱呢，化作了钻研的动力，钻研呢，又让她愈发的深耕这个行业。最终啊，她把一个人的痴迷变成了一个品牌走向世界的硬核的实力。我喜欢的第二个人呢，他是哪吒的导演，叫做。

0: 饺子。这饺子啊，他大学学的呢不是电影，是医学，也没有正统影视专业的加持，他只是单纯的痴迷镜头语言，闲暇的时候反复观摩影片，琢磨叙事的手法，练习拍摄剪辑。因为热爱呀，他甘愿耗费大量的时间来打磨作品。因为作品被认可，技艺不断的精进，对于电影的热忱呢也愈发的浓烈。就在这份循环往复的坚持里呀，饺子拍出了一部打动人心的佳作，也在影视圈稳稳地站住了脚跟。第三位呢，是我特别喜欢的漫画家小林。最初画画呀，只是小林纯粹的爱好，也是发自内心喜欢用画笔来记录生活，表达心绪。因为热爱呢，小林笔耕不辍，揣摩文字与漫画的搭配，一点点的把随手涂鸦打磨成独树一帜的风格。当画画变成了得心应手的特长，小林呢也收获了无数读者的喜爱，他对漫画的热爱也愈发的笃定了。从此他深耕治愈系漫画的领域，用简单温暖的画作治愈了无数人。很多人都说以画画为生能够活下来吗？我想说的是，他们都不是靠热门专业起步的，有的人甚至呢从完全不相关的领域来出发，但是他们都是因为热爱走向了人生的高度。最近呢，我又看到了一个消息，让我特别的触动。咱们国家的吉利集团啊，面向高中毕业生开放了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未来赛道的培养计划，所以热爱两个字是重要的选拔标准。吉利人才发展集团 CEO、 全球新锐科技集团董事长、总裁陆丹具体介绍了招募与培养方案。他认为吉利跨越时代跃迁人才培养计划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招生，而是一次面向高中毕业生的人才发现。他呢，重点寻找在特定领域拥有极致热爱与卓越潜质、眼里有光的特才，通过科学的评估体系，遴选那些梦想远大、判断力好、意志力强、具有批判精神和创造潜质的人才。入学学生呢，可以直接的进入吉利旗下的新能源、人工智能、低空飞行、低轨卫星四大核心业务的相关岗位。所以呀，这个信号也非常的清楚了，在如今的时代，热爱呢正在成为最稀缺也最珍贵的能力，因为有热爱的人会把学习当成享受而不是负担，会把困难当成挑战而不是终点。当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当 AI 可以替代越来越多标准化的技能，一个人能不能走远，也取决于他有没有发自内心想做的事情。很多孩子经过初中、高中阶段，已经有了初步的自我认同，也开始有了自己的追求，也有自我实现的需求。那如果高考报志愿的时候，孩子啊，如果能提出自己的主见，有自己的热爱和选择，咱们作为家长呢，应该感到高兴而不是焦虑。这是很多人都有过的体会，很多人按照家长期待的或者顺应潮流选了一个专业，每天呢面对他的时候根本提不起劲儿，只想着怎么应付完事儿，最后拿不到理想的成绩不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还特别的内耗。因为你想啊，你既要做事又要处理内心不想做又不得不做的冲突，让自己心里双倍的累。所以呢，教育需要理想和情怀，这样才能享受学习和成长的快乐，才能有更高更远的发展。那有的家长会说，我的孩子也没有喜欢的专业，这怎么办呢？确实哈，有很多的学生呢，搞不清楚自己真正喜欢什么，面对密密麻麻的专业目录，一脸的茫然。他们的一切认知都来自父母和环境告诉他们该做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未来想做什么。 面对这种情况，最不该的就是直接替孩子敲定未来。这个时候啊，不妨陪孩子一起探索，带他们了解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不同职业的工作日常，感受各个领域的思维模式和生活状态。首先，咱作为家长啊，可以先从信息科普入手，打破认知壁垒。你可以带着孩子利用当下丰富的网络资源、职业科普内容，和孩子一起梳理各大专业。不仅要看专业的名称，还要了解课程的设置、学习的难点、读研以及就业的方向。也可以搜集不同职业的纪实内容，来看一看职场人真实的工作日常、作息状态和发展路径。其次呢，你要创造机会，近距离的体验与接触。如果条件允许，可以走访身边从事不同行业的亲友啊、学长学姐啊，让您的孩子呢面对面的交流，听一听他们的从业感受、行业利弊，也可以花一点时间参加职业的体验。再者，要引导孩子向内复盘，挖掘自身的特质。不必一上来就锁定未来的职业，可以从日常的小事来切入，看看您的孩子啊，他平时闲暇的时候最爱做什么，做哪些事情的时候会忘记时间，发自内心觉得充实，是乐于动笔表达，还是痴迷拆解钻研，是喜欢与人沟通协作，还是更喜欢独立思考创作。你可以从孩子性格、习惯、日常偏好里抽丝剥茧，就能够慢慢勾勒出适合孩子的方向。所以说呀，家长们，咱要多给孩子一点时间和空间，引导他们向内探索、向外体验，总是能找到那份能让自己全身心投入的喜欢，那个未来会让他废寝忘食、一提起就眼睛发光的事业，可能呢就在不远处真心的等着他。所以说，咱要说呀，没有永远的热门专业，时代发展瞬息万变，曾经的热门行业、铁饭碗的专业，随时可能随着行业的变革褪去光环。放眼长远，没有永远火热的专业，也没有一路坦途的人生。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也献给正在为填志愿发愁的家长们。
1: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源。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7: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8: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9: 牙善抚琴。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 这里安家了，
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2: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消息人士称，美伊将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伊朗方面称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4: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5: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4: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6: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4: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

0: 业者，还是深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1: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话筒。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深山村，讲好深山村的故事。
0: 一组数据勾勒出深山村十年巨变。2016年以前，深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深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2: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0: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3: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0: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4: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5: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洪领金讲解员刘。
0: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6: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7: 井冈山下井南关。
0: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8: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0: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9: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昨天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0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 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扶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今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10: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陆续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11: 下午四点多的北京通州站，旅客们有序走下列车，从容汇入出站通道。旅客王女士：
12: 我去北戴河了，就很快一个小时了。
11: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13: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11: 京津冀三地在设施联通、服务提升、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14: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11: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15-15期间，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15: 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9: 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目前已突破1000万吨。总台记者李腾飞、刘文杰，云南台记者向海坤报道。
16: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尤其跨境水果运输量剧增。截至6月11日，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18.5万吨，同比增长超70%。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商户张琼说：依托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优势，现在进口水果更加新鲜便宜。
17: 以前等1-2天都是尝试，现在不一样了，最快从万象过来昆明的话24小时以内就能到，并且的话咱们当天就可以提货，效率的话就是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16: 针对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生鲜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云南西双版纳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报关经理李康：
18: 现在铁路和海关推行的提行跟申报模式，有些货物当天就可以到达昆明，我们非常满意。
16: 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中老铁路跨境货物目前已覆盖我国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铁路昆明局磨憨站国际联运交接所所长肖建国：
19: 我们常态化开行南麦快线国际货物列车，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
10: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总台记者杜西蒙、王若露报道。
20: 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
1: 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透露，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21: 2025年

0: 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
1: 为切实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所有血站已全部接入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血费减免模块，实现了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在线办理。郑哲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0: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2: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尚未办理的纳税人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的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4: 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 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
5: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
6: 今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375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7: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
8: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靠时间积累或者说训练去慢慢变强的。
7: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
9: 我们赛场的这种高度也就反映出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设计等前沿的能力。
7: 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2: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4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10: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3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 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11: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10: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两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11: 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派不合理的费用。
10: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表示，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6: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6: 国家防总等多部门今天举行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14号称，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但随后又有消息称伊朗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14号消息，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通过外交途径推动结束当前冲突的相关进展，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所谓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巴加埃当天还称，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6: 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14号向黎南部多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14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在黎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 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有消息称，以军13号发布的撤离令的影响。

0: 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消息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黎消息人士此前表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
1: 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核电站运输车间，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转正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2: 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持续有针对性的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贝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信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
3: 2026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一胜一平。五冠王巴西今天首次亮相，收获平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4: 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6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7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同组的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史第2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第一轮战罢，苏格兰队以3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1分，海地队0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今天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在被瑞士队利用点球首先破门的情况下，卡塔尔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进球，1-1逼平对手，也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澳大利亚队则在被围攻的情况下，利用稳固防守和高效反击，2-0击败土耳其队。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傅明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迎来自己执法生涯的世界杯首秀，他也成为首位亮相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有4场小组赛，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荷兰队对日本队的较量。2014年夺冠后连续2届未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也将登场亮相，他们的对手是首次参赛的库拉索队。此外，科特迪瓦队将对厄瓜多尔队，瑞典队对突尼斯队。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安全内阁定于14号审议意向拨款方案，以推进以色列政府投入数亿美元资金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3: 截至14号上午6点，菲律宾南部强震已造成61人死亡，另有40人失踪，13个城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1: 继13号2名驻日本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警方14号又逮捕2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3: 刚果金卫生部13号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
1: 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据预测， OpenAI 最快有望于9月上市，估值或达10000亿美元。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傅博凡、王毅，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

0: 浮，
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14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发布消息称，该局下属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遵照乌总统泽连斯基指令，使用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雷宾斯克市国家储备油库。乌方表示，该油库距乌国境线超700公里，隶属俄国家物资储备体系，储存各类燃油润滑材料，承担俄东北部燃油供应及军方战略燃油储备职能。无人机命中油库，燃起大火，60余个储灌区内至少出现3处大型起火点。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同时表态，俄境内供油、炼油及燃油物流基础设施均为乌方合法打击目标，此类设施为俄军提供作战资源，支撑俄方对乌开展军事行动，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全国爱卫办等8个部门今天举行了主题活动，并向全社会发出无偿献血倡议书。据介绍，自1998年献血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全面建立无偿献血制度，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继13号2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县警方当地时间14号又逮捕2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当地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据英国方面当地时间13号消息，英国德比郡警方表示，当地一名警官涉嫌在多起案件中使用人工智能系统伪造证据材料，该警官被控妨碍司法公正，警方已展开刑事调查。据悉，这是英国首例此类案件。世界杯快报，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举行4场小组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德国对阵库拉索，这将是德国与库拉索之间的首次交锋。在最近17场对阵美洲球队和非法世界杯比赛中，德国队赢得了其中的14场。北京时间明天4点，荷兰对阵日本，荷兰与日本将在世界杯上第2次交锋，双方首次相遇是在2010年小组赛，当时荷兰凭借维斯利斯内德的进球以1-0获胜。明天7点，科特迪瓦对阵厄瓜多尔，这将是科特迪瓦与厄瓜多尔之间的首次交锋。科特迪瓦此前在世界杯上对阵南美足球队的3场比赛全部告负。明天10点，瑞典对阵突尼斯，这将是瑞典与突尼斯首次在世界杯赛场相遇。突尼斯在世界杯

0: 在场上对阵欧洲球队的战绩为12场比赛仅取得1胜。此刻提示，据广东省气象台消息，今天白天广东省东莞、惠州、河源南部、梅州南部和粤东沿海大部市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粤东不少地方出现内涝。气象部门提醒民众，如必须外出，请避开涵洞、隧道、低洼地和立交桥下，别冒险涉水。驾车积水超30厘米要绕道，水位漫过车门1/3时赶紧开门逃生。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长。一根耳机线，两个耳塞，没有降噪黑科技，没有智能触控，在无线耳机一统天下的今天，有线耳机呢却在2026年第一季度上演了一场意外的逆袭。有媒体最新报道显示啊，今年一季度有线耳机的销售额同比增长了20%，结束了连续5年的下滑态势。其实不只是耳机啊，CCD 相机啊，就是消费级的数码相机，翻盖手机、CD 机，这些曾经被时代淘汰的电子古董集体回归，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新时尚。这股看似偶然的复古风潮，到底是风水轮流转的偶然，还是对细分场景需求的精准回应呢？它的走红折射出当下消费市场怎样的全新的逻辑？那我们今天就好好来聊聊这样的一个话题，邀请到国内便携 HiFi 音频头部企业海贝音乐创始人孟凡贵先生。孟总好。
1: 主持人好。
0: 那今天的第二位嘉宾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赵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孟总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的啊，这个孟凡贵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他本身呢，他是手握全套自研音频算法和硬件技术，是国内坚持深耕有线 HiFi 赛道复刻复古听音设备的一个标杆产业的代表啊。说到了他的这个匠心坚守，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孟凡贵，就是亲身经历了有线耳机从主流到被挤压，再到现在好像又回魂回过来了，在你看来啊，这个关键的转折点发生在什么时候，哪些是你在一线最直观的一种感受？
1: 其实说到有线耳机翻红啊，我关注到也是最近可能是一两年吧，就是我们可能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转折一个时间点，应该就是最近，就是通过在社交媒体上我们能看到很多年轻人啊，都把这个有线耳机作为一个穿搭去露出，它能展现出来年轻人一个体现个性的一种方式。因为现在大家普遍是用无线耳机会比较多一点，那我现在耳机特别是比较小的那种真无线耳机，它的体积比较小，同质化会比较严重，他没有办法把一些很个性化的表达给露出来，所以现在可能年轻人觉得哇，还有一种他们以前可能没有用过，还有一种有线的方式，他们觉得很新鲜，所以可能会跟他的衣服啊，跟他穿着可以去搭配的，再一个的话，有线耳机它也是使用起来会更加稳定，这个音质也会更好，也不容易断连。那么说到这个变化呢，其实当然最直观的就是销售数据上的上升，我们品牌做耳机算是起步比较晚的，那这些年的话也是能明显感觉出来这个量在增长的。再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去看到的用户买到这个耳机，他去分享去晒图的人变多了，因为外观设计啊，还有这种线材各种搭配的话会比较漂亮，他们会有这种主动去分享这个意愿。还有一点呢，就是不管通过我们线上的跟用户的交流也好，还有我们去参加线下的展会也好，我们会发现整个用户群体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就是以前可能更多的是一些男性用户或者是偏中年人会多一点，而且现在呢反而是年轻人包括很多用户也逐渐多起来了，这几个是我能够感受到最直观的一些变化吧。
0: 这个想必赵晨老师也会有观察，你看从这个 CCD 相机、翻盖手机，那是我们年轻时候玩剩下来的
2: 东西。对对对，
0: 结果只是复古电子，这连续3年成为持续的发育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消费增量啊，你怎么定义这样的一股风潮呢？这个和比如说80后或者再早一点70后，他们去怀念那个磁带的时代、MP3 的时代、大哥大的那种时代的这个怀旧经济，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呢？
2: 就我觉得定义还挺难啊，一句话不好定义。我试着总结一下，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年轻一代，他们其实现在出现这个现象，应该是一种叛逆审美和实用主义的回归。这个我一会儿介绍为什么是这样啊，我觉得和我们这个70、80的怀旧，一点都不一样。为什么是这样啊？我也查了一组数据，去年2025年吧，这个咱们国家的这个复古经济市场的规模呢是超过3500亿了，还不小呢。其中呢，数码产品的增量呢，去年一年就增了320%。这里头呢，我也看了一下用户画像啊，就在这个复古数码产品的消费者里边， 有65%，一多半吧，都是18到35岁年轻人。这跟刚才孟总说的这个现象是完全吻合的。那但是呢，大家其实啊，在买这个复古数码的时候，大家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们说8070哈，这8070的怀旧呢，它其实决策是一个亲历者。我估计那个主持人也是有这种感受啊。我们用过呀，它伴随着我们那个时代。
0: 对，
2: 你
0: 它
2: 像
0: 是一个
2: 七零
0: 魂
2: 后，
0: 器，它是一个梦盒的入口，看到它以后
2: 对。
0: 就会想到了当时的感受，这种。
2: 没错没错，我们是亲历者，所以呢，像70后买磁带，80后收这个大哥大呀，包括这个CD 对吧？这个随身听，咱们本身是亲身经历的。我觉得在我们再去买这些复古的数码产品的时候，咱们是情感回溯，这个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但是你看这个年轻人买复古啊，首先他跟咱们不一样的是，他不是亲历者呀，他没用过，对不对？他在用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是第一次用，他是一个面对一个很新的东西，所以实际上他们在追捧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没有过去可以怀念，他们其实是看上了一个他们时代里边稀缺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我判定它的这个价值点在这儿啊。稀缺什么呢？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事情啊？咱们现在把这个手机壳戴上去以后，你一眼看过去好像看不出来这手机什么品牌的，包括汽车。如果你把汽车的 logo 遮上的话，你会发现这些车好像也都长得挺像的啊。我觉得这是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所面对的一个美学的困境。都长得差不多，因为大家工业化了以后追求的是极致的成本啊和这个模具。但是呢，其实是在70后和80后的这个，我觉得复古的电子产品，它是存在那个时代不断变换的独特的设计感的。那个时候的改款，每一年的改款，那是真改款，真不一样哈。但是反过来讲呢，你说这个功能性有用吗？其实我身边的感受啊，就包括我自己跟我更年轻的同事们的这个感受，就是我们可能把它拿出来呢，把玩一下，擦一擦，放回去了。而对于他们来说呢，他们其实对于这些独特的单机版的这种功能，其实是一种特别特别喜欢的。怎么讲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很多产品都是智能化的，而非智能化的东西，恰恰其实可以把你从整个这个信息茧房里边抽离出来，让你得到一种特别难得的单机的松弛感啊。这个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啊，就是你跟这个世界的算法被切断了。你突然间觉得自己自由了，这种松弛感是不一样的。而且呢，这次
0: 和
2: 我
0: 一个物件的那种单独的交互，而不是
2: 哎，
0: 说它伴随着你在同时发生很多事情，那这种感觉可
2: 太
0: 能对
2: 对
0: 于
2: 了，
0: 现代人来说很稀缺。
2: 对，主持人总结这个太对了。我和这个产品之间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就咱俩是吧？如果你是个智能产品的话，我会觉得你同时还在伺候别人呢，对吧？会有这种感觉哈。所以呢，其实这次我们也从那个 Circana 那个报告啊，他也提到一个现象，就是这有线耳机的消费者里头有67%的消费者是主动选择的，理由非常有意思啊。一个就是它不用充电，没有延迟，还不怕丢，对吧？这可能咱们当时是没有这方面的需求的啊，放到现在发现，哎，这好像还是个特别重要的需求。所以在这个实用主义上来讲，我觉得它跟他们选择这种稀缺的情感或者稀缺的美学，它是并重的。这是一个双核驱动的市场。
0: 刚才樊哥也提到了，现在用耳机的很多，早些年是一些这个中年男性群体为主嘛，但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开始用到咱们的这个有线耳机和复古音频设备了。你去对他们进行一个观察，他们有哪些在你看来这个认知上的一些变化呢？
1: 其实刚刚赵老师分享的我。

0: 觉得也非常有道理。刚才说到就是有一些我们中年的人去用的时候呢，它是属于怀旧；那年轻人呢，更多是一种新鲜感，追求的一种自我的价值。那从产品角度来讲的话，在之前用户在使用的产品来讲，他更加会去选择一些比较设计比较中庸、比较稳健的一个产品风格，可能对整个的外观也好，一些新的体验没有太高的要求，还是追求的是本质啊，我只要能够安安静静听一个音乐就好了。那其实到后面的话，就是新一代年轻人对于这个整个听音的需求，他也是非常强烈、非常大的一个市场存在的，但是他们的这个需求跟传统呢又有一些变化啊。首先，他既然要买这个专业的去听音乐的一个产品呢，他其实就要想着说我跟手机不一样的东西，因为他手机去听起来，不管是一些便携性啊各方面，他会觉得啊，我可能会被这种算法啊去捆绑啊，又是还有网络会员费，要考虑的问题太多，而不像我有一个属于自己私有的一个音乐播放器也好，或者一个耳机也好，他拥有着这种感觉。它有一个实体的东西，它能让他感受到，哎，我可以很近距离的去触摸到，去感受到这个音乐的一个实体的一个存在。
1: 有线耳机的使
0: 对。
1: 用者，他可能他是在这个技术进步之后，他为了方便、快捷、海量以及折中的一种选择，他把这个极致的东西抛弃掉了。但是我其实特别想问你的，就是你的消费者有多少是因为体会到了咱们这个复古设备所能够给到的极致的一种视听体验，才去选择它了？还可能是他可能只是觉得新鲜，或者说不容易丢，就这么简单的这样的一种原因。
0: 是的，当然，从这种整个的视觉层面上，他觉得新鲜啊，或者说以前没体验过的东西，他就会吸引他来去感受。但真正的他去用，他就会发现的话，哎，这个东西可能跟他预想的完全不一样。他因为他以前没有听过嘛，会觉得这个音质啊，会比无线的，然后觉得好太多了。我听过之后呢，确实能听到以前都没有听过的一些细节。用过有线耳机之后呢，就很难再回去听无线那种感受了。所以其实，刚刚讲的就是那产品外观，包括就复古风格，是去吸引年轻人进来的一个方式。但是呢，能留住他们，还是靠产品本身的一个最基本的音乐去表达这样一个属性。所以，其实我们在近几年嘛，这4、5年的话，我们也是在整个的产品工业设计方面啊，做了大量的投入，做了非常多有个性化，就比较偏年轻化的一些产品。然后呢，也降低了一个产品的入门的门槛吧。以此来吸引年轻人来去体验到我们的一个产品，这些年呢，我们也是尝试着跟一些知名的一些动漫 IP 去联名啊，然后做了很多这种突破性的工业设计。
1: 是啊，这个我们当时看《无间道》啊，这个陈永仁说这台 HiFi 设备的高音准、中音甜、低音沉，这可能在很多的年轻的这个消费者，他可能没吃过这类的细糠。其实从耳机的这个使用当中，完完全全可以体会到这样的一种感受。但是如果大家都用的是制式产品，无线耳机，不管你多么去宣扬它的这个 HiFi 水准，没听过的耳朵，他可能真的就是不知道哈。也想问一下赵晨。你刚才也提到了嘛，就特别有意思的现象，追捧这些复古产品的主力，恰恰是没经历过那个产品风靡时代的这个 Z 世代的年轻人啊，他们在为自己从未经历过的时代买单的这种，不能叫错位怀旧啊，但是这背后可能也值得去解读一下当下年轻消费群体他们的一种文化心理和这个生存状态，你觉得这个东西跟他们追捧这些产品有关系吗？
2: 确实是，我觉得应该还是有挺深的关系啊。第一个呢，刚才那个问题我也提到了，就大家现在所面对的我们的消费品、电子产品同质化特别严重，就长得都特别像。所以呢，在这个现在都很追求个性表达的年轻群体里头，如何去找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呢？对吧？那一种就是不断的去带个性的这种贴纸啊，或者说带骨子，这是一种。第二的话呢，就是，哎呀，如果大家都是用这个数码产品的话，我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个别人都很少用的，它也彰显了我的个性。事实上呢，就是我们都知道工业化的这个产品以及工业化的消费习惯出现以后吧，简单极简现在变成了那个时代的符号。但事实上呢，这个简单和极简的这个文化符号和习惯形成以后的话呢，大家又失去了仪式感，好像感觉这个东西就没有那么厚重，甚至你不会去珍惜它。而反过来讲呢，我们想想看啊，咱们当年用这个翻盖手机啊，这个机械转轴，那包括这个耳机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耳机线总是缠在一起啊，你光解开它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仪式感，需要手艺。所以事实上呢，这些我们认为特别麻烦的事情，反而对他们。

0: 来说，现在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参与度。这种参与度本身来讲，你只要操作它就有辨识度。这个辨识度，我觉得就应该是一种可能戴在耳朵上就是一个看起来比较有特色的穿搭符号吧。那既然它是一个不一样的符号，引起别人的关注，它就一定能够成为新的社交货币啊，至少是某一类社交货币的一个载体。这个我觉得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刚才也提到这一点了，就是如何能够突破自己的这个信息茧房？我需要一个东西，就是它完全听我的，不要有想法。智能化的东西，有些时候我们现在发现用的多了，有些时候它比较讨厌点就是，我不需要你带脑子，你听我的就行了。但是不行，智能化产品有些时候它会自作多情，对吧？啊，它会给你异化出来很多他认为你需要的东西。这种现在有些时候这种可能过度的服务吧，它会带来一种负担，因为现在年轻人消费观，他其实追求一种弱关系，但是又追求单一的掌控力。这个很关键，所以非智能化的东西，一定程度上还恰好就能满足这个心理的诉求。第三点吧，就是我觉得跟第一点也比较接近，就是其实啊，在手工操作一些东西的时候，它其实是有仪式感的。比如说像现在我们即便用的手机都一样，可是现在手机的这个大师模式啊，摄影的大师模式，包括很多手机，它现在有些套件可以把高像素的手机变成一个卡片机。这些事情现在会非常非常流行，无论是在演唱会啊，还是在旅行的过程中，我们为什么会愿意为这个事情搞那么复杂呢？事实上，我就是想要这种复杂感来给我带来一种特别有意思的仪式感。好，这个我估计大家也能理解，它其实是一种主动放慢生活的这种慢节奏的追求。
1: 赵晨说到的这个仪式感，其实，在就是音响发烧友当中是有很多的。就比如说，这个一个新的音响过来，不管是耳机或者说是一个这个音箱，你是要去包它的，而你怎么包是有说法的，你用什么样的这个放大器，甚至有一些这个走火入魔的，还会觉得就是什么水电包出来的和风电包出来的声音是不一样的。这个我相信樊贵有很多属于这方面的这个故事啊，我就特别想问一下樊贵，就是。当你和一些这个，比如说传统的你的消费群体沟通或者是对接的时候呢，可能很有共同语言啊，这很多东西都是黑话，直接一说大家都理解了。但是当你面对年轻消费者的时候，当你向他们介绍你们的产品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一点水土不服，或者说不知道从何开口呢？
2: 确实，开始都会碰到类似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做的一些耳机啊，或者一些音乐播放器，用户就问到，哎，你这个跟无线有什么区别啊？你这个跟手机有什么区别啊？从他的角度来讲，他因为之前没有接触过，确实不了解。那我们也会经常去做一些科普也好啊，通过一些跟用户面对面的交流啊，让他们来知道我们这些产品的一些好处。确实跟老用户去沟通是非常容易，因为他们都知道这种产品的一些特征啊，一些使用场景。新用户呢，我们更多的会跟他们去强调，这些产品的话跟现有的产品的一些不同，包括它的一些专业度也好啊，各种声音的效果也好，能体现出它的价值的地方。因为 HiFi 本身它是一个比较广泛的一个说法，就是也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可以量化的标准。可能说啊，我音质稍微好一点也可以叫 HiFi，但是我们这个行业做的产品呢，整个水准还是蛮高的。我们在给用户去介绍的话，一般也都是去围绕着几个方面去介绍吧。首先就是刚才主持人跟张老师也都提过，就是它的是非常稳定的，就是像这个有线耳机的话，它没有无线的连接的问题，不会断连啊，不用充电。然后呢，就是在各种场景下面的话，也是没有延迟的。因为无线发射的话，它多少都会有一些延迟。你包括今天咱们在录节目的话，我也是带着有线耳机来的，去收听的时候都不会有任何延迟。另外的话，有线耳机它上线哈会比较高，音质呢可以做的非常好。无线耳机的话，它在连接上目前来讲还是基本上是像蓝牙这种方式为主的。这种话是采用了像这种2.4G 的一个通信频段，经常会跟一些 WiFi 呀、什么这种无线的设备容易打架。在户外也经常会容易受到一些干扰。我们经常会收到用户的一些反馈，比如说，哎，他带来某些蓝牙设备啊，去在一些比如什么高铁站、地铁站，甚至说那个十字路口那个红绿灯都会对这个设备产生一些影响，都会断连。那另外一点呢，就是第二点，就是在专业的创作领域啊，需要对声音还原这个精准啊，就是要求非常高的，有这个监听的需求，就不要有任何音染啊，这种是也是有线耳机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因为无线耳机它是因为传输的损耗，或者因为它内部一些供电的小电池供电的一些问题，它多多少少都会加一些这种 EQ，就是均衡器来去补偿一些它硬件上的一些短板吧。你虽然听上去就是音量，哎，感觉也都差不多了，那个声音可能也挺响的，但是呢，它就是总会缺少一些动态的东西，就是听起来没那么细腻，而且它调完 EQ 之后，它一些那种乐器的这种相位上，可能就是一些信号的相位，多多少少都会受一些影响。第三点呢，就是这种有线耳机啊，包括这种 HiFi 的这种听音设备啊，它更多是一个声音风格上的一个个性化的一个表达吧。就刚才赵老师也提到，就是说用这种设备，它本来是也是凸显个性化。那从声音的听感角度来讲，也是一个个性化，就是有线耳机可以搭配不同的前端，包括我们的音乐播放器，包括解码器，包括放大器，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就是还有这种功放啊，各种什么，说不管是水电、火电那种，可能太玄学了。但是确实，不同的前端，不甚至我们换不同线材，它都会有出来不同的声音风格。这个就大大就是增加了这个有线耳机的这个可玩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无线，特别像现在这种真无线，它更多是一种为了方便使用、去便捷使用这一种妥协出来的一种产品。在一些要求比较高的场合，还是需要这种有线的方式。基本通过这几个方面呢，我们会去跟我们用户去传递这些我们这个产品所能带来的一些不同体验啊，或者说能够给他们带来不同的价值，让他们能更加去理解我们这种产品，然后让他们能够去使用过之后呢，就能够更加的喜欢用这种产品。
1: 我们年轻的听众听到您说可玩性，这就不困了啊。就是哪怕都是同一个厂生产出来的耳机，反正在过去是这样的，就是你不同的人去包它，最后它能够呈现出的这种听觉效果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跟每个人的这种偏好，你喜欢听这个人声女声多一些啊，还是听这个交响乐多一些啊，或者说你去听这个什么摇滚多一些，其实包法都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可玩性，怎么样去让年轻的这个消费者能够 get 到？这是第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大多数人现在的播放设备就是一台智能手机，对，不像过去它可能会有专门的这个 CD 播放器啊，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音响啊、功放啊，这个东西它怎么能够把耳机的这个潜能发挥出来呢？这可能也是一些我们可能是稍微有点这方面这个经历的人想要知道的一个事情，这个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2: 是的，确实，刚才主持人提到的，确实也是，就是用户会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吧。因为有线耳机它不是一个独立可以用使用的设备，它必须接入一个前端。所谓的前端就是包括音乐播放器啊，或者解码器啊，这种放大器，这样一个完整的使用场景。因为刚才提到，就是它耳机买回来可能马上可以听到声音，但是呢，不一定是你喜欢的那种声音风格，然后可能就需要包机。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可能有不同的包机的方法。这个也是一个对于这种产品的一个仪式感的问题，然后你通过一段时间的去跟这个人和一个物件的去磨合，然后呢，就是一方面你觉得你适应了这个产品，这个产品也适应了你，好像就是把它变成是当成是你一个好像跟你是一个朋友一样这种关系，这种是在你跟无线耳机或者跟手机去接触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觉的。
1: 所以就是现在有一个非常看似矛盾的一个现象啊，就是一边我们看到很多企业拼命的给产品去加各种附加的功能，加上 AI，加上智能，加上各种各样的黑科技，但另外一边呢，我们看到消费者在主动选择做减法，选择更加简单的产品啊，加引号的简单，像这种反技术进步的消费倾向，我不知道赵晨怎么解读。
0: 这个其实我自己个人也还是挺支持这个事儿的，我们其实可以辩证的看这个现象啊，就是智能化到底是不是一个单向的东西？我觉得现在消费者其实，在面对智能化的接受的过程中啊，其实是在觉醒一些东西的。比如说，大家其实并不是拒绝智能本身，而是你过于智能了，就是而且你为了智能去堆了很多功能，还把这些东西卖特贵。现在在整个营销上来讲，也会出现这样的一种现象。我们为了证明我推出的是新品啊，要强加一些功能，但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我们在跟娱乐相关的这些设备上的时候，其实用的功能都很单一，很多功能是用不上的。你看，像现在我们出的什么智能冰箱啊，智能门锁呀，包括这个交互特别强的这种电视啊，事实上看电视的可能都还是中老年人多，老年人多吧，他们对于这种智能的使用可能也没有觉得那么友好，所以可能我觉得不单单这些功能 使用频次没那么高。同时呢，为

0: 其实是代表了，我觉得在当下一个不小的群体，大家对它的一个拥趸吧。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智能化以及卷功能这个事情来讲的话，如果说智能化的方向它是卷功能，把我自己的核心功能给稀释了啊，甚至是把我核心的体验给稀释了。本来我特别简单的就能够去获得很纯粹的体验，你把这个东西弄得特别特别复杂，我想要去找到这个功能，我得剥开很多层皮，这种我觉得进步。可能是一种伪进步，不如更回归到以用户最纯粹的享受为一个本位。
1: 就像赵晨老师所说的，还有包括有些媒体评论说，有线耳机能够翻红啊，它本质上是对细分场景需求的精准的回应，不要去拨开更多冗余的功能啊。您的企业在挖掘细分场景需求方面做过哪些，在您看来比较成功的尝试？包括咱们私下聊到的一些这个把小品类做精做专，您觉得最核心的能力是什么呢？
2: 其实有线耳机，其实包括整个 HiFi 产品呢，它目前其实都属于细分场景的一个需求吧。然后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在持续做的都是这个市场。通过这种持续的研发投入呢，我们会针对不同的使用场景去设计不同的一个产品。比如说我们就针对监听市场推出过一款产品叫10000，它是专门给这种。包括像您这样就是专业的播音啊、录音人员去打造的，包括一些音乐制作者去打造的这款产品呢，我们是用了定制的一个4单元的声学架构，不仅适合于音乐创作啊，包括演唱的返听啊，包括这种普通听音乐都可以去适合的。然后呢，像这款产品的话，我们也是我们一个更加往细里面去做的一个代表吧，包括还有很多其他的产品，我们也是在。这些年会持续做一些比较创新的东西，在整个 HiFi 领域里面，我们这个品牌也算是不太走寻常路的一个方式吧。经常会做一些比较新鲜的好玩的一些东西，然后来吸引不仅是传统的用户啊，包括一些年轻用户来去把玩我们的产品。当然这里面最核心的能力，其实我觉得一个是在于。我们这么多年的一个坚持吧，就是我们做了15年就没有做其他的产品，一直在持续做这样一个品类，就能够非常深入的去挖掘这个品类的用户的需求，然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整个的产品的体验会持续性的做得更好。本身我们也是偏研发为主的，我自己也是研发出身的，那我们会持续的做研发的投入，然后呢，做了很多。创新性的工作，然后从工业设计到产品的硬件、软件，我们都积累了非常多的经验。然后在一些电路的调校啊、声学的算法呀、然后我们都有一些专利啊，也打造了很多知识性的一个壁垒吧。当然，本身我们不仅仅是做耳机，我们做播放器、做音乐解码器、做放大器，就是我们能够掌握整个。完整的一个音频回放的一个链路，也有一些自主的知识产权，所以呢，我们可以去通过这样一个整体的方式去把声音调教得更好一点。因为不管是你用任何的有线耳机，你都会碰到一个搭配的问题，那我们就可以从我们自己的产品做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方式来接入，比如说用我们这个某一款耳机跟我们的某个产品来搭配，它效果更好。提供一个完整的一个体验的方式给用户，这个也是我们品牌所具备的一个比较有竞争力的地方吧。
1: 好的，感谢二位上半场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哈。孟总呢，他是从产业一线做一个亲历者的角度，还原了有线耳机从被无限挤压到反弹的一个过程，也拆解了新一代用户的多元消费动机哈，让我们看到有线连接在专业音频领域永远无法被替代的一些硬核的价值。而赵晨老师呢，则是从产业、从这个社会经理的角度来为我们解读了这个新一代的消费群体错位怀旧背后的一种情绪和这个消费习惯，也点破了我们消费市场从规模扩张增量时代开始逐渐进入到一个细分深耕的存量时代的这样的一个转折哈。我们已经比较清晰地回答了复古电子为什么会集体翻红的这个核心问题，但更关键的问题值得探讨，就是当这个风口来了，我们的企业该怎么去抓住，而不是错过？那这波热潮会不会只是昙花一现呢？还是说我们的企业又该如何避免陷入到贩卖廉价情怀的一个短视的陷阱，进入到一个更加值得投入的长期主义呢？

0: 稍作休息，我们马上进入下半场的探讨，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8: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9: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8: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0: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8: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1: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8: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7: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长。那如果说上半场我们是在向后看啊，去复盘现象，去拆解原因，总结规律，我们接下来就要向前看了，我们去研判一下趋势和未来。刚才赵晨老师有一个观点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怎么说，把小品类去做精做专已经成为这个企业破局的一个核心的生存法则了。但现在很多行业也弥漫了一种普遍的焦虑哈，很多人会担心这股复古的风潮就像曾经红过的很多网红单品一样，火得快它凉的也快。先问一下孟总啊，作为在这个赛道坚守了15年的一个老兵 ，HiFi 赛道啊，你怎么看这样的一种行业焦虑？就这波这个翻红会是昙花一现吗？还是说值得长期投入？
13: 首先，我们其实并不认为这是昙花一现。HiFi 音频市场，特别是有线耳机，它是一直存在的，每隔几年呢就会被关注一下吧。我们也经常会在社交媒体上，就看到有一些知名的大 V 啊，就发一些日常使用这个 HiFi 产品的一些动态哈。当然新的流量进来也意味着就是有很多以前从没接触过这个产品的人群能关注到我们。我们也非常开心哈，因为通过扩充这个新品类，增加大众化的使用场景啊，包括做一些跟游戏跟桌面相关的一些音乐，我们能够让高品质音乐的概念跟日常生活能够连接的更加紧密一些吧。可能每隔5到10年吧，反正就是一个周期吧，也就是会有一些新的用户的一个出现。他们有些人可能受到了父辈的影响，也有的是通过一些社交分享去主动来去追求这个一个多元化的一个体验等等。当然我们也会去持续去了解一些新用户的需求，因为在不同的时代呢，为不同人打造不同的产品也是蛮有挑战性的。我们在品牌刚刚推出来的时候，大概10年前吧，我们刚做品牌的时候呢，大家会觉得哎，这个品牌看起来非常年轻非常时尚啊。那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那我们产品给人的感觉是也是非常沉稳的，然后口碑也是非常不错。那我们也会在这个基础上呢，去推出一些让大家觉得啊，这个非常新鲜啊，这个非常跳脱的东西，让用户们对我们这个品牌啊有一些比较别样的期待吧。所以我觉得首先它并不是一个昙花一现的，刚才讲的流量红利的问题，因为它这个行业一直在啊，只是说有没有被关注的问题。再一个的话就是它确实是一个消费回归的一个长期的一个趋势吧。
0: 那赵晨老师怎么看呢？你觉得怎么去挖掘这股风潮背后的深层价值，而不是只是去贩卖情怀呢？

0: 这个确实是个挺普遍的现象。我们虽然可能在耳机行业见到的少，但其他行业遇到的挺多的。就是我们说，哎，复古啊，打一复古风。很多时候，这个复古它就换一壳，它就借着这个复古就敢涨价。确实我们在其他行业其实见到过一些这样的现象，也确实也没走远哈。我觉得其实像孟总公司其实就很有代表性嘛。我们也见过几款孟总公司特别好的产品，就我觉得它比较有特点一点就是，首先我们现在在一个新时代。技术肯定还得是这个时代的技术啊，就是它这个技术本身呢是要解决掉老时代产品的一些痛点，否则就不会有产品的技术升级了。首先我们要站在现代的这个技术升级的角度，然后再去找复古感。这个复古感其实还挺复杂的，我觉得从美学再到触觉啊，再到可能一些特别有特点的这种音效。就是有一些特殊的这些音效，其实是只有复古的产品才能够发出来的啊。这个当然现在用这个数字模拟也能做，但其实还是放在复古的这个商品里头，你会更好的去体验它。我觉得第一点吧，就是我们还是得站在一个先进的技术的基础上，然后去找复古感，这是第一。第二啊，就是我们看到很多企业昙花一现，是因为它真的只是卖产品去了，它事实上并没有去卖到感受和服务。我们都知道，市场卖一个电子产品看起来很容易交付，但其实大家对于电子产品的要求以及个性化的这种动手是非常非常多的。坦诚讲，其实做得好的电子产品很多都是有社群基础的，我们看手机就看出来了。这买同一个品牌手机的用户，他会一直买这个品牌，是因为他不只是他的数据存在这个他的云上啊，还有很多就是因为他对他的很多使用习惯，还对他传递的一种价值理念。所形成的那个品牌具象的东西，他会非常非常的认同，所以这个社群也很重要，因为社群决定你能不能长期复购，长期复购就会让你的销售不昙花一现啊。那我觉得复古本身其实是天然就有一个圈层属性的，有很多人他会非常非常的忠实，甚至是发烧在这个领域。我们到现在应该还能看到很多做黑胶唱片和这个耳机发烧友的线下试听会，我的同事也有很多就在这个圈子里面，他们有非常非常好的二手交易的这种习惯和频次，大家会共享拿出来去共同去体验。事实上就这种社区的热度一直在，就会形成一新产品的复购以及二老产品的二次交易。这事实上对于一个好的电子产品的价值的保护，甚至是价值的这个传递，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这种状态和生态的这种关系啊。所以呢，事实上我觉得做好社群，其实也是可以避免单一就把这个复古风变成一个昙花一现的这个快消失的这么一个产品了。第三，我就觉得现在吧，我们在消费上来讲，其实也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尤其电子产品啊，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符合循环经济和低碳的理念。这个过程中，其实跟我刚才说的这个二手的这个使用和交易有一定的关系。二手事实上是可以把这些电子产品的残值，然后再延长一段时间，别让它那么早的变成垃圾。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第二就是，事实上现在我也看到很多很有特点的这种电子产品，它会进行模块化设计，你可以自己改造啊，自己可以自己创新啊，甚至呢就是。有很多特别简单的设计，尤其是啊，我们说这个真正的一个复古的有线耳机，它有很多发烧友自己可以动手去改，甚至是包括像音箱吧，它是可以自己去更换里头的一些核心配件的。那事实上，这种强的动手感，我觉得会把自己跟这个产品的这种价值连接做得更细啊，他会更加认同这个品牌所给他创造的这种动手的能力。我觉得这几点吧，其实如果做好了，企业应该是能够挖掘到"复古"两个字背后更深层的这种。啊，意义以及获得这样的商业机会的。
1: 想问一下樊贵，就除了有线耳机啊，我们也在坚持做数字便携播放器，还有解码放大器这些复古音频设备啊。我其实特别想知道，就是除了耳机、有线耳机这个品类之外，其他我们在深耕的这些产品的市场表现怎么样？它有没有可能借助耳机迎来一轮的爆发呢？
2: 是的，主持人，确实我们。公司确实最近这些年一直在处于一个高速发展期呢，每年都会有一个持续性的增长吧。对于在我们熟知的音频产品这个领域里面，确实还有很大的空间。我们也有很多想法，规划了好多产品都还没去实现。从产品形态上来讲，其实不管是说现在这个音乐播放器啊、解码器啊，因为它可玩性比较多，可以变的花样也挺多，适合于。不同的场景有大一点、小一点的，可以做很多很多的这种方式。就我还是觉得，就是如果一个产品它的体积太小，就不容易做创新。反而人大的可以加很多元素。刚才赵老师也提到，就是说，比如说黑胶唱片，黑胶唱片翻红的话，除了一个仪式感。

0: 之外呢，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体积非常大，可以把那个封面设计得特别精美。你就是除了唱片之外，你把那个封面摆在客厅里面，摆在卧室里面，都是一个艺术品一样的，就是可以把很多这些元素可以加到我们的这个产品里面去，复古风其实都可以去叠加上去。当然，除了跟音频直接相关的，我们还有一些做一个周边类的，我们还有一个品牌叫星海贝，星海贝的话也是从音频产品的一个基础上去扩充出来的一个品类，包括一些电脑周边的一些数码产品啊，都会去做整体体现的一个轻音频的这样一个体验吧，就是不要说这么重的 HiFi 的。也是吸引一些更加年轻的，就是对于这种音质要求不是那么极端的啊，就是这些人群的一个使用。当然，除了音频领域来讲，刚才聊到的像复古相机啊，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领域。
1: 我们就从更大的消费视角，请赵老师来解读一下哈。像这种反主流的复古消费和当下兴起的，比如说 City Walk 呀、什么阿美卡奇呀、Vintage 啊，就是什么手作呀、露营啊这种慢的生活方式，有没有内在的一些关联？他们共同反映了怎样的一个，就看似往回走，但实际上它是一个消费升级的方向吗？
2: 我觉得就是反内卷，既反生活的内卷，也反这个产品被升级的这种内卷。我觉得它其实本质上来讲，我们以前啊，为什么我们在追求特别简单，然后又直接又高效呢？因为我们之前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我们追求的是效率优先，我们认为这个东西它得足够的高效。啊，足够的节省时间就得快。那个时代的，我觉得大家在消费体验上带动的一个重要的符号。但是现在我觉得啊，我们随着整个的生活节奏吧，包括我们对待这个生活的这个参与度，其实已经慢慢的在向体验优先过渡了，甚至有些行业现在已经完全变成体验优先了。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行业，大家现在在销售策略上，都有这种先体验后付款啊，甚至是在体验时间之内，你可以享受这个无条件的这个退换货，很多事实上这样的销售的政策都在。适应一个消费的现象就是满足体验。过去来讲呢，我们是希望打开这个货架啊，打开我的柜子上满满一柜子都是我的啊，大家会享受这个物质占有，它攒数。现在呢，我觉得大家更享受的就是这一个东西拿起来，我能够给你讲非常非常长时间的一个故事。我会从单一的一个产品上去给你讲足够多的精神满足的内涵给你。这是一个从物欲向精神满足也在不断去转换啊，以及再去更加均衡的一个消费状态。事实上刚才主持人说啊，这 City Walk 呀、手作呀，去年增速都在30%以上，这可不是去年一年了。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得连续3年差不多都是这样一个增速了。复古经济也是在过去几年平均在11.7%的这样一个增速，很同频。在这过程中吧，我们刚才其实说到这个慢也好啊，说到这个精神满足也好，我们现在消费决策的第一决策力已经不是功能价值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各个厂商在打广告的时候都会告诉你啊，2亿像素啊，对吧？然后高保真啊，蓝牙啊，4K、8K 多少多少 K，事实上这些东西你有，很快可能不到2个月，竞品也就有了。大家甚至都很期待说，哎，你这个广告背后竞争对手会去出更好的一个性价比。那实际上，在这样完全卷功能价值的这样一个消费电子产品的时代，大家可能渴望的更多的是来自于那些情绪价值的差异化。我们也会看到很多广告现在更多的是以人文叙事啊，在于场景叙事，甚至在于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叙事上去作为自己广告以及产品的一个卖点啊。我觉得耳机特别具有这个特色。所以实际上它也满足我们消费决策力中情绪力是大于功能力的当下的一个现象。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耳机啊很有意思，就是大家买到一个好的耳机，有些时候不单单会独享，就是它会晒出来，会愿意去跟自己一样的爱好者们去分享。就这个来讲，其实对我自己来说还是挺意外的。我以前认为戴着耳机的人应该是悦己的人，然后后来发现也不完全是啊。很多戴耳机的人他会告诉你，哎，来试试我这个耳机，你听听怎么样？对，我发现，哎，这居然是他特别特别骄傲的一个社交的这种货币。所以呢，其实我们也在慢慢的去试着了解啊，这些发烧友们以及耳机爱好者们，他们在社群中间啊，究竟再去追求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啊和这种。社群关系，
1: 最后想请问一下这个赵晨老师，就是也想请你做一个整体的预判吧，就是这股电子风潮大概会持续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它会不会成为消费市场一个长期稳定的细分赛道？未来3到5年我们还有可能在哪些地方看到类似的反主流的消费趋势？
2: 说到这个复古啊，也说到复古电子，其实我们在其他国家也能够看到，复古的消费一直是比较持续的，而且特别固定。它也没有那种啊，突然间哪一年就大爆发，然后持续爆发的情况。它会有小波峰啊，但是几乎没有波谷啊，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消费市场，也就是说它的消费持续且稳定。那么事实上呢，我们国家的这个复古电子风潮，我也认为它其实会长期且稳定吧。首先呢，我们可以知道啊，它的对立面是什么？它的对立面其实是信息过载和智能化以及审美疲劳。啊，这个事实上我们在当下你很难让这些大厂迅速去转型都去生产复古，这个对他们来说赌注会比较大，而且有可能带来这个翻车的可能也会有，这些往往大厂不太会去尝试，反而会给了一些我觉得极具创新性和韧性的这种中等规模的企业一些特别好的机会。正是因为大厂们在这种工业化极致追求利润和成本且不出错的这种保守的战略下，其实才给了我觉得中间层一个非常好的发展空间和机会。所以这个底层需求是长期存在的。第二呢，没查不知道啊，我后来发现这个从这个这些可以查啊工商信息和这个产品信息的软件上查呢，发现这个有怀旧产品或者说有怀旧科技产品的企业呢，在全国应该有超过7万家了，而且增速基本上年增速在18%。我觉得这个其实就不是一个个别现象了，这应该其实是整个产业链都在往这儿布局啊，只不过可能有人布局在上游，有人布局在中游，有人就已经把前端产品做出来了。可以说其实大家都在往这个方面去使劲儿，毕竟去拼刀尖上的科技这个事情，可能规模小点的公司很难在这个烧钱上来讲那么持续哈。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大厂出的电子产品最近几年其实从技术的绝对创新性上来讲，好像已经我们作为消费者已经感到很疲劳了啊。第三呢，我觉得这就不得不说我们消费里边的审美了。事实上懂审美的这个规律啊，包括看过相关这种营销的书籍，我觉得有一些理论在支撑它，就是本身来讲啊，我们说这个审美的周期规律大概是20年一轮回啊，这个不单单是在耳机产业，好像在服饰上就特别容易的去证明这一点啊。我们第一回经过这个时尚的轮回就是这个千禧年风格，所以呢，在这种有持续的循环的有规律的这种审美的交替上来讲，早晚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时机的，只不过它可能是耳机，也有可能是相机，甚至有可能是咖啡机，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取决于在那个时期大家对于那一类消费产品的生活需求基础量到底有多少。我觉得未来3年其实还会有一个现象，就是还是会有反主流的这种消费趋势爆发。比如说我相信还会有一些功能特别单一的产品出现，就是更加轻量化的这种设备会出现。第二呢，就是特别特别模块化的可以自己动手的，就一定能让用户自己参与进来的啊，这种自己动手自己升级自己换零件的这种模块化的可深度动手的这种产品会出现更多啊。第三就是我现在其实自己也购买了一些这样的产品，就是数字断舍离啊，就是必须得有一个东西让你彻底把手机放到一边，让你自己安静一会儿，或者说让你在专注一件事情上，你得有一个计时器啊，哪怕是个计时软件，让我和数字生活之间的这个时间再缩短一点，现在可能过于长了。事实上就是减少对屏幕的依赖，然后多一点时间去回归真实的生活。这三类产品我觉得是在未来3到5年吧，有可能看到的消费趋势。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嘉宾哈。一根细细的耳机线，一头连着过去，一头再通向未来，没有什么酷炫的黑科技，没有复杂的智能功能，却在这个万物互联的时代呢，重新获得了年轻人的青睐。那今天聊到的也让我明白啊，就是这股复古的风潮呢，它不是简单的怀旧，也不是对技术的进步的否定，它是消费者在用脚投票，并且告诉我们最好的产品呢，从来不是最先进的，而是最懂人的。当所有的产品都在拼命做加法的时候，做减法反而成了很珍贵的品质了。当所有人都在追求更快更强的时候，慢下来反而成为最奢侈的享受。孟凡贵呢，用15年的行业坚守告诉我们，没有永远的夕阳产业，只有不愿意深耕的企业。复古不是倒退，它是一种前进。它也提醒我们啊，科技的终极目的呢，不是让生活变得更复杂，而是让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 我们在追逐星辰大海的时候呢，别忘了回头看看那些被我们落下来的美好。哎，或许就是这股翻红的浪潮留给我们最珍贵的启示吧。好的，感谢孟凡贵，也感谢赵晨的分享，谢谢二位。
3: 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15号，上海合作组织迎来成立25周年纪念日。一路走来，上合组织成员国从最初的6个增至10个，拥有2个观察员国和15个对话伙伴，成为当今世界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综合性区域组织。明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条例全面整合原有矿产资源行政法规，健全完善勘查、开采、修复、储备、应急、贸易等制度体系，全方位优化矿业营商环境。自然资源部将召开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明天6月15号起至6月21号，全国节能宣传周启动，各地将开展形式多样的节能降碳宣传活动，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司法部发布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公告，明确2026年客观题考试网上报名时间为明天至6月29号，交费截止时间为7月4号。明天至6月17号，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作为国内首个专门面向跨国公司的高级别机制性经贸活动，展现了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与跨国公司合作的坚定行动。国际方面，七国集团峰会将于明天至17号在法国东部边境城市埃维昂莱班举行，会议地点靠近瑞士日内瓦。目前，法国和瑞士方面已启动大规模跨境安保部署。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明天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预计中东局势、俄乌局势等将成为重点讨论议题。体育方面，明天是世界杯的比赛日，4场小组赛轮番上演。北京时间凌晨1时，德国对阵库拉索；4时，荷兰迎战日本；7时，科特迪瓦对阵厄瓜多尔；10时，瑞典对阵突尼斯。球迷朋友可以连续观赛，享受足球盛宴。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也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近期我国南北天气形势差异显著，华南多地强降雨连连，今天到17号，福建、广东、广西仍有强降雨，局地甚至会出现大暴雨。而受东北冷涡的影响，东北地区强对流频发，京津冀多地出现冰雹，同时也带来了昼暖夜凉的好天气。南方大雨天气主要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东北冷涡为何会产生多重天气变化？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当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欧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0: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么好，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低能量人群该如何自救啊。那么什么是低能量人群呢？哎，别着急啊，咱们一块来了解了解啊。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比如说周五的晚上，你信誓旦旦的已经列好了，哎呀，周五的话，周六周日放假，放假呢列好了一个计划，我打算呀早晨去晨跑，好像还有一个什么新开的展，我去看一看，再把我读了那将近半年没读完的书啊，我再读一读，我有空的话再把家里面再收拾收拾，就是想的都可好了。可是等到这个周六周日早上一起来，阳光很刺眼，但是你呢仿佛被那个哥俩好 AB 胶或者是502给你粘在床上了，你是一动动不了啊。啊，就给你粘上，你就起不来了。之前做的这些计划是1、2、3、4，哪件事儿就一件事儿你也完不成。这个时候呢，你的脑子里面好像有一个小人儿啊，这个小人有一个声音在说：“快起来呀，咱今天还有很多事儿要去做呢，赶紧起床呀。”但是身体呢，却是在很诚实的回应：“哎呦，就别烦我啊，我再睡5分钟。”说的挺好，说我这就5分钟起来，我肯定我就说起来就起来，结果呢一起来还是下午2点。对吧，当你睡眼惺忪的爬起来的时候，那已经是下午了，你一边刷着手机看着别人的精彩周末是如何度过的，一边往嘴里面塞着外卖，什么这个炸鸡架啊麻辣烫，你是一顿胡吃海喝。吃完以后仿佛心里面哎升起了一股巨大的愧疚感，晚上临睡觉之前呢发现，哎呀我不对呀，我今天好像我啥也没干呢。咋整的呀，本来都计划好了，这个周末怎么能过成这样，啥也没做，你说我搁家里面咋是腰酸背痛的这么累，哎呀现在还有点困。
1: 拨打的电话
0: 啊，这明明说就过了一个周末而已，等你周一醒来发现好像呢比那周五的时候更加疲惫。如果说你也陷入了这种上班麻木下班断电周末很空虚的一个恶性循环，请先停下来抱抱自己。为什么呢？这不是说你很懒惰，也不是说你不求上进，也不是说没有什么追求，而是在现代高压环境之下非常普遍的一个症状，叫什么呢？叫心理枯竭，说白了就是没有电了。就是人呢，人他也不是机器人，咱们也需要休息，哎，需要放松，需要来调整，调整好状态以后重新出发，重新继续去奋斗。如果说你的能量电池啊，这是一个比方啊，坏了，但大多数人呢还在尝试说坏了也不行，坏了我依然要用严格的自律强行充电，结果呢是越充越漏，后来只能说关机了。那么咱们如何能够从一个低能量的黑洞当中一点点的爬出来，给自己把这电池充满电呢？首先咱们需要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说你越努力的去休息啊调整啊就是补觉啥的反而是越累呢？很多低能量人群啊，他们的误区就在于把输入当成了休息。啥意思呢？就是你觉得上班的时候咱们可能是用脑过度，有一些朋友他是体力劳动者，还有一部分是脑力劳动者，上班非常的 烧脑，这大脑就是运转都过快了，超负荷了，就特别累。啊，所以说呢，周末得干嘛呢？去博物馆去接受文化熏陶，我感觉那还是没累着啊。如果说你觉得平时呢这个心态是很浮躁的，就决定要去网红书店啊去打卡静心，我觉得这个是个好的选择哈。如果说觉得生活太单调呢，可以去看看这个什么漫画展呢啊，去探一探什么美食店呢啊，去听一听讲座都很好，就看起来可以把我们变得更加充实，很上进。但是请仔细感受一下，在博物馆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是不是依然在很被动的接受信号，对不对？你还是就别人都在学习，你大脑你也停不下来。或者是说上什么网红店？网红店那肯定是人山人海的，都得排队。你在排队的时候，我不相信你的大脑它是一个放空的状态。你大脑肯定想，哎，我上班我做的那个设计那个文件，我那个列表是吧，这是哪地方不太行啊？啊，我写那个文案，我是不是哪个地方是不是还得调整再改一改？大脑它是不会休息的。对吧？哪怕说咱们在听讲座的时候，有一些朋友可能也是习惯性的了，哎，一发现他这个想法，他这个思路，这个知识点，我得记起来，于是拿出了笔记本，咔，这钢笔也拿出来了，夸夸一顿记，你这不是给自己补课去了吗？对吧？上班咱们就是处理一些这个业务呀、啊，处理工作，周末呢，咱们就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体验，你就放松一下，但是刚才咱们说这些不是放松，你这都是去加班去了，你都是做任务去了。在心理学上啊，有一个很残酷的真相，啥真相呢？说只有创造才能够真正的治愈空虚，单纯的消费只会带来更深的虚无。嗯，咱具体来说一说啊，就是你看别人，你不是看漫画展看啥东西的吗？你看别人画的画，你听别人唱的歌，你在逛别人设计的展，那都是什么？都是别人展示的生命力，而你只是个演，就是一不是演员，你是下面的观众，对吧？咱们就是一个旁观者，作为一个消费者，我们的灵魂依然是闲置的啊。就是这种虚假的充实呢，它就像是喝盐水来解渴。你想想，你现在都渴得不行了，咱需要是一杯200K，不是盐水，盐水齁咸，越喝越渴，对吧？咱们就是大脑已经说这个超负荷了，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的信息输入，我们需要输出，我们需要放松啊。这时候哪怕就是随手拍一张路边的野花，哪怕呢只是在便签上写上这个几个字来记录生活，哪怕给自己来做一碗并不是那么完美的面条，那么这一刻你才是主体，因为你在创造啊，你的生命力它才是开始流动的。那有的朋友说了，我也想这个创作呀，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发自内心啊提不起劲儿，好像就是不太感什么兴趣呀。这呀就是低能量人群最无奈的呐喊了。你想画画，但是一想到画什么呢？画素描我也不太会呀，漫画也不太懂，山水那都更不行。这一想到画画呀，就想要把它画得特别好，想要发朋友圈展示一下，但是又担心画不好，这时候你就打退堂鼓了。你想整理房间，一想到整理房间肯定要整理整理一些多余的不用的一些东西，又得撇，还得做断舍离，是要还是不要，反而让我更纠结了，干脆我也别做了。或者你想写个文章，但是一想到写文章你得有开头吧，你得有内容，你得有个结尾收尾，你得有一个主题，你得有个升华吧，你想到这儿脑子全乱了，直接崩了。看 问题出来了，问题在哪？问题就在这儿，在无意识当中啊，你把所有想做的这些事儿都异化成了新的一个任务啊，也是给自己了一个高期待。高期待会带来什么呢？不会带来一些兴奋，会带来高压力。高压力直接导致你整个的行动系统给你干瘫痪了。那咱们这大脑啊，你得承认，那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家伙。他一检测到，你就得认真啊，你还得完美，还得被这朋友圈评价给你点赞，立马就给你按下暂停键了。你拉倒吧，还是别整了，别折腾了，躺平得了。

这个低能量人群自救啊，第一步就是去任务化，就告诉自己说，我想画个画呢，我的目的我不是想成为一个画家，我就是为了享受这个颜料涂在纸上的那种，哎，那个触感，那种创作的能力啊，我就想画个小树，画个小草，我就感受这个当下的一个感觉，是不是？咱也没有那个天赋，不可能变成画家。那我整理房间，我也不是为了拍个小红书，我也不是拍个视频，我就是为了让自己居住的环境啊能够更好一些，更整洁一些。写作咱也不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这个文笔多么的出彩，是你要出彩的话，你个古代，那你这个状元呢。我们不过是把当下经历的一些开心的事儿，或者是让我们难过的事儿啊，通过这个像写日记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啊。要允许自己这个地方这个事情做不好，那很正常，因为每个人的身上吧，他都有一个优点，那当然了，他也是有一个缺点，他不是全面的啊，对吧？你看有的人他弹钢琴那是特别的优秀，但是他做饭真的很菜。也没有那么十全十美的人，得允许自己有些事情确实就是做不好，得允许自己半途而废，允许自己去做一些毫无意义的事，但是在别人看来毫无意义，对你来说可能真的就是及时行乐，享受当下。那只有当一件事情呢，我们不再背负说必须得做好，干一件事我必须得拿个100分的这种心态，你能打开这个枷锁的时候，你的能量才会这个重新的注入其中，是不是？有很多网上一些文案都说呢，就是你不在乎的时候你去做这个事情，哎，反倒是更加的成功和顺利，无心插柳柳成荫，有花有心摘花，那花让你养死了。你太关注这个东西，太把这个花当回事了，我太把它想把它养的这心花怒放了，是不是？那鲜艳那就盛开那一瞬间，你不停的施肥不停的浇水，没事你就摆了它，那早晚让你弄死。

来说说啊，这个低能量人群如何自救，来说一个自救指南啊。既然是已经知道这个病症了，咱们就啊了解应该如何对症下药啊。

记住一个顺序啊，是先救身体，再救情绪，最后才是生活。你看这都是按步骤来的呀。有很多朋友呢，就是搞反了这个顺序，顺序很重要，就逼着自己先去运动，先去学习，结果呢，给身体干垮了。第一步啊，就是物理重启，把身体呢当成婴孩来养。低能量人的他的身体呢，往往是处于一个长期的亚健康的透支状态，这个时候就不要搞什么高强度健身了。你看人家做俯卧撑你也做，人家去举杠铃你也去，你本身你这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对，你得像照顾一个生病的婴儿一样，好好的来照顾自己的身体，晒太阳啊，吃点这个蔬菜水果，少吃点外卖，把这个睡眠给它补充好啊。首先得确保咱们身体它是有能量的，那才能带动你脑子才能转起来。你的身体本身就已经亚健康了，你再强迫自己去健身啥的，那不肯定一会儿就没电了吗？第二步呢，叫心理松绑，把工作定义为交易。那对于这个低能量高敏感人群来说呀，最大的内耗来源往往是工作意义感的缺失。我们总是渴望在工作当中能够有一个实现自我的价值，说这个事情一旦说你没做好，就感觉哎呦我太失败了，我整个人生我都失败了。那么换个角度来看呢，上班其实不就是一场交易吗？咱们付出了你的技能、你的特长、你的时间，老板给你开工资，不就这么点事儿吗？是吧？不要把这个工作当成是自我价值的一个证明，它其实就是一场交易。第三步啊，重启计划是微小动作，建立确定性的掌控感。咱们不用说一上来就规划特别宏大的什么这个计划，那太累了。咱们每周呢只设定一个微小主题，就做几件特别小的事儿啊，比如说上班的路上你就拍一张你觉得非常有趣的照片，午休的时候你就认真品尝一下这咖啡的味道，晚上回家就写下一句今天你听到的你感觉就挺有意思的一句话，是不是？这都非常小的一件事啊。这些事情啊，可以说是小到不可能失败，小到不需要任何的准备，你只要想做随时都可以做。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是什么呢？是在输出。不要以为说哎，不就随手照一张相吗，那有什么难的吗？他也是在输出，他是在创造，对不对？别人拍的一张这个自拍为什么那么好看，你拍的有点像以前的大头贴似的。别人也是投入啊，他在输出，是不是也是很用心的在去做，那就是创造。所以呢，请一些低能量的人群的朋友啊，要放过自己。我们不需要说立刻就好起来，咱们就慢慢的一点点把关注点从外部世界收回到内部感受，照顾好你的身体啊。

0: 曾经爱过。
1: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0: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1: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0: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3: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2: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的票要去济州岛玩。
4: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5: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0: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0: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1: 他。
10: 我？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6: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打开收音机。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时间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了。来说说什么呢？说咱买车，今天咱不说是轿车好还是 SUV 这个话题，咱说一说到底是三厢好还是两厢的好。最近啊，身边有不少朋友买车的时候都是遇到了这种问题了，说你说我买车，我是买个两厢的车好啊，还是就是买个三厢的？说实话吧，这个问题呢不太好回答，挺让人头疼的。咱们就看一下这个街上跑的车，就是后面带个屁股的，还有的就是一刀切的，到底哪个好？这个事情吧，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关键是就看你买这个车你主要是干啥用。咱先来说一说三厢车啊，就是这种车的好处，它就是后备箱是独立的，你就是后备箱是后备箱，坐人就是坐人，是完全隔离的。你要是经常拉一些大物件，比如说这孩子的什么婴儿车呀，出门得用行李啊，三厢车装货的能力比较强，而且后备箱呢是规规矩矩的，东西放进去也很整齐。再有一点什么呢，三厢车看起来确实是更有面儿。你见过奥迪 A6 两厢版的吗？对吧，你见过大众迈腾两厢的吗？也是好看的，这个线条修长，跑高速的时候呢风阻小，也更加稳当。要是说你经常跑长途，或者因为工作需要开车见个客户啥的，那你得买个三厢，毕竟这玩意儿它还是个撑门面的东西啊。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两厢车啊，两厢车比较经典的，就最经典我觉得就是奇瑞 QQ3 了。这款车现在在路面上应该是看不着了，这属于经典老车，你现在是没有了。两厢车的话，看过这个《飞驰人生三》的朋友都知道，现在这个奥迪 A3 啊，两厢版的太火了。本身这个车可能也挺火的，但是因为这个电影吧，这个一宣传，这个车更火了。两厢车有很多，你像这 A3 啊，两厢的，大众高尔夫，还有什么这个福特福克斯，很多，还大众的菠萝，非常的这些经典了。我会打开本田飞度也很多。这种车吧，它是没有独立的后备箱，后面就是一块玻璃，直接能看到车里面。好处是什么呢？这样的车呢，它车身短，你要是在市区里面开的话，这手把不是那么溜倒的，是不是？你就开这种车相当合理了。你现在你上市里面，你是去是好去，停的不好停呢，哪有个地方啊？你车大，你都说我想买个坦克300，买个坦克500的，他说我整个哈弗 H6，整个 H9的，整是好整，没地儿停啊。你不像人家小两厢车，找个空嘎人就塞进去了，掉头也是方便，简直就是通勤神器。而且呢，人家把这个后排座椅呢一放倒，它其实也能拉不少东西。你说搬家拉个冰箱、洗衣机不在话下。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两厢车一般来说啊，它要比三厢车轻，因为什么呢？它没有后备箱，它少一股了。对吧，它就少很，它少一些配件，少很多这些东西，它就轻啊，油耗就低，保养也比较便宜。对于一些刚买车的新手朋友，尤其是一些女生来说呀，还有在这个城里上班的年轻人来说，就非常友好啊。说到底呢，这个选车呀，就有点像是选对象一样，他没有说绝对的好坏，没有说哎我喜欢瘦的，他说我喜欢胖的，那你就看个人的兴趣爱好了，是吧？

不是，你本身你就是喜欢瘦高个，我非说那胖的好看，胖的有安全感，你也不乐听啊。是不是？这玩意儿就是看自己喜欢什么情怀，是不是？人家就说的天花乱坠，到你那儿你觉得你分文不值，人家就觉得挺不好的东西，你觉得哎这玩意儿是哪个呀？啊，就是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关键就是俩字儿合适。你要是住在这个老城区里边，天天在这个窄的巷子里面钻，那就别犹豫了，两厢车那是必须买的。如果说经常跑高速啊，哎，需要撑一下场面呢，踏踏实实你就选个三厢车，那就挺好。但其实现在呀，很多这个两厢车呀，做的也挺好看的，空间利用率也挺高。三厢车呢，往往在灵活方向发展啊，不管是选哪个，选择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也不用说听别人的瞎忽悠，你就得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呀。如果说让我来选的话吧，我可能比较倾向于两厢车，因为我觉得好停啊，一个是好停，再我感觉两厢车的话，它也不影响正常使用啊，咱也不天天拉货，拉货的话，你买三厢也白搭，拉货你得买五菱宏光。

其实也我感觉也够用啊。两厢车的话，就城市带个步啊，上下班就接个娃啥的，这也是够用的啊。但是三厢车它毕竟它有备无患，人是有个后备箱，你不怕是说拉的人多呀？两厢车的是什么呢？就是车小省油啊，这好开好操控。但是你说它的拉人包括拉货这个承载能力，它稍微薄弱一点的。你就是特别适合什么呢？单身贵族啊，就是单身的人就开这个车，你几乎你副驾驶你都不坐人，咱能可能考虑坐后备箱的问题吗？那买三厢车吧，是更倾向于就是有责任有担当的，就考虑家庭方面的出行。是不是啊？这个后排的空间呢，主要是家里面老人坐在后面，全不全腿呀、啊？空间大不大？坐的舒不舒服？后备箱够不够用？你像放个小孩玩具啥的，这比较就是靠家庭这边的。还是看什么人群。如果说你这单身的、个性的啊小青年，咱说买个两厢的大众的高尔夫，绝对是没问题的。

好嘞，咱们来说下一个话题啊。假如说，不论是两厢车也好，三厢车也罢，买到手以后，这个车你得保养吧？那保养其中一项，我觉得洗车呀，它也应该也算是保养这个范围当中的啊。咱们来说一说，洗车太频繁，到底是好事儿，还是个不好的事儿？啊，因为有很多就是爱车的朋友啊，他都是大脑当中有一个执念，说我买完车以后吧，我不管我开不开，我哪怕我就放我家楼下就干停，我这个车呀必须得是干干净净的，稍微有点灰我就得去洗，一周啊得洗个两到三回，他的一周早一会儿不洗，他给车洗两三回。啊，有的人是完全相反。我就不洗车，这什么时候看老天爷心情，什么时候下雨了啥前洗车，那车脏的呢，就车牌号啥的，嗯，人都瞅不清了。关于说洗车太频繁是好事是坏事这个说法呢，网上是五花八门，有人说不能洗啊，洗太频洗太多了伤车漆，有人说不对，你说那哪没有道理，那不洗车才最伤车呢，一看你就不懂。你就看吧，这评论那海了去了，有这样说的，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能给你看的你都花了眼了。首先啊，咱把正确的结论放在前头啊，正常正确的洗车就算是一周一次的话不伤车，但是错误的洗车，哪怕说你一个月洗一会儿，照样能把这个车漆干报废了。

哎，很多朋友认为啊，说洗车不就是冲掉这个车漆表面的灰尘吗？越干净越好。其实车漆表面呢，有一层清漆这保护层，它不怕水，也不怕一些灰尘，但是它怕什么呢？就怕摩擦啊，怕这些酸碱呐、高温，还有硬质颗粒这些东西呢，才是让车漆变暗、产生太阳纹、失去光泽的真正的凶手啊！啊，刚才这个答案已经给到大家了。洗车太频繁呢，你正常洗车的话，它不伤车，但是有一种方式相当伤车，叫啥呢？搓衣板式的洗车呀。什么叫搓衣板式的呢？就是你每次洗车都是在做一件事儿，自己把车开到一个小河溜，自己动手自己刷，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你是省钱嘛，自己刷嘛。水溜加上毛巾加上车漆，如果说你的毛巾干净啊，水质干净，没有一些泥沙，那只是说温和清洁，对于车漆几乎是没有什么磨损。但是现实中呢，绝大多数。就连洗车厂他都做不到，说完全的就是没有一些这个灰尘啥的。你像咱自己洗车吧，那毛巾上面都是有一些小的是什么颗粒物啥的，咱都看不见，肉眼看不见。你就洗得越勤，那么就代表车身表面的划痕就越多。半年以后你会发现别人的车漆锃亮，你的呢变成哑光了。这阳光一出来一晒呀，一细看全是细纹，这就是大家说的洗太多了，已经严重到伤害车漆了。也就是说，真正伤车的原因不是说次数啊，而是因为摩擦呀。再来说另外一个极端的想法，就是说长期不洗车比频繁洗车更伤车。很多朋友觉得说，我不洗车，我不是懒，我那是在保护。其实这个想法呢，大错特错。为什么呢？不要以为说，哎呀，我这车我给它自己制作了一个铠甲，就外面全是灰，就是包浆了，那车造的屁片的，还觉得这是好事呢。你空气中的酸雨、鸟粪、塑胶啊、铁粉，全都是酸性或者是腐蚀性的物质，那么落在车漆上，你不及时的清理，时间一长了，它直接就渗透到清漆层了，导致车漆发黄啊、失光、出现斑点，这种伤害它是不可逆的，你抛光，抛光一点用没有。尤其是夏天暴晒之后啊，这个污渍呢，它会牢牢的焊在漆面上，有的时候你想洗都洗不掉，你只能去抛光，而抛一次呢，它就会磨掉一层车漆，越抛越薄啊。所以呢，老司机都明白，这车呢，它就压根儿不是洗坏的，它就是脏坏、被磨坏的。那么，到底多久洗一次车才是最科学的呢？啊，来分享一个2026年最实用、不伤车、不过度的标准，普通家用车也可以这样做啊。你像在这个市区啊，正常行驶的话，就是10天半拉月洗一回是最合适的。雨天呢，走了一些泥泞路啊，沾了一些鸟屎呢，要立刻洗，不要等。你像冬季这个融雪季，夏天呢铁粉多，适当的缩短到1周1洗，这个频率既能够保持干净，又不会过度的摩擦车漆，这是一个比较均衡的选择啊。比频率更重要的是洗车的方式，这才是真正保护车漆的核心。第一呢，绝对不要用干毛巾直接擦灰，这是相当伤气的动作，那相当于你拿砂纸直接拉车漆。第二呢，少用高压水枪直接冲这个漆面啊，因为啥呢？这高压水枪它的流冲的这个冲击力是很强的，长期冲呢就会直接破坏车漆的边缘，甚至把一些什么雨眉呀、车标呢全给冲的都松动了。第三呢是尽量不要用路边自助洗车的粗糙的拖布，那种这个拖把呢，它真是擦了很多很多车了，里面都隐藏着一些什么

扎粒儿，一擦呢就是一片划痕啊。第四呢，拒绝强力的化油剂啊，强碱的清洗剂，很多便宜的一些洗车店就是为了洗得快，用强碱药水，当时看着这个车刷完挺亮，几次之后那车漆呀、啊、老化发乌，就干废了。爱车呀没有错，但是过度的清洁真的没有太大必要啊。车呢就是用来开的，那也不是这个供的呀，你要供的话咱也不买这玩意儿，咱买模型。洗车的目的呢是保护，不是为了折腾啊，太频繁浪费钱，而且呢它还增加磨损风险，太久不洗腐蚀车漆反而更加伤车。那么我们掌握正确的频率，哎，正确的方法，你的车呢就算是开个五六年，它这个车漆照样是光亮如新，看起来就跟刚买的差不多。看嘛，就是做什么事情吧，它都不能太极端，不能说洗太频，也不能说这一年到头的也不洗，它得讲究这个一些这个科学啊，是吧？有些好的办法呀。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原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原。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故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1: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8: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9: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8: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9: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9: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听见
1: 幸
0: 福未来。
1: 未来。
16: 哎，
17: 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7: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7: 哎呀， 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7: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9: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8: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9: 400-0052-400。
10: 大家好，

0: 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2: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3: 那是
2: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3: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2: 侧耳倾听，
3: 在旧日时光里
2: 浅谈轻唱，
3: 老歌回忆录。
4: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想给大家听到一首歌，来自于邓丽君。实际上呢，这一首歌出来的时候，邓丽君是想暗示歌迷她就要离开乐坛，暂时半隐退的状态了。当然因为可能表达的太过隐晦，而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在这首歌发表之后，邓丽君就剪去了象征着她清纯形象的飘逸的长发，变成了短发，淡妆素裹，过起了普通人实际而又朴素的平常生活，开始了歌坛上半隐退的状态。而这一首歌，它的中文名字叫做《我只在乎你》。实际上，这一首歌一开始发表的时候是作为日文歌曲，1986年的时候，邓丽君在日本发表的，高居日本有线榜第一名长达半年之久。在第二年的时候，邓丽君邀请了著名作家慎之女士为这首歌填写了中文歌词，于是推出了中文歌曲《我只在乎你》。一起来听邓丽君《我只在乎你》。

刚刚听到的邓丽君的这首歌，前面说了，一开始是有日文版本的，不过呢，原唱还是邓丽君。实际上，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呢，因为日本流行音乐发展得很快，所以呢，在香港、台湾很多的我们熟知的歌曲，其实呢是翻唱自日本歌的，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就好像一开始我说，你知道吗？小虎队他们的成立就是去模仿日本的一支，少男组合叫做少年队，一样的模式啊，三个人唱唱跳跳的。然后小虎队他们的成名作《青苹果乐园》实际上也是翻唱自少年队，很多朋友就特别惊讶说啊，是这样吗？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奇怪的。当年呢，少年队可能因为某一些途径啊，没有能够在大陆红得起来，或者呢没有能够为很多人所熟知。实际上，他们当年真的是红遍了整个亚洲啊！当然，小虎队有它无可取代的地位，承载着我们的记忆和情怀。但是呢，少年队，如果你有机会去翻看一下他们当年那些 MV 或者是现场表演的话，就会发现他们不管从外形啊，还是歌声啊、舞蹈方面，真的是无一不精。可以说，他们其实算起来像是小虎队和草蜢乐队的集合体，对，他们的舞跳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如果你去看他们的那一首《A B C》，他们的这首歌的现场表演的话，就会惊叹，怎么可以跳得这么帅气呢？这首《A B C》后来被草蜢乐队拿来翻唱成了中文歌，限时专送《A B C》，我们一起来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李翊君1993年的作品《多情人都把灵魂给了谁》。接下来听一首旋律非常非常的熟悉，先卖个关子，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原唱是国语版本，现在听到的是粤语版，叫做《大约别离时》，来自于关正杰。

这首歌大家应该都听出来了啊，原唱呢是齐秦的《大约在冬季》，也是齐秦自己来创作的。当时呢是为了把这首歌送给正在跟他谈恋爱的王祖贤的。而这首歌呢其实有两个粤语版本，一个是张国荣的《别话》，还有一个呢就是关正杰我们刚刚大家听到的《大约别离时》。说到关正杰，多说两句啊，他也是一个非常有个性而又淡泊名利的歌手。其实早期在80年代初期的时候，他在粤语流行音乐发展当中有很大的影响力的。比如说歌神张学友啊，很多次演唱会啊或者公开场合啊，就去唱关正杰的歌。但是呢，在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有一次想把金针奖授予关正杰的时候呢，却被他拒绝领奖了。你知道理由是什么？理由是我不想为了领奖而减肥。所以说，真的是还是蛮有个性的一个歌手。而在80年代后期之后，他慢慢的淡出了音乐圈，拒绝公开露面。据说呢，现在在美国进行这个房地产方面的生意哈。接下来听一首闽南语的歌吧，在最后一首歌，谢金燕《软的头一摆》，再见了。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
2: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3: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2: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3: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0: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5: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6: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7: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8: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9: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0: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5: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4: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2: 嗨，这个没必要吧。
1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2: 啊，这样啊。
13: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2: 我拔，我拔，我拔拔拔。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

歌，我曾经听朋友跟我说过，说是啊，而因为它戏曲的朗朗上口，所以其实我们并不觉得它唐突，风从东方来。中华汉字。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
2: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3: 中华汉字其实呢是一首戏歌，这样。

我想到，在之前我看过一个资料，说100个最中国的汉字，那有哪些呢？像最小的数字啊，还有就是这个天啊，天就是有时候表现就具体的人的头顶，有时候表现抽象的那种上天，天。地人三者的关系构成社会的基本的关系，还有呢，就是这个最基本的100个中国的汉字啊，除了这个一打头的一天人啊，这个人肢体的站立说反映了人类祖先从猿到人的演变过程，精神站立，人的精神啊，上可于天，下可立于地，人生在世始终保持一个姿势，那就是挺身站立为人。顶天立地的做人，同时呢，这100个汉字还有像阴阳，还有日月啊、易化山水，还有这个茶啊等等等等，100个最中国。其实我觉得我理解这个最中国，应该说是我们用的最多啊、最常用的这可以代表中国汉字的。其中说这个龙字啊。龙字也是中华文明的象征，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载体。啊，并没有龙这个动物，但是呢，人们绵延至今，都自认为说是中华东方文明，人东方的文明是龙的传人。李健复是最早的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啊，当然也有很多后续的版本啊，像张明敏啊，像这个侯德健本人，听听李健复的清新的最早版本。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吟，
2: 风从东方来。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
2: 轻轻倾听国乐飘香，继续一起在音乐中漫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3: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逸。
2: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3: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2: 从东方来，
3: 听东方的声音。
2: 各位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经典老歌，民族音乐和你共享。

0: 夫妻双双把家还，那这是佟丽带来的一曲戏歌，我们也把它送给所有的既喜欢歌又喜欢戏的所有的歌迷和戏迷朋友。
1: 倾心倾听，国乐飘香。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两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四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4: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5: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4: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5: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6: 革命路上有他们，
7: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6: 强国路上有他们，
8: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6: 前进路上有他们，
9: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6: 爱心路上有他们，
10: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6: 扶贫路上有他们，
11: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6: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2: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6: 一百年， 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3: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4: 嗯，味道不错。
13: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4: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3: 爸，该吃药了。
14: 哎呦，差点忘了。
13: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4: 不用不用。
13: 爸，走吧。
14: 都说不用了。
13: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4: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3: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4: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3: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4: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3: 爸，
15: 你是我的天。
1: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7: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8: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7: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8: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7: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8: 那谁是第一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咱们上回书说到了，这病关索杨琼和石秀在翠屏山杀了潘巧云，还有那丫鬟迎儿，这可犯了大案了。他们两个准备投奔水泊梁山，没想到碰到了古上早时迁。这个时迁早就要投奔梁山去，可是一直没有机会。再说他地位低，出身贫寒，到梁山怕人家瞧不起他。他一听说这二位要上梁山，得了，他们仨就成了生死的弟兄，拜了把子，他们几个就奔梁山去了。这从这儿要到梁山，他们呐走的是小道。为什么呢？这大道不敢走啊，尤其是病关所杨琼，那是衙门里的人，他心里非常清楚，这一路之上官府肯定要画影图形抓他们，所以这一路上他们是格外的小心。走着走着，要说这时迁这眼睛特别的尖，你别看天要黑了，他就发现不远的前方有一个好大的村落，大村落就得有买卖呀，什么饭馆子、客栈呢、可是他们找了半天，嗨，这里的客栈呢都不营业。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又花了不少的力气，最后真就找到一家客栈。可是这家客栈呢有个条件，要是在这住行，解决吃的呀没门，你们得自己动手做。这石秀首先拿出俩钱儿，跟着店小二买了点米，把这米呀用水淘一淘，也就是洗洗米，放在锅里边架点柴草，就把这饭焖上了。不大功夫啊，这饭就做好了。做好了之后，这店小二啊把酒也端来了，可是啊实在没有什么菜，就端来几块豆腐。这豆腐啊要说就是饭吃也行，但是喝酒这玩意儿不过瘾呐。几个人呐、你喝一碗我喝一碗，喝了几碗酒之后就觉得没味道，这没有菜怎么喝酒啊。这时迁啊卡吧卡吧眼睛，别忙，我呀学嘛学嘛，他就出去了。那么他出去之后，剩下石秀和病关所杨雄坐在这儿，也就是等着石谦弄点菜回来。再说石秀就看这店中有个架子，这架子放了几十把破刀，就觉得奇怪呀，一个开店的放刀干什么呢？伙计，你一个开店的在这兵器架上放着这么多刀干什么呢？您是外来的人，您可能没听说过我们这地方叫什么名吧。眼前那座山呢叫独龙山，山前有一座非常高大的岗子，那叫独龙岗，上边就是主人住的地方，就是我们东家的住宅。在这方圆这三五十里，你要一提起祝家庄，呵， 那可是威名远扬，庄主姓祝，叫祝朝凤。
6: 这祝朝凤啊，听书的您得听明白，那可不是人名，那是当时一个尊称，也就是一个官员以外的官名。你像宋朝年间什么员外呀、啊、什么朝奉啊，那说明这个人呐、啊、在当地有很大的名气，朝廷不能给他加官，那就给他一个名望，说明这个人既有经济地位，又有一定的势力，而且这产业也非常之大，所以呢就给他起个尊称叫朝奉。那么姓祝这个呢就叫祝朝奉。那么接着这店小二又开始继续介绍了，
7: 这祝朝奉有仨儿子，号称祝氏三杰，这庄前一共有个七八百户人家，都是他的雇户，各家各户都分下这些坡刀。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是给人扛活的，老祝家把刀发给你们家，有活你们就干活，如果外边来强盗了，你们就拿这坡刀当武器。那么我们这店呢，经常啊住一些本地的客人，就分发了一些坡刀，如果一旦有外人来侵略我们，我们这些人拿着刀就可以上战场打仗。
6: 哦，石秀听明白了，感情是这么回事啊。这店小二又开始继续介绍了，在前边不远，你们要是再走个三五十里地，那就是水泊梁山的地界了。
5: 这水泊梁山也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说过，有一伙强贼呀、啊、这伙人可厉害，现在当地的官府一提这水泊梁山都头疼啊，官府想发大兵他都不敢，没这个胆子。以前一段时间听说官府来个千八百人，是一个不剩，全给你报销了。再说那浩瀚的八百里水面，就来了一两万官军，也不好使啊。你看那芦苇荡一望无际，那人一钻进去啊，东西南北都找不到啊。再说我们这儿离水泊梁山那么近，万一水泊梁山的人要是下来到我们这儿，要是抢点粮食，那不就麻烦了吗？我们离得太近了。再说我们这老祝家可是首屈一指的大户人家，家值万贯，那么多的钱，那么多的粮，他能不防着点吗？石秀和杨雄一听啊、哦、这么个道理啊，行，你们怕水泊梁山，我们正要投奔水泊梁山。可是这话可不能跟他说，跟他要是一说不就露馅了吗？那么杨雄就问了，哎呀，你们离水泊梁山这么近，一直没有上你们这讨扰过？哎，没有，一次都没有。可能是水泊梁山呐也怕我们这祝氏三杰呀，我们这祝氏三杰呀，嘿呦，那可厉害，一个个都武艺高强啊。这老大叫祝龙，老二叫祝虎，老三更厉害，就是威震四方非常有名望的祝彪。这仨呀，呵，不光武艺高强，那马上步下刀枪棍棒是样样精通啊。这还不算呐，他们家还请了一位非常有名望的武术大师。哎呀，那年头哪有这名词儿，反正啊就是说明这人非常厉害，他叫栾廷玉。这栾廷玉可了不得呀，马上步下更是十分的厉害，有万夫不挡之勇啊。这还不算呢，我们周围啊还有两个大庄子，那叫三庄联合，一个是扈家庄，这扈家庄还有一个扈庄主，扈庄主有个儿子叫扈成，号称飞天虎。这个人呐非常的厉害，这还不说，那老扈家还有一位非常厉害的女的，也就是姑娘，那姑娘可了不得，那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一丈青扈三娘。这扈三娘啊
6: 嘿嘿，人家还跟我们这祝家庄的老三定了娃娃亲，不久的将来啊，等着朝廷和老祝家、老户家加李英，他们联起手来把水泊梁山这伙强人灭掉，扈三娘就和祝彪拜堂成亲了，入洞房了，那是亲上加亲。这要一联盟起来，水泊梁山呐恐怕不好使。更主要的，那李家庄啊也厉害呀。那李家庄有一个号称铺天雕的李英，这李英可了不得呀。李英那也是有一把神力气，而且老李家也是家大业大。这三庄联合起来，别说一个小小的梁山坡呀，就是再给他两个梁山坡，他也不敢打我们祝家庄。不过这天天睡觉得夜夜防贼，不怕谁偷，就怕谁惦着。所以啊，我们家家户户都做了准备，万一水泊梁山来的时候，我们三庄联合，兵也是民，民也是兵，到时候啊，这水泊梁山要是来了，他是有来无回呀。梁山这些贼寇要是真胆敢来，这锣声一响就是令，我们出去就跟水泊梁山这些人开战。他说完了，并关索杨雄和聘命三郎石秀也就开始合计了啊。水泊梁山从来没有讨扰过祝家庄，可是祝家庄是天天在防范着。再说他们唠了这么长时间了，这店小二觉得唠的也差不多了，就找地方歇着去了。他就出去了，他刚出去，这石谦端着一盆香喷喷的炖鸡就进来了。哎呦，石秀就纳了闷了，你打哪儿买的鸡呀？这是刚炖熟的，这香味扑鼻呀。
8: 我说你们两个借我光了，来来来，咱哥杀呀，
6: 好好痛饮一杯。再说这只鸡也够大的了，满满炖了这一盆。并关索杨雄还有聘命三郎石秀可以说好几天没见荤腥的了，一看这只鸡又肥又嫩，你看他四个大腿，他掰个鸡膀子，几个人是连吃带喝就造成了。这石秀和并关索杨雄这鸡吃的都挺香，酒喝的也挺过瘾。你们俩就没合计合计，人家这店主本来不预备吃的，这石谦从哪儿搞到的鸡呢？
5: 嗨，这书中就得交代了。这个石谦一进这个店，你看那俩鼠眼睛啊就开始学摸上了。
6: 哎，他就发现这个客栈的后院有一只长得非常高大的豹小的公鸡，
8: 他把眼睛一卡吧，他就算计上了。嘿嘿，好嘛，我跟着杨雄和石秀到水泊梁山，我是蹭人家的光，要不人家梁山谁搭理我呀？
6: 这并关索杨雄和石秀过去也是天天喝酒，天天吃肉。这并关索杨雄杨大哥过去那也是差人呢，吃衙门饭的。石秀人家也是杀猪的，可以说天天喝酒，顿顿吃肉，吃香的喝辣的。可是自打他们俩在翠屏山杀了人之后，这一路之上连大道都不敢走，净走小道，看见一些大的村镇呐还不敢进去，得绕着弯。他们俩这肚子里边可能早就缺油水了。那么我是借人家光上梁山呢，我得表现表现自己的本事，一呢给二位哥哥解解馋，再者说让他们哥俩明白明白，我石谦可不是跟着你们混饭吃的，今后到梁山一旦有用武之地，那我就可以展示一番。那么我今天就是大显身手的好时机了。 嘿嘿，他想到这儿啊，心中是暗暗的得意。他一看那伙计进来了，你们唠嗑吧，我呀出去转一转。他一看呐，这店主养这抱小的鸡特别的肥大，好，这鸡呀、啊、我可不能给你留着，先呐解解馋再说。你看他三下五除二就把这鸡脖子给窝过来了，然后他掏出来那小牛耳尖刀，扑哧一挑，就把这鸡血给放干净了。嘿，可以说是压门巧动啊。他杀完了鸡之后一想，不对劲啊，万一这店主要是发现了怎么办呢？有了，这抱小的鸡不光他家有，别人家也能有。再说现在天已经这么黑了，我再学么一只吧。他翻墙出去了，该着他点儿顺呢、啊、到了另一家又发现一只鸡。好嘛，这只鸡是黑色的，店主这个鸡呀、啊、是红色的。他把这黑鸡也杀了，然后他回到厨房里边，把水就烧开了。这水烧开了之后，三下五除二他就把这两只鸡都退了。不过时迁啊，他得留个心眼儿，他把这黑鸡毛啊就留下了。正好这店主也走了，他把这两只鸡盛满了一大盆呢，就端上来了。哥几个正吃着吃着，这店东家就来找上来了。嗯，你们这鸡是不是我的？我家的鸡怎么丢了啊？石谦啊就一个劲儿的乐。这病关所杨雄还有这石秀心里边不明白怎么回事啊。嗯，这真是人家的鸡。要知道古代年间呢、啊、那勤劳的家庭，尤其是庄户人家，必须得有个钟点儿。古代年间那勤劳的人家，尤其是庄户人家，得掌握自己的作息时间，那就得有个钟点儿啊。可是那年头科技不发达，没有钟表，那就只好养一只抱小的公鸡，什么时候少去干活。你说这开店的要是把鸡丢了，那不等于这年头丢一块罗马表吗？所以这店主就发火了，不行，你们得赔我鸡，你们这是贼人，你们跟梁山的这些贼寇是一样的。我看你们就像梁山那些贼寇一样。好嘛，他这一喊呐、啊、病关所杨雄和石秀就有些发慌。哎呀，我们刚杀了人，要是在这儿打闹起来，这可是把老兵牌都勾出来了。可是这石谦究竟怎么回事，他们俩也不清楚啊。这病关所杨雄右手一指，我说石谦啊，到底怎么回事，你跟人家东家解释清楚。如果要是人家东家的鸡，咱们赶快加倍的赔偿人家。嘿嘿，我说二位哥哥呀，你们把心放在肚里边，这鸡根本就不是他家的。店小二，店主一听，什么不是我家的？你看看这鸡骨头还在这儿呢。我说东家，你们家鸡什么颜色？
9: 我们家鸡是火红的颜色。
6: 你看看这只鸡什么颜色？说这话他到了厨房，就把这鸡的黑毛拿出来了。我这可是黑鸡毛啊，我是在外边买的。这店东家也纳闷啊，哎呀，是啊，人家吃这鸡跟我那鸡不是一个颜色呀。
5: 不行，你们说的不对，这天都这么晚了，再说集市上啊早就收摊了，你们上哪儿买鸡去？你这鸡肯定是我的鸡。哎，
6: 我就没吃你的鸡，爱怎么地你就怎么地。
5: 石谦心里明白，你那火红的公鸡毛啊我早就烧了，现在啊我就硬打赖，反正你没有什么证据。这说着说着这就没好动静了，这店主就开始大发雷霆啊。好，那你们要是不承认偷我的鸡，我就给你们报官。哪是官呐、啊、住朝奉就是官。如果一说梁山的人下来偷鸡了，好嘛，这住朝奉领着这几个儿子还有栾廷玉
6: 到这就得捉拿梁山贼寇啊，这一喊可了不得呀、啊、这矛盾可就激化了。
7: 我们就是梁山的贼，关你屁事啊，我就不陪你。
9: 什么？你们是梁山的贼，吃了鸡还不陪我？
7: 这电火就喊了一声啊，这有梁山的贼呀，快来。
6: 你看他这一喊，从前屋后院呼呼啦啦就来了十几个大汉呢，扑过来了，而且手里边还拿着刀枪棍棒。
7: 石秀是一抬手，啪，就是一个黑虎头巾，当时就打倒一个。这个店小二刚要喊，石谦啊，嘿，在后边，哎，就是一拳，噗，正砸到他脸上。这几个大汉一看，哎呦，这几人都有功夫啊，赶快就从后门跑了。
6: 杨雄一看，坏了，咱们把人家打了，这些人肯定是找人报信去了。我们快吃，吃完了咱们赶快走，今儿个也别在这住了。
7: 三个人稀里呼噜的，一个人盛了一勺子饭呢、啊，剩下点鸡汤，两只鸡是一点没剩，吃饱了，把包裹也拿起来了，穿上了麻鞋，挎着腰刀，又在那兵器架上每一位捡好了一把泼刀。嘿，咱们呢，赶快撤。在撤之前，石秀啊又来到那个灶坑跟前，在灶坑里啊又拔出点火星子，然后把那柴火呀、啊、就放在火星子上了，不大会儿噼里啪啦的就烧起来了。呵，这火一着起来，风速火势，火借风威呀、啊、他们几个就机会就跑了，
6: 跑了能有半个更次，按目下的终点要是计算一下子也得有个把小时啊。
7: 就看后边的火把是不计其数啊，有好几百呀、啊、这锣声敲得咚咚咚咚咚直响，有人是一边敲锣一边呐喊。石秀啊赶快就吩咐，不要着慌，我们呐专门走小道。
9: 杨雄一考虑，慢着，
7: 咱们呐跟他们拼了吧，来一个咱们就杀一个，来俩就杀一双，等到天亮咱们再走。可是这句话刚说完，四边的人就合围过来喽。杨雄是一马当先呢，石秀断后。
9: 那么石谦啊，这时候他可耍滑头了，他在中间。
7: 反正啊，前有杨雄，后有石秀，我呀就夹在当间儿，保证安全。你看这功夫，三个人提着泼刀就开始战这些独龙岗来的庄客。
9: 但是这些人呐、啊、他们根本不知道，这要是打起来，
7: 这石秀和杨雄武艺都非常的超群呐、啊、噼啪啪啪这几下子就砍倒了十来个呀。后边的人一看这么厉害呀、啊、赶快退回去吧。石秀要去追赶，被杨雄一下子给拦住了。
6: 别追呀、啊、要知道咱们呐、啊、追不过人家，人家的人太多，把他们伤了几个，咱们呢见好就收吧。
7: 马上掉头是继续往前走，正走之间，咚咚咚咚，这锣声又敲起来了。
6: 突然之间就见在树杈顶上下来两把挠钩，好嘛，这俩挠钩一使劲就把当间这石签给勾住了。要说石签他进鬼心眼子，他以为中间最安全，可是没想到最安全的地方今儿个就不安全了。
7: 就听树杈上有人喊了一声，梁山的贼寇你哪里跑，哎，把石签就给勾住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
10: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1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 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0: 微笑江源，
11: 见所见，
10: 听所听。
1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0: 就是
11: 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7: 汇聚正能量。

0: 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好，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0: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1: 神23乘组在轨已3周，多项工作上周持续推进。
0: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京雄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1: 前五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0: 华南面临持续性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1: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0: 日本已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

0: 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1: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2: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1: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3: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1: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4: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1: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5: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1: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6: 展览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1: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7: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8: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
1: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9: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

0: 是红色，它就是红色。
1: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2: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0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昨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3: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刚刚过去的一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另外，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4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乘组进驻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2: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5: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6: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5: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R1线建设协同加快，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7: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5: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

0: 提示增效明显。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抢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1: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0: 15/5时期，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2: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模式多样。海南海口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不仅填补常规公交的运营空白，还完善了城市地面公交毛细血管，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5: 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步行几公里等车、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6: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啊，公交达不到的那种效果方便很多。
5: 微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贾林
7: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5: 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7: 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4: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8: 端午将至，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在广东佛山三水，有一个深耕龙舟制作技艺的造船世家，他们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文化中国行，来听龙舟制造背后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孙鲁进、孙斌报道。
9: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8: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9: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8: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轿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9: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8: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10: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
8: 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9: 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
8: 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9: 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4: 在河北沧县兴济镇，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8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授书法技艺，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8: 早晨，沧县兴济镇南堤村的工艺书法课堂里，晨光透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个孩子正端坐桌前执笔习字，几位老人来回踱步，不时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南堤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堤村委会无偿提供2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工艺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11: 刚一开始是读书社，读古典文学，这帮人都爱好书法，提议成立个书法班吧，大伙都同意。
12: 成立个这个书法班吧。大伙儿更同意。
8: 工艺书法课堂建立之初，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13: 第一节课大伙推举我上的，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执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14: 插足笔啊，点撇捺比较熟悉。
8: 周文俊介绍，工艺书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上下午各2个小时。寒暑假改为周六周日2天授课。
14: 老师们到星期日都是
13: 老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轮流去指导。
8: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7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让老人们开心的是，目前工艺书法课堂已累计培训600多名乡村小学员，一些小学员的书法作品还在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如今周文俊仍然每周准时到书法课堂给孩子们做指导，在一撇一捺间守护一缕墨香。
1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到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万多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超20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15: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号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狮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5: 本台消息， 巴基斯坦总理15号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仅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联合国秘书长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15: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4: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15: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1000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26陆家嘴论坛周三周四两天将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16: 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对话平台，本届论坛将持续传递中国深化金融开放、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鲜明态度，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与报道。
3: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本次可能迎来年内少有的2连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16: 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如果6月18日24时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7元时代。
3: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
1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0: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三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三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17: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18: 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三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题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1: 瑞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已完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已达成一致，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美伊能否实现持久和平？
1: 豆浆油条配足球，日本队最后时刻送出绝平，与荷兰队战成2-2，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世界杯小组赛激战正酣，留下哪些精彩瞬间？
0: 中国改革现场，您听说过用手机打公交吗？随叫随到的海南微公交为破解城市末梢出行难题提供了怎样的新思路？
1: 中国之声闽宁协作30年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沙海里的白月光》，讲述闽宁镇女孩马雅玲回到家乡，凭借从福建引进品种和技术，实现南国北种、瓜果飘香的故事。
0: 国际新闻眼，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即将召开的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将有哪些看点？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影镜，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的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有关美伊达成和平协议的更多内容，稍后新闻纵横将持续为您关注。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6月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外交部14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下午对贝鲁特达西耶一处住宅区实施的军事行动，该袭击导致数名黎巴嫩公民死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4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袭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小组赛 F 组迎来一场焦点之战，日本队与荷兰队战成2-2平。在 E 组的一场比赛中，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4号发表声明说，已于13号提交了多派别对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所提加沙地带和平路线图的回应。声明说，包括哈马斯在内的多个巴勒斯坦派别以及加沙停火谈判斡旋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过去一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了多次会议，最终形成了13号提交的统一立场。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双方就双边关系和包括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在内的国际问题进行了交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说，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话，双方就乌克兰实现和平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双方同意在即将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期间就相关问题进一步磋商。针对7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7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的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了安保，除了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之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的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不少日本网民质疑政府不断扩大所谓安全保障的领域，并增加防卫投入，认为这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预算，加重民众的负担。一架飞机14号在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坠毁，机上12人全都遇难。失事飞机为一架单发涡轮螺旋桨飞机，用于搭载乘客进行跳伞活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内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表示，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授权立即解除美国海军的封锁。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15号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加里巴巴迪表示，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会很快公布，公众将能够看到伊朗的成果与承诺。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确认了上述消息。
4: 更多有关内容，我们马上来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牛新春院长您好，请问您怎么来看待双方达成的这份协议？那现阶段协议可能包含哪些内容呢？
5: 这个协议是这次战争以来一个最重要的协议，现在内容还没有公布。那么根据美国、巴基斯坦和伊朗方面透露出来的消息，我们可以知道大概的内容和框架，但是具体的细节还要等那个双方公布之后才能知道。那么第一呢，这个协议它是一个停火的协议，因为巴基斯坦和伊朗这边都公布了说要实现立即的、永久的和全面的停火，就是停火包括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停火，也包括在黎巴嫩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停火，所以这是一个停火的协议。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个协议规定美国要解除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的封锁。那么美国是从4月17号开始封锁伊朗港口的，这次要解除。然后伊朗呢要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伊朗是从2月28号战争开始之后就封锁了海峡。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说在协议签署的60天时间之内，美国和伊朗要就伊朗的核问题进行谈判，要就美国怎么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谈判。那么双方呢是以行动对行动，就是在核问题上伊朗采取哪些措施，然后美国对应的解除一部分的制裁。所以这是现在我们知道的大概的三点内容，就这是一个停火协议，这是要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那个封锁的协议，这也是一个解决伊朗核问题和美国经济制裁的协议，但是有更多的细节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到底这个协议是一个永久的停火协议，还是说一个临时的？如果它是一个永久的停火协议，那么为什么要规定说谈判是60天呢？是不是意味着说停火是延期60天，还是就永久停火了？如果60天谈不成怎么办？就是这些细节内容现在还都不清楚。好的，主持。
4: 好的，那么有关美伊达成和平协议的更多相关内容，中国之声将持续为您关注。
3: 真堂实教，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6月17号是第32个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叔叔叔叔，来呀，朋友家！
8: 把我蝴蝶
9: 蝴蝶
8: 交给我，
9: 打吧！
10: 钻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11: 这边有人单刀了，好球啊，7-1！
12: 哈弗茨，
11: 哈弗茨也进球了，7-1。
12: 7号哈弗茨打进了德国队本场比赛的
11: 第七个进球，
12: 一个很轻巧的搓射，
13: 内角球开出，头球攻门有变向，球进了！哇，比赛第89分钟，对不对？通过角球的机会再度扳平比分，这场比赛他们。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四个比赛日的争夺拉开大幕。凌晨1点，德国对阵库拉索；凌晨4点，荷兰对阵日本。其中，德国队是7-1大胜库拉索，取得开门红；荷兰和日本是2-2战平。
4: 另外，今晨7点，科特迪瓦对厄瓜多尔的比赛也已经开打。那么相关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赛况。
7: 好的，尹奇。世界杯一组科特迪瓦对厄瓜多尔的比赛，北京时间今早7点在美国费城林肯体育场开球。目前上半场打到了10分钟左右，比分暂时还是0-0。这场球啊，确实也是伯仲之间的较量。厄瓜多尔队呢来自南美，擅长利用身体对抗和严密防守来限制对手，拥有切尔西的凯塞多、巴黎圣日耳曼的威廉帕乔这些在欧洲顶级联赛里效力的名将，这让他们在攻防两端都能表现得游刃有余。南美世预赛18场，他们只丢了5个球。而科特迪瓦队时隔12年重返世界杯，在非洲区选赛里，他们曾经打出过狂进25球且一球不丢的统治级表现。这场球呢，不仅是技战术的比拼，更是心理层面的较量。科特迪瓦队需要克服大赛经验相对不足的弱点，而厄瓜多尔队则需要警惕被对手的速度打穿防线。本场比赛也被视为是典型的矛与盾之间的对决。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两场比赛。凌晨1点，一组第一轮，德国对库拉索。40岁老将诺伊尔领衔日耳曼战车首发，华裔球员陈达毅则代表新军库拉索出战。本场比赛也是本届世界杯最嫩与最老主帅的直接对话。38岁326天的德国少壮教练纳格尔兹曼对上78岁260天的荷兰老帅埃德沃卡特。开场6分钟，维尔茨做球，恩梅查兜射为德国队打开胜利之门。21分钟，库拉索反击，苏黎世中场科梅嫩西亚抽射破门追平比分，库拉索取得历史性首粒进球。38分钟，施洛特贝克利用角球机会为德国队再度超出比分。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哈弗茨点球建功，德国队3-1领先。下半场呢，德国队没有收手，穆西亚拉、纳萨尼尔·布朗、温达夫以及哈弗茨的本场个人第二球，帮助德国队取得一场7-1的大胜。这也是继2014年世界杯对巴西队之后，德国人在世界杯上再次踢出这样的比分，也足以说明2014年夺冠后连续2届没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本届呢是下定了决心，不再玩控制状态、慢起手倒立的大赛逻辑，油门上来就要踩到底。而对于库拉索来讲，这虽然是一场惨败，但第一次站上世界杯的舞台和第一粒世界杯进球已经在书写历史。F 组荷兰对日本的比赛，上半场两个队踢成了0-0，下半场风云突变，第51分钟赫拉芬贝赫助攻，范戴克头球破门，荷兰1-0领先。第57分钟，中村敬斗弧顶冷射，皮球折射后入网，日本1-1扳平。第63分钟，赫拉顿贝赫推进后分球，萨莫维尔破门，荷兰2-1再度领先。第89分钟，日本队右侧角球，小川航基头球攻门，击中队友连田大地折射入网，日本2-2绝平荷兰。开赛迄今为止，亚足联旗下球队4次出战，全部对阵欧洲球队，2胜2平，保持不败。我们再来关注正在进行的一组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的比赛。目前呢，上半场比赛打到了12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这段啊，科特迪瓦试图通过快速反击和边路突破来撕开厄瓜多尔的防线，而厄瓜多尔呢，则依靠坎塞多领衔的中场绞杀和坚固防线来应对。因为德国队的开局大胜，厄瓜多尔和科特迪瓦本场比赛的结果对于两个队的出线前景就显得格外重要。我们也会密切关注比赛的进展。引起
4: 好的，方亮。
0: 好，我们再来关注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队的比赛。目前开赛12分钟哈，上半场暂时还是0-0。
4: 那我们再来为您预告一下，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瑞典队将对阵突尼斯队；午夜0点，西班牙队将对阵佛得角队；明天凌晨3点，比利时队将迎战埃及队。
0: 明天早上6点，沙特队将迎战乌拉圭队；明天上午9点，伊朗队将对阵新西兰队。当地时间14号下午，伊朗队已经抵达美国洛杉矶备战本场比赛。更多世界杯的赛况，中国之声也将持续为您关注。
3: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想象一下，公交车没有固定的线路，也不用一站一停，而是根据您的需求出现在您附近的站台，并且将您点对点送到目的地啊，花的还是普通公交的钱。这不是未来场景，而是正在海南海口跑起来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叫做微公交。
4: 用手机打公交出行，怎样才能兼顾不堵路不空跑呢？那微公交为破解城市末梢出行难题提供了怎样的新思路？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9: 我现在是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的航站楼，以往旅客要前往周边区域，常常面临打车贵、公交少的窘境，但现在新选择出现了，打一辆微公交。只要在手机上的小程序选择站点，输入目的地，系统立即匹配了车辆，显示三分钟后在附近的站台上车，费用只要3块钱。看，我们刚刚打的车已经到了，是一辆中型的绿色巴士。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对居住在这里的市民和往返机场的旅客来说，步行几公里等车，偏远区域无车可乘，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百姓的出行痛点也是公交改革的突破口。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它就像把公交车变成了网约车，没有固定线路，不用一站一停，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到指定公交站台即可上车，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对住在周边的市民刘先生来说，这种召之即来的公交车正在成为他短途出行的首选。
14: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很快就能接单啊，公交达不到的那种效果方便很多。
9: 记者在运营区域图上看到，将近2000个站点分布在全市各个区域。海口微公交运营工作人员杨磊告诉记者，这些站点还会根据实际需求不断增加。
15: 平时我们会根据各种渠道收集乘客的一些反馈建议，然后比如说这块有一个站点是郭阳村村委会，这块是收到乘客的一个反馈需求，然后我们进行一个现场实际踩点，采集完成之后我们会把站点加到系统里面去，这样的话这边村民出行需求就会得到满足。
9: 非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运营管理和服务质量部经理李国安说，这套从2021年起逐步搭建的公交架构分骨干网、接驳网、多样化三层。三级线网建成之初，供给主要集中在骨干和接驳网，但近年来接驳网的末梢仍存在大量服务空白，老城区街巷狭窄，大车进不去，外围新建片区人口密度不足，这些痛点如何解决？
16: 这些区域呢，出行的需求呈现了量小分散还有波动大的一些特点，如果按照原用传统的公交模式去填补这些区域的空白呢，那就要投入放大量的一些车型啊、人员啊，还有各种这个常站的支援设施啊，这会造成我们日均运营成本的一些过高。
9: 传统方式不行，有什么创新的解决办法呢？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北京中航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崔贾林透露，为了摸清市民的真实出行需求，他们整合了移动信令、公交 IC 卡、互联网出行数据等多元大数据，结合出行模型识别出潜在运营区域，但这只是第一步，针对每一个候选区域都必须进行实地勘察，
17: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4: 经历了前期的调研与筹划，2024年8月，海口微公交正式进入落地阶段。然而微公交究竟该用什么样的车，站点又如何规划，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中国改革现场继续来听报道。
9: 微公交是散客模式，传统公交大车型不实用，但类似出租车的小轿车也不能满足一些区域客流集中出行的需求。李国安说，为了适配不同场景、不同客流的出行需求，海口微公交摒弃了单一车型的局限，选择按需响应灵活调度。
16: 这个型的偏大， 可能就是说拼单的距离较长，乘客出行体验的下降，车型太小，集约化出行的效益不明显。所以说我们根据不同区域的一些需求特征，投入了就是5座车型和5.4米的一个9座车型，在这个集约效率上和乘客的这个体验上呢，也寻求一个动态平衡吧。
9: 车型确定后，站点规划的难题接踵而至。老城区商圈周边道路狭窄，车流密集，传统实体站牌的固定停靠模式极易加剧局部拥堵，占用有限的道路资源。为此，李国安介绍，团队在现有公交站点之外设置了大量虚拟站点，也就是一些没有实体站牌但经过现场勘查确认乘客可在小程序上看见的停车点。
16: 在老城区的一些街巷和商超的周边呢，我们通过现场勘查后来确定的一些虚拟站点的位置，再进行这个申报，将它纳入到我们节点管理他们去。
9: 原来公交车跑固定线路，不管有没有乘客，到了班次就得发车，存在大量的空驶情况，也增加了运营成本。而如今微公交是订单驱动，有预约才派车，再加上拼单算法把顺路的订单也撮合到一起跑，空驶里程能够减少大约30%。李国安说，人力成本也得到了控制，
16: 就是灵活排班，司机采用的也是弹性的一个结构，人工成本呢大约是我们传统公交的是80%，我们动态公交的账本增效的这个本质啊，是以灵活供给代替的一个固定投入。
0: 2023年10月，交通运输部等9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城市公共交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鼓励利用数字化互联网技术创新公交运营模式，根据客流需求灵活应用小型化公交车辆，发展多元化微循环公交响应式公交服务，推动城市公共交通可持续发展。
4: 近年来，北京、石家庄、无锡等多个城市相继探索推出了网约公交、巡游网约公交等等创新服务模式。6月3号起，海口国贸片区动态微公交正式开通试运营，那这意味着海口公交的运营范围从外围片区逐步向市中心延伸。人流密集、路况复杂的城市核心区能否适配这种灵活调度模式呢？中国改革现场，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9: 我现在是在海口市公共交通总公司，现场有10辆微公交已经整装待发了，这些车马上就要在国贸片区进行试运营前的最后演练。在此之前，这些公交车司机们已经接受了不少培训，如何接单、如何确认路线、如何服务乘客等。完成为期3天的演练后，这些车辆就会在6月份投入到国贸片区的试运营中。在工作人员的电脑里，记者看到，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1年多的时间里，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先后向主管部门提交了11份申请，全部围绕新区域和新线路的增加。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崔贾玲说，相较于此前微公交落地的城市边缘地区人口密度低不同，国贸片区是海口市中心地带，人流车流密集，
17: 高峰期在这个订单密度比较高的时候啊，每增加一个拼车的乘客，像车辆的利用率是提高了，但是绕行时间可能也会随之增加，所以说我们需要在时间增量还有车辆有效利用率之间找到一个最优解。
9: 对此，技术团队进行了拆解打法，在高峰时他们会优先保障响应率和拼单率，引导乘客集约出行，平峰时侧重资源利用效率，提升体验。目前根据运营数据统计，目前完单率基本稳定在80%以上，空车里程相对传统公交能降低到30%左右。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订单平均行驶时长约20分钟，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玲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17: 其实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把几个区域拼在一起就行了，那区域数量增加以后啊，这个订单还有车辆的一个匹配搜索空间实际上是呈现一个指数级的一个增加。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 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9: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海口公交还将围绕具体出行场景设计更多符合需求的服务，比如通过预约通勤票解决早晚固定通勤需求，夜间接驳快线补充常规公交收班后的空白，节假日景区疏散专线应对大客流等，都在接下来的升级方案当中。从公交客流下滑、末梢触达难的现实出发，寻找可持续运营的路径，用算法和数据的革新重构人与车的关系。海口的探索为其他城市提供了公共交通数字化革新的样本。当城市边缘的出行从有路无车向随叫随到转变，当公共服务向以人为本的理念回归，城市的温度正在这些连通末梢的毛细血管中悄然流淌。
2: 30年前，从岷江岸边到贺兰山下，闽宁协作的长卷徐徐铺展。
18: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30年，日月为证，干沙滩变身金沙滩。
19: 宁夏人一直讲说，你们福建有一股爱拼才会赢的干劲，我们是真的是带一股劲来这边发力的。
2: 30年，山海为证。闽宁两地隔山跨海，亲如一家。
20: 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
2: 30年，风雨为证，千里奔赴，迎来岁岁繁花。
21: 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2: 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请听沙海里的白月光。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冯慧玲，福建台记者林露。
22: 哇、哦、闻着味儿进来了，你看瓜太香了吧，这没味面就能闻着瓜香味儿。来，咱先弄几个烧一下，
23: 对着皮儿，对着软，你试试。
24: 马亚玲上传到社交平台的视频里，她在自家大棚里不是揪着一颗红艳艳的西红柿吃，就是拽着一根黄瓜，也不从瓜腕上摘下来，去掉黄瓜头顶的小黄花，抓起来就咬。干活口渴了，她一路小跑猫进大棚，拧下一个甜瓜，轻轻一砸，香瓜一分为二。他左右手各拿一半，连皮带瓤吃得满口飘香，出门就跟人炫耀，今天又是脆甜脆甜的一天。44岁的马亚玲喜欢把头发随意的夹在脑后，晒得黝黑的脸上戴着一副变色眼镜，脚上的马。
2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5: 400-0052-400。
2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28: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2: 你和我，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29: 我姓乔。叫乔装，
30: 亲爱的，你好啊，乔先生。
29: 这是我的电话，一定。
30: 那，你什么时候娶我呢？
29: 我现在就娶你。
30: 好家伙，你个心眼是吗？我们家让你干的缺德事儿，自在了是吧？就这样的缺德事儿，你不怕天打雷劈呀？你撒谎，又勾引我老公。
29: 他越打你，我越是爱你。
30: 我
1: 这是你的儿媳妇苏红。
3: 你回来吧，
1: 就
3: 家还是你的家，
1: 别坚持了，
3: 天还是你的天，
1: 是还是分手吧。
5: 多听听广播剧《遇海沉浮》下。
6: 进来。
7: 高队。
6: 哎呦，是苏红啊，来来来，快坐。什么事啊？
7: 高队，我想向队里预支两年工资，你看可以吗？
6: 预支两年？为什么呀？
7: 我有急用，以后我每月只领奖金，直到还清这笔款子为止。
6: 哦，呵呵，这在咱们队里以前可没有过呀。
7: 哎呀，高队，请你务必
6: 哎呦，好吧好吧，我和副队商量一下啊。你呀，和乔庄结婚了，可别把大伙儿都忘了啊。
7: 瞧你高队，我怎么能忘了大伙儿呢？等我忙过这一阵子，咱还去跳舞。
6: 好啊。你和乔庄过得还好吗？
7: 挺好的。
6: 你们他听说他老婆很厉害呀，那女人的家里那可是……
7: 谢谢你的关心啊，高队，请你先和副队长商议我的事情吧，好吗？给老公，这是10万块，我们可以盖房子了。
1: 你真的要翻盖房子啊？
7: 你呀，什么都不用操心，一切有我呢。
8: 深冬的大街上，人们时常可以看到一个穿着破旧工作服的、头发散乱的女子，蹬着一辆同样破旧的、后面装满石灰袋的三轮车，一趟趟来往穿梭。她素面朝天，不修边幅，活脱脱一个建筑女工，无论如何也不能叫人和以往那个仪表考究的苏红联系在一起。而乔庄却依然每天西装革履地去车队上班。两个月后，在人们的啧啧称赞声之中，用红瓷砖做外壳，内部一律采用壁纸贴墙，摆放着时尚家具的高大宽敞的房子建起来了。以前的破败、寒酸、压抑和潦倒荡然无存，小日子幸福的躺密，小两口美满的眩晕。但是好景不长，
10: 全球生活成本这个城市的排名，那么公布这项排行的呢是英国财经杂志《经济学人》。我想可能《经济学人》
1: 苏红，苏红，
7: 怎么了？你倒是说呀！
1: 完了，我完了！赵亚丽害我，他和他哥哥买通我们领导，要我下岗。
7: 什么？
1: 我要怎么办？工作没了，我们怎么生活？
7: 乔庄，你别着急，你让我想想。哎，对了，要不你去跑出租吧，这样的话我们还能有点收入，我们不怕谁下绊子，总能活得很好。
1: 那只能这样了。
7: 庄，不要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哎，电话。喂。
6: 喂，苏红啊。
7: 啊，是高队长啊。
6: 啊，是我。有件事要告诉你啊，咱们这段的工程结束了，下周呢就要转移到下一个地方了。你看。
7: 什么？高队长，我。
6: 行了，我还要通知其他人呢，你呀，赶快准备准备吧。啊。
1: 怎么了，宝贝儿？怎么哭了？
7: 我们工程结束了，要去下一个地方了，怎么办？庄，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个呢？我不想离开你。
1: 啊？什么？哎，我也不想离开你。你要是走了，我怎么办？父母怎么办？我真的难以想象没有你会是什么样子，怎么说走就走呢？
7: 可是
0: 可我不走的话，工作就没了，你忘了吗？我们还预支了工资，不仅欠的钱还不上，连奖金也不会有了。本来你就下岗了，如果我在，这可怎么办呀？
1: 那你走了，我怎么办？
0: 那我不走了，我留下来陪你。你看，你现在也在跑出租，一个月也能赚点钱，咱们再节俭点，也够用了。过几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 宝贝，辛苦你了，我爱你。
8: 之后，乔庄的生活又基本恢复了以前的状态，他可以开上车子，自由地穿梭于任何地方。他还可以随意地找到任何一个朋友，跟他们胡吃海喝一顿，天南地北的云山雾罩一番。而后，在父母和苏红睡去后，他才晕乎乎地回到那个对他来说尚有一丝陌生的家。
1: 喂，
9: 爸爸，
1: 梁子。
9: 烧了，娘子想爸爸。

0: 宝贝儿，还发烧吗？来，爸爸看看烫不烫。
1: 梁子没发烧，妈妈叫梁子说的。妈妈发烧了，妈妈哭了。
2: 你好吗？
0: 好，还好。
2: 你也不想儿子？
0: 想，可是你说过不要我来看他。
2: 你呀，总是那么听我的，我不叫看你就不看啊？是你的儿子。
0: 哼，你过得挺好。
2: 我不好。
0: 怎么不好？县城的房子住着，大把的钱花着，工作稳稳当当，怎么会不好？
2: 别说了，再好的房子没有你我住着也没用，再多的钱没有你我花着也没意思。我现在一上班就走神，总会想起你，想起你在的时候。
0: 雅丽，我
2: 老公，让我再这样叫你一回好吗？你回来吧，家还是你的家，钱还是你的钱，你的工作我会叫我哥哥帮你，你继续去做好吗？说话呀，回来吧。
0: 这不行。我
2: 来，梁子，你到房间里去玩积木，妈妈跟爸爸商量给你买奥特曼的事儿，好吗？
1: 好。
2: 装。老公。老公。
0: 别。别。
2: 装。我好想你。
0: 雅丽，别。
2: 老公。我不好。我错了，我太爱你了，发现你爱上别人我受不了，所以就做了那些事情。你原谅我吧，老公。想想咱们以前，虽然我在你面前耍脾气，可我还不是觉得你是我最亲的人吗？以前我们的小日子多幸福啊，你看我们的儿子多漂亮，多乖巧，他不能没有爸爸呀。老公，我错了，我改，我以后好好疼你，好好孝敬爸妈，行吗？你回来吧，我想你。

而此时苏红正在对着镜子看自己，胡乱捆扎起来的头发，消瘦枯黄的面颊，洗得发白的睡裙，曾经香风一掠迷倒众生无数，如今是满身油烟充斥，几天顾不上洗澡，浑身酸臭馊心。他捂住眼睛，颓然地坐下来。他安慰自己，只要是为了自己深爱的乔装，放弃一切也毫不足惜。

0: 龙啊。
1: 中，你什么时候回来？我夜宵都给你做好了。
0: 哦，苏红，我在战友家里，喝多了，你先睡吧，我早晨回去。
1: 哦，好吧。

0: 哦，又去了，是吴战国他们家。
1: 嗯，是。
0: 你呀，别老去他们家，就那么大点地方，住着他爸妈，还有一个孩子，总得让。
1: 你烦不烦呢？行了，我睡觉去了。
0: 我去买菜了。老板，这桃多少钱一斤啊？小刘，是你啊？
2: 嗯，你是？
0: 苏红，乔装的。
2: 哦，啊，你是苏红？
0: 是啊，快一年了，那次一起吃的饭吗？
2: 是啊，是啊，你看我这眼神。不过你变了，你和乔装过得还好吗？
0: 挺好的，你还不知道吗？他到你家没说呀？
2: 他呀。从娶了你这个大美女以后啊，早把我们忘干净了。这大半年没见过她的影子了。不过话说回来，你哪里来的那么大魅力呀？
0: 不对呀，他不是经常和你那位一起喝酒吗？昨晚还……
2: 他，哼，才没空搭理战国呢。战国还一直抱怨他说金屋藏娇了，就知道在温柔乡里黏糊，把老战友忘得一干二净。
0: 可他每次都说和战国一起喝酒啊，醉了还在你家睡呢。
2: 天呀，别那么吓人啊！要是我那口子知道了，还不杀了我？
0: 啊？什么意思啊？
2: 哼哼，我家那口子去山东跑生意有3、4个月了，你这么说，他还不得气疯了？
0: 可他说昨晚还在你家呢。
2: 我的个天，哪儿跟哪儿啊？哦，你说他昨晚没回家？
0: 对呀，他刚刚才回来呢。
2: 哦。听战国说，他还有一个战友呢，就是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哼，也不知道住在哪里。嗯，男人嘛，重情义，和战友在一起更是这样。你也别多想，你买吧，我去那边看看啊。
0: 哦，乔装不在吴战国家，那么他会在哪里呢？啊，他不会像当初一样去了舞厅，然后在那里他又认识了别人，然后和别人……不，不会的。吃饭了。
1: 哎，来了。
0: 瞧你啊，吃这么多，吴战国的媳妇小刘也不烦你啊。
1: 他敢烦我？他老头可不是妻管严。
0: 小刘给你做什么好吃的呀？
1: 嗯，没什么，随便吃了点儿。
0: 吴战国也不忙，有时间总陪你。
1: 嗯，没事儿。
0: 难道乔装不爱我了？他在外边又认识了别人？不会的，一定不会的。他那么爱我，可是他为什么要撒谎？为什么不愿意回到我身边？
3: 装，你什么时候来呀？我都想你了。
0: 赵雅丽，竟然是赵雅丽！
3: 亲爱的老公，你回到我身边了，我真高兴。盼望我们破镜
4: 小
3: 重
4: 腿
3: 圆的
4: 子，
3: 那一天，儿子又想
4: 早
3: 你
4: 日
3: 了，
4: 到来。
3: 我也想你了。今晚回来吃饭吧，
4: 装，
3: 我给你做
4: 你还是我
3: 你最爱吃的红烧鱼。到了那边，你不要和他做了好吗？求你。我在家里一直等着给你。

0: 亲爱的，你怎么了？苏红，你怎么了？快说啊！你别这样，你看了我的手机？
1: 赵，你回到他身边了，是不是？是不是？怎么可以骗我？
0: 亲爱的，没，我只是回去看看孩子，你要相信我。
1: 可是你和他要啊？
0: 没，
1: 不要啊！你怎么能和他在？我求求你，你别骗我了！你这些天是不是和他住在一起？啊，
0: 我。
1: 喂，
2: 苏红，你个老女人，你还不快滚回你的家，小心我灭了你，你霸占着我的老公，你不要脸，我告诉你，他迟早会回到我身边的。
1: 是他骂我。
0: 别理他。
1: 庄，你说你会离开我吗？
0: 别说那些了，休息一会儿吧。

0: 中，我给你做宵夜。
1: 我不饿。
0: 是不是累了？我给你倒洗脚水去。
1: 我刚洗完澡。
0: 中，你忘了我们是怎么过来的吗？你忘了吗？我们是多么不容易才走到今天的呀！啊，中，你说，是不是嫌我老了？还是嫌我没有给你生孩子吗？还是嫌我没能挣钱吗？
1: 什么也别说了，我们本来就没有必要走到一起。现在看来，各自回到原来，还是对的。
0: 怎么回去？你让我怎么回去？啊？乔庄可以轻而易举的抬脚就进赵雅丽的门，轻车熟路的上赵雅丽的床，可我呢？我该回到哪里去呢？
1: 我，
0: 亲爱的，你可以回去看儿子，但是记得每天都回来，让我看到你，可以吗？没有你，不能活。
2: 寒风凄厉，又是一个冬天。苏红不再蜗居，他要找回遗失的自己，重塑过去那万人注目的靓丽形象。他去美容院做了眼皮和眼袋切割手术，想让自己的美貌锦上添花，可换来的结果竟然是……
1: 别坚持了，我们还是分手吧。
2: 在几番思忖后，苏红平静地在离婚协议上签了自己的名字。乔庄拿了协议书欣然离去，便再也没有回来。不久，他苏红也会离开这里，去哪里他不知道，他只知道这里绝对不是他的家。可是
3: 你家属呢？
0: 医生，我就是家属，当然也是病人，请直接跟我说吧。
3: 啊，你患了乳腺癌。
2: 苏红孤独而安静地躺在印着她和乔庄无数温柔与甜蜜的床上，怀抱着乔庄的照片，一如当初的信誓旦旦，一切来不及品味就转眼成云烟，一切来不及珍惜就瞬息成泡沫。她颤抖着手打开装有鼠药的瓶子，将淡红色的粉末徐徐倾入口中，然后拿过乔庄走时遗下的打火机，将照片举起来。
1: 宝贝，我爱你，我一定娶你。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遇海沉浮》下，苏红由温苏瑜饰演，乔装由圆润咖啡饰演，赵雅丽由蓝雨饰演，赵雅东由刘洋饰演，乔梁由汤圆饰演，高队长由波洛饰演，小刘由文竹饰演，胡胖子由薛杰明饰演。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4: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6: 长风破浪会有时，
7: 时在时哉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9: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相约人民。

0: 广播电台，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0: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